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商汤讨伐》下节。公元前16世纪，统治了中原400多年的夏王朝已到了末日。夏朝最后一个国君名叫桀，是个典型的暴君，他残酷剥削压迫百姓，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当时黄河下游有个叫商的部落，畜牧业发展得很快，到了汤做首领的时候，这个部落已经十分强大了。汤是个既有才干又有德行的首领，很想做一番事业。他听说妻子娘家有心事部落的伊尹道德高尚又有才能，是个贤人，就派使者带着礼物去请他出来，接连三次聘请伊尹，终于使他答应出山。汤请来了伊尹后，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人才，自己不敢用他，把他推荐给国君夏桀。夏桀荒淫无道，重用奸臣，驱逐良才，根本没心思治理国家。伊尹非常失望，就回到了商汤的身边。商汤对伊尹的回来表示热烈欢迎，当即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夏桀手下有个忠臣名叫关龙旁，他多次劝说夏桀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会失去人心，丢掉江山。夏桀哪里听得进，有一次关龙旁又当众劝谏，他一怒之下把关龙旁给杀了。当时谁都不敢说一句话，而商汤知道后却立即派人赶到京城哭祭关龙旁。夏桀非常震怒，下令把商汤抓来关在天牢里。后来商汤被释放，在返回自己部落的途中，看到有人在张网捕捉禽鸟动物，那人一面张网一面口中念念有词：从天上飞来的，从地上跑来的，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的，都照进我的网里去。商汤把那张网解开三面，只留下一面，也念诵道：网里所有的生灵啊，你们想往左就往左，想往右就往右，想上天就上天，想入地就入地，不想出去的。说后都赞颂道：商汤的品行真是高尚啊。商汤看到夏桀越来越昏庸暴虐，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便下了推翻夏朝统治的决心。但在表面上他还装作服从夏桀，暗中却加

紧扩充势力。夏桀迷信鬼神，十分重视祭祀天地祖宗，而紧邻商部落的葛部落却不这样做。商汤派人去问葛部落的首领葛柏：“你们为什么不按时祭祀？”葛柏回答：“商汤便派人送了一批牛羊给葛部落当祭品。”葛柏收下牛羊后，还是不举行祭祀典礼。商汤又派人去责问葛柏：“已经给了你们牛羊，为什么还不举行祭祀？”葛柏说：“我们没有粮食，怎么来祭祀呢？”商汤又派一些年轻力壮的人帮葛柏部落耕种，还派一些年老体弱的人给劳动的人送饭。不料他们走到半路上，饭菜被葛柏的手下抢去，其中一人还被杀害了。葛柏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公愤，商汤乘机发兵把葛柏部落消灭了。接着商汤又陆续把夏的联盟韦、固、昆兀等部落消灭了。经过11次出征，商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一个部落，但昏庸的夏桀并没有引起重视。商汤就和伊尹商量是否可以马上去讨伐夏桀。伊尹认为目前夏桀还有一定的实力，我们不妨先停止朝贡，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商汤接受伊尹的建议，停止向夏桀进贡。夏桀大发雷霆，下令九夷发兵进攻商部落。伊尹对商汤说：“现在夷族还听从夏桀的指挥，我们不能轻举妄动。”于是商汤赶快向夏桀请罪，并马上恢复进贡。一年后，九夷中一些部落忍受不了夏桀的欺压，纷纷叛离夏朝。伊尹又及时提醒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到了。夏朝毕竟已经传了400年，想要推翻他也不容易。商汤在出征前召集将士开了个誓师大会，分析了形势，对大家说：“不是我想反叛，实在是因为夏桀作恶多端，上天的意志要我灭了他，我不敢不听从天命啊。”商汤以天地的名义来动员将士，其实将士们都恨不得夏桀早点灭亡，因此士气高涨，作战勇敢，一下子就把夏桀的军队打败了。夏桀一看大势已去，连忙向南方出逃。商汤乘胜追击，把夏桀流放在南朝，今安徽巢湖西南。夏朝就这样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商朝。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盘庚迁都到殷，商汤代替夏桀，定都亳今河南商丘，建立商朝，这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商汤革命。因为古人迷信，认为朝代的更替是天命，商代替夏是顺应天命的变革。商朝的奴隶主贵族统治总共维持了500多年，更替了31个君王，直到周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才又一次完成了革命。然而在这两次革命之间的漫长岁月中，商朝社会也发生过巨大的动荡与变革。原来印辅佐商汤以后，又辅佐过4朝君王，由于他的贤明能干，使商朝生产发展，国力强盛。但是伊尹死后，从商朝的第6个君主王太庚开始，便被太平盛世冲昏了头脑，只知道大建宫室，整天沉溺于歌舞宴饮的享乐之中，不理国政。于是四旁诸侯逐渐离心离德，国势日渐衰败下去。与此同时，奴隶主贵族和王室上层的争权夺利却越来越激烈。商朝君王的传位制度是先兄弟后儿子的，因此窥视王位的人相当多。君王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摆脱同宗兄弟的威胁，常常使用迁都的办法。因为君王可以乘迁都的机会，将忠于自己的王公大臣和亲信带走，而把反对和威胁自己权力的王室人员的党羽留下。从商王仲丁开始，商朝的国都便先后从亳迁到凹，从凹迁到象，从象迁到邢，又从邢迁到了俺。到了商朝的第20代君王盘庚时，俺已经非常热闹和繁华了。可是这里的地势低洼，每到雨季便遭水淹，常常使交通中断，与外界的联络非常不便。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君王，他决心要在自己手里整顿朝政，复兴国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他便决定迁都，因为他知道这样不但可以避免水患，还可以摆脱那些王公贵族和老臣对自己的钳制，放开手脚推行自己的治国方针，同时也乘机治理一下上层贵族的奢靡之风。盘庚首先派人认真选定了新都的地址北盟，这里正好地处商朝疆域的中部，而且形势险要，它左有孟门关，右有漳水和涪水，前有大河可供航行，北有太行山做屏障，是号令天下的理想之地。接着盘庚便立即颁布了迁都令，但是迁都的命令遭到了不少上层贵族的反对，他们有的假装要维护祖宗的宗庙，有的说都城由俺向北盟迁移是西迁不吉利，有的甚至煽动一些平民出来请愿闹事。盘庚于是果断地宣布，迁都的事我已请巫师多次卜算过，是顺应天意的事，这也是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百姓幸福的事，我的决心已定，谁再反对将受到惩罚。这样盘庚终于将商都迁到了北盟，并且很快将这里建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中心，取名为

0: 大疫伤。唐庚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革，使上王朝得到了振兴。唐庚在位28年，他以后商朝又经历了8代11个王，再也没有迁都。由于商都大殷商边上有一块商王的田猎区，名叫殷，因此也有人将商都称作殷，或叫殷都。在商朝灭亡以后，这殷都就废弃了，人们又称这里为殷墟。殷墟实际上是金人在考古时发现的，地点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从1928年起开始发掘到现在，共挖掘出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10多万片，这种文字我们就叫它甲骨文。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也是我们汉字发展的前身。这些文字记录了商朝当时的一些社会活动情况，比如占卜、祭祀、打猎、征战等等。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在殷墟中还挖掘出了许多青铜器，它们有各种生活器皿、祭器和兵器，制作都很精良。还有许多农作物的种子和牛羊猪马等家畜的遗骸，可见当时的冶炼技术和农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当然，在殷墟的墓地中也发现了很多殉葬的奴隶遗骨，多的一处就达数千具，这也说明了商代奴隶制社会的残酷性。
1: 你们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听过的歌吗？
2: 什么？
3: 我给你们来一个吧。
1: 好啊。
2: 哎，这好像是北京东路的日子啊。
4: 对啊，一转眼10年了。
2: 好想听他们。

0: 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农村商业银行始终致力于农民致富的银行、微企成长的银行、居民兴业的银行为发展目标，秉承奋斗、服务、合规、廉洁的企业文化理念，手机银行、聚合支付、智慧柜台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智能便捷、贴心利民的全方位金融服务。吉信易消费、吉信农易贷、节日贷、安居贷、新易贷等信贷产品为广大客户提供手续简便、放贷高效的资金支持。柳河农村商业银行是乡村振兴的主办行，普惠金融的主力军，是柳河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问个问题，这是不是《笑傲江湖》决赛？是不是澳门？
1: 保安锁门，别让我家那俩鬼跟来了。
0: 上次要不是因为他俩，我能淘汰吗？这难道是老天爷为我打开一扇窗户的时候，又为我拉上一扇窗户帘吗？还是双层的？我一点都不甘心，早晨六点飞机场堵他们，必须来澳门，但导演就是没让我上飞机呀，给我踹下来了。最后还是投资方香飘飘给我出个办法，说龙啊，你要走不了客舱的话就走货舱吧。我说那也行啊，只要能让我来笑傲江湖，走哪儿都可以。我寻着一路跟着奶茶过来不也挺好吗？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箱子里装的全是榴莲呐，扎死我了啊！我还以为可以一路香飘飘呢，万万没想到一路臭烘烘。

0: 这个味儿我是真受不了了，我得出来透透气儿。我跟你们，
1: 太臭了，老臭了。
0: 阴魂不散呐！我问你两个问题，出门为啥不穿鞋呀？我这太臭了。我说榴莲不是这味儿，给我臭脚丫子味儿。你俩怎么会在香飘飘箱子里？你俩是小饿小困呐？来，我让你俩饿，来，让你俩饿，臭不要脸的，我杀，我去！哎呀，走哪儿跟哪儿。
2: 你都会啥绝活？
0: 谁呀？导演呢？还会啥绝活？没有啥绝活了。什么是绝活？绝活绝活就是绝对不能活着下去，那叫绝活。一会儿我给你们来个绝活，拿个铁签在这边扎进去，在这边薅出来，眼睛都不眨一下。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死不瞑目。来回告诉来结活，导演绝活最多，我告诉你，特性不吃蒜，不吃茄子，吃蒜茄子，不吃火龙果，说兔子太麻烦，不吃菠萝，说菠萝长得丑，咋的？被你吃还得按你心情长呗。你这么唠嗑，你让菠萝情何以堪呢？吃饭都不花钱，进饭店就喊服务员来碗热面，服务员啪端碗热面，不爱吃换冷面，服务员端走了，端碗冷面，吃完就走不给钱。服务员上来给抓了，干啥哥？给我冷面钱呢？听他说啥？冷面不是用热面换的吗？这服务员说热面你也没给钱呢，热面我也没吃啊。就讹人一碗面条啊！我说这招好，我也试试呗。我进屋我也喊服务员来碗热面换冷面，服务员上来给我一个大嘴巴子，你是不是笑傲江湖的？是不是你们导演教你的？方圆20公里的饭店都让他给吃臭了，我俺俩想吃饭得干出80公里以外。前天约我，老公吃饭去，我说不去，腿疼，我走不了那么远。我说没事，咱俩骑车，导演有个车，有一个大哈雷，九手的，买时候花3500，大修花86000，就能跑20迈，一个破摩托，跑起来的声音是这样的，哈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感觉，啊。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老气人了，早晨6点出发，晚上9点30才到，到地儿就点餐呗，点餐也装啊，戴个大金戒指480克，铝合金，就往桌子上怼呀，手都快怼折了。
2: 服务员，点菜点菜点菜点菜点菜，
0: 给服务员吓跑了，老板娘过来了，老板娘有钱呐，镶了一嘴大金牙，到他根儿吃啥吃啥吃啥吃啥吃啥。咋不咬死你？那点菜老气人了。
2: 老板娘，2个羊肉串，46瓶啤酒。
0: 俩肉串，46瓶啤酒。后来我一打听，啤酒免费。那也得吃啊！我俩把那肉串签子撸的都直冒火星子呀，嘴都撸雀黑呀。那还招唤服务员呢？
2: 服务员，来。白签我拿去撒点盐再烤一烤，我再撸2瓶，
0: 就那又撸8瓶啊！走时候结账，他把你气死。
2: 老板娘，能不能刷卡？
0: 老板娘都哭了，大哥呀，就2块钱，刷啥卡呀？
2: 不行，没带现金。
0: 不要了，下回别来了。就那还客气呢。
2: 谢谢啊。我是笑傲江湖的，
0: 啥事都往出说呀，这难道是老天爷把窗户开开，嘎巴给我个嘴巴子，又把窗户关上了吗？我怎么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我俩刚一出门，正好路过威尼斯人的门口，门口有一条小河，那就童心犯了，跟我说，老拿个石头撇雪花玩。我说多大了还干这活，那也得来呀。导演说话了，我拿起了一块小

0: 石头，小石头撇出去非常轻盈，发出两个音色，无吨感觉，呜，吨，很轻盈。导演厉害，一个小石头能撇出四个声音，他撇出的声音是无吨吨啊，感觉。
1: 那不行，你给我来一个，哎呀哎呀，啊。
0: 蹲蹲，啊！大金戒指摔丢了，那就回家呗。不的，还告我龙啊！你敢围着这美女四人门口跑一圈，光膀子，我给你500。我说导演，你是认真的吗？你欺负我半年了，这500块钱我高低挣你。我脱光了，我唰就干出去了，搂一圈我就回来，我拿钱，把钱给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1: 龙啊，你把钱还我，我跑两圈。我说那你说哎脱了，
0: 给你跑吧，钱给他，真听话，唰就干出去了，点老背了。刚跑半圈，过来俩保安，上了一个腿绊，啪撂倒了一个大嘴巴子，你个臭不要脸的，头一圈都没撵上你，又来一圈。咋不打死你？在人保安室里关到早上7:30呢，我给他救出来一下，腿都抽筋了。哎，
1: 龙啊，你会啥绝活？
0: 就那嘴还碎呢。我说我会的绝活是请你吃个饭，你都快饿死了。我请他吃顿早餐，吃了我46个茶蛋，喝了8瓶可乐。但他没想到茶蛋和可乐怼一起就起化学反应了，冒泡，冒了700多个泡。我俩回来时候怕晚呢，坐公交车回来的，往车上一坐他就懵了，他旁边坐个美女长得老漂亮了，他就不好意思放，在那憋啊啊 Oh my god。 后来实在憋不住了，跟人聊天，老妹儿啊，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是笑傲江湖的，我是导演。我给你来个口技啊，
1: 怎么着你会来吧？
0: 那你听着，就来一遍啊。

学了40多分钟，当时那车里就冒白烟，都看不着人了，那个浓度滑根火柴都容易爆炸，把那老妹眼泪都呛出来了。这臭不要脸还问人家我口技学的好不好，这老妹非常有礼貌，哥呀、啊、你口技学挺好，这嘴太臭了。就那还问我呢，龙啊你都会啥绝活？会啥绝活？绝活不有的是，不要忘了我是百变小沈龙。

0: 他整的都没人样了。其实真不会杀绝活，没有绝活了，没有进入决赛，很遗憾，但是我也很高兴能来到这儿。一个段子可能逗您一笑，您就笑一秒，但是我们这些喜剧演员可能研究这一个包袱需要几天甚至几十天。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决赛的现场，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决赛的选手，让他们一起笑傲江湖。您的笑脸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我是小沈龙，拜拜。
2: 谢谢。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

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

0: 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是觉着心里头发悬，请来赵公明。这个赵公明可了不得，据说出家得道7800多年。您说这7800多年得多长时间？肉体成仙，他呀道德高深，而且法术高强，轻易的他不露面，跟文仲两人有交情，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的哥们儿，哥们儿有难理应帮助，这才骑着虎来到两军阵前。等到了阵前呢，一瞅这些人，他一百个瞧不起，把那嘴撇得跟瓢差不多。哼，心说白天君、王天君、孙天君，你们算哪路的神仙？跟我赵公明比差的太多了，就你们这样打胜仗，那可真是新鲜事儿。可众人一听他来了，比他们身份高的多的多，列队迎接呀。尤其是文仲喜不自胜，大哥往里请，往里请。当兵的一看，骑着黑虎这玩意儿吓人，但这虎还非常老实，驮着他进了中军保障，然后在桌子前头一趴，纹丝不动。赵公明也不客气，是居中而坐。六位天君、文仲、满营众将在左右相陪。坐下之后，赵公明问贤弟啊，最近这两天有什么变化没有？罢兵不战，不知道姜子牙老匹夫商量什么事儿。我说兄弟，我看这个阵呢没多大用心，我也不怕六位天君挑我的理，你们那个阵根本不能取胜，还得看我赵公明的，在两军阵前我料使小计呀，不用拿那压箱底儿的，稍微使唤点东西，让他们有来无回，你们信吗？试试，我们服气，当然我们信。这六位天君嘴不说，心里不满意，你说赵公明你这干嘛呀？你摇头晃屁股的，眼里没人了，可我们就是不如你呗，你也不能这么自大，你不能这么骄傲。哦，你这一说我们这阵都没用了，那看你的，你有什么能耐？别人这个心里都坐尽。休息了一天，在第二天吃罢了早饭之后，太师文仲

所谓的十二上仙，嘿嘿，今天我是收庄包圆啊！文壮，闪退一旁，看我的！一拍虎头，这条虎摇头摆尾到了两军阵。那边群仙子牙也亮了全退，往对面一看，哟呵，多了几个陌生人呢。有一位骑虎的，这位长得十分凶恶，眼珠子往外冒着，宽鼻子、大鼻子眼儿，阔口咧腮、连鬓络腮的胡子茬，长得这个形象跟以后那张飞长得差不多少，面塞黑锅底，金盔金甲，征袍是半披半挂，怀中抱着宝鞭。骑着黑虎，真是威风凛凛呐、啊！燃灯一看，呀，这不赵公明吗？啊，文仲真行啊！几天的功夫，又搬起救兵来了。子牙闪退一旁，看我的！燃灯过去搭话，见着赵公明，俩人的道行相差无几呀、啊，离得也近。燃灯这才说话：“道兄，别来无恙乎？”燃灯，没想在这儿见着，好啊，这叫冤冤冤！燃灯，你这么高的身份，你这是何苦啊？带着十二家上仙，跟天子为仇作对，你考虑没考虑，将来是个什么后果呀？嗯？我来了，燃灯，你心里有数，你说怎么办吧？这家伙张嘴就压别人三分点儿。燃灯一笑，公明啊，你我都是道教的人，虽然说我是阐教，你是截教，毕竟咱们的老祖先是一个呀。公明，这没有外人，我跟你说。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你知道这个事儿吗？当然知道了。在毕尤公欠发《封神榜》之时，虽然我没在跟前，但是我深知此事，知道就好。你知道《封神榜》上都是谁的名号吗？嗯，只因1500年前神仙犯了杀戒，良莠不齐。需要整顿三教，故此三教圣人在必由公欠押《封神榜》。榜上也许有你，也许有我，也许有其他他众人，这是绝对保守秘密的事情，任何人不得而知。所以要求我辈闭门思过，难免摊上恶事啊。可是我们阐教的人。做事情秉公执法，良心搁得正中，不像你们截教的人呢。你说你们怎么能协助这纣王呢？这个纣王是个什么人？你们是最清楚不过的。作为神仙，怎么能给他帮忙呢？那怎么说也讲不通啊！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最后闹翻了。姜子牙说：“这么办，你也回去想想，我也回去琢磨琢磨。明日决战不迟。”就这样收了兵了。等赵公明回到连营里头，六位天君，再加上文仲，

之位，何足挂齿啊！你就多准备绳子，把那刀磨得快快的，任意开刀，你就瞧好吧，你就。我还有六位天君，还有六座大阵，难道赢不了他们吗？哎，我心里头有数。道兄，一切全都拜托您了。哎，你放心吧，你睡个好觉，养精蓄锐，明日决战。一晚上好过呀，到次日平明，太师文仲点齐3万人马，关前列队。这个阵势非常气势磅礴，文仲陪着六位天君，请着赵公明骑黑虎到两军阵前。赵公明怀中抱着五雷神鞭，骑黑虎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姜尚也不示弱呀，率领着金吒、木吒、哪吒、杨戬，率领着南宫和新甲、新勉所有的上将也在关前列队。姜子牙骑着四不像，怀中抱着杏黄旗，背背大神鞭，神采奕奕。见着赵公明，双方一抱拳，赵公明先说话了：“姜尚，考虑的怎么样了？何去何从？有个明确的答复吧。”赵公明，我已经想好了，保你有来无回。呵，匹夫，这是你自己找死啊！拿命来！催开黑虎是

没工夫耽误时间。文仲在后头给我观敌呢，还有六位天君。我把话扔出去了，保票我打了，我要露不了脸，回去怎么跟人家说呀？想到这儿，徐晃的一鞭一搏斩，下边的老虎掐诀念咒，把五雷神鞭就记起来了。这叫先下手的为强，一道寒光是扑奔江上。姜子牙那块正打着，手忙脚乱，没想到眼前电光一闪，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啊！先护住自己的武魂，把后背交给人家，让五雷神鞭正拍到后脊上，咔！哎呦，扑通！把姜子牙打落在地。四不像蹦起多高的天，赵公明一看大喜呀、啊！你一个江湖术士，能禁得住五雷神鞭吗？没把你打死就不错，赶紧催虎过去，神鞭收回来，要打江上第二鞭。哪吒在旁边，哪吒眼都红了。休伤我主，拿命来！脚踏风火轮，是直奔赵公明。哎，两个人斗在一起了。他这两下子不是。

几个回合，让人家记起五雷在毙，顿时失去知觉了。金吒、木吒双双出阵，叭叭两鞭打翻在地。要没有道行，就得打个骨断筋折呀。赵公明刚想过来取他们的性命，杨戬在旁边急了，压三尖两刃刀，高声喊喝：“赵公明，某来了！”高刀分心鞭刺，赵公明往外招架，开呀他！二人斗在一处，还是那句话，几个回合，他又记起神鞭打杨戬，杨戬一个没留神，这鞭正好揍脑袋上头，咔！赵公明心说，哪一下也没这下揍的结实，肯定打他个脑浆迸裂呀。但是收鞭仔细一看，杨戬在那直眨巴眼睛，哎，这下揍的不轻啊，可惜就是劲儿小点儿，没揍动呀。掐诀念咒，再记身边，照杨戬的脑袋上叭叭叭就是三下，结果打的火星直冒，分离丝毫没打动。您就看出来了，杨戬的道行要比其他人高的多的多呀。五雷神鞭那么厉害，没打动。赵公明真是迷惑不解，正在迟愣之时，杨戬就祭出昊天犬，吃定！这条狗真厉害，神犬呐！咱没说过吗？什么藏獒啊、京巴啊、猎犬呢，那都白给，那是俗家的东西，这是神犬，快似闪电，揉一下窜到赵公明肩膀上去，哼哼着一口，把后脖子给叼了一下，连皮带肉咬下去能有四两，一下就撕下去，疼得赵公明哎呀一声，是脖骨便走。就这样，杨戬救了姜子牙、金吒、木吒、哪吒，赶紧吩咐收兵撤退。虽然说赵公明占了点便宜，可是自己也受了伤。双方罢兵，赵公明收兵撤退回去，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六位天君一看，道兄，不必着急，你先忍着一点，我们马上给你治伤，止血的药、止血丹，给他吃下去，包扎伤口，吹仙气，时间不大，脖子痊愈，那肉又全长上了。就尽管如此，赵公明就知道这杨戬难以对付。此仇必报。文仲就说，道兄啊，不管怎么说，今天首开奇门，您算给咱们撞了门面了，连胜数阵了，这就足可以了，明日再战也不为迟晚，明日必报此仇。安家他们不说，单说杨戬众人败回西岐城，金吒、木吒、哪吒没事儿，别看打翻在地，过了一会儿明白过来了，扶柩如初。老江头受不了，再看姜子牙，面赛黄前指，唇似电液青，往那一躺，跟死人相似。这怎么办？有人禀报燃灯道人，燃灯一听，哎，时也运也命也，江上有七灾八难，这要不圆满了，肯定他还得受罪呀，这是在命运之中。

命慈航道人去救姜子牙。慈航道人迈步来到相府，看了看，善哉善哉，子牙，你是灾难未满，该饶受罪呀、啊！在净水瓶里倒出点净水，用手一甩，起，唰。时间不大，姜子牙明白过来，哎呀，痛杀我也！死中得活，那又是怎么这么快？你看神仙一把抓，江上明白过来，谢过慈航道人。慈航道人回去复职，暂且不说，到了第二天，关前决战，赵公明指名点姓叫燃灯道人，叫那些上仙，你们得出来。姜子牙肉眼凡胎，手下都是碌碌之辈，要你们这些上仙有什么用？我赵公明斗的是上仙，斗的不是凡夫俗子。燃灯、慈航、广成子，你们出来！哎呦，这家十分嚣张。燃灯就一皱眉呀、啊，好好好，哪位道兄？前去决战，善哉贫道愿往。头一个黄蓉真人下了鸡仙台，来到两军阵。黄蓉真人仗掌中的宝剑，跟赵公明斗在一处。要论这种能耐，分不出上下来，也就是十几个照面。赵公明一看，你来的太好了，在兜囊之中取出压箱底儿的宝贝，在手中一夹，叽，寒光闪烁，是直奔黄龙真人。黄龙真人一睁眼，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说声不好，一转身，啪，正打在肩头上。那也就是上仙呢，一般般的。打个肉泥烂酱，哎呀！黄龙真人败回接仙台，满面的羞愧，善哉善哉，贫道大败而回。哦，燃灯就问怎么败的？赵公明记起一宗法宝，看清什么宝贝了没有？就见红光刺目，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此我这肩头上中了伤了。哪位道兄再战？善哉，我去。第二个广成子，广成子翻天印最厉害，到两军阵前大战赵公明，几个回合，赵公明又使这种宝贝，掐诀念咒，一道红光。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看这什么东西，霞光缭绕啊，冷气逼人，连进宝贝的功夫都没了。说时迟，那时快，咔的一声打到后背。广成子多高的道行，这一下打回接仙台。咱们书说简短，六位上仙。出去一个败一个，出去一个败一个，是出去一个败一个呀，全都受伤了。燃灯一问，谁也看不清是什么宝贝。知道这个赵公明厉害，但是这么厉害，没想到，一个个是沉默不语，唉声叹气。怎么办吧？怎么办？这赵公明还骂呢，燃灯，你出来，你是头头。你装什么大瓣蒜？我的宝贝就是给你准备的，快点出来送死！燃灯不语。到了第二天，赵公明继续讨敌骂阵。燃灯道人实在没办法了，心想：我看看究竟他什么宝贝，怎么这么厉害？各位道兄，你们在台上等候，贫道一去。大家都说可厉害。

0: 你千万多加谨慎，明白？骑着八叉梅花鹿来到梁军阵。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

0: 为知己，素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赵公明真厉害，他不是说能耐多高，他这宝贝厉害，要不怎么他腰板那么直啊？打了好几个上仙，最后会燃灯。这个燃灯在上仙当中是最高的，燃灯要不行，那别人全完了。到了第二天，赵公明继续掏敌骂阵，燃灯道人实在没办法了，心想我看看究竟他什么宝贝，怎么这么厉害。各位道兄，你们在台上等候，贫道一去。大家都说可厉害呀，您千万多加谨慎。明白。骑着八叉梅花鹿来到两军阵，等见着赵公明之后，赵公明乐了，我说燃灯啊，你装什么大瓣蒜呢？那些上仙之中都听你指挥，你是头头，我斗的就是你，数你道行最高，数你修炼的年头最多，我赵公明就是会你，你怎么不露面啊？来吧，今天叫你知道知道我赵公明的厉害。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咱这么说，赵公明又记起这宗宝物，唰啦一声骑在空中，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还得说燃灯，燃灯在路上骑着，闪目观瞧，看不清，但是多多少少看这东西发圆，七大如岛，光华夺目啊！燃灯心里一翻个，不好，快跑！不跑我也得挨打。他没敢回这个接仙棚啊，抓了把土，借着土遁，奔正东就跑下去了。赵公明一看，燃灯，哈哈哈哈，你就这两下子啊？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今天我非把你整死不可。哎，呜，赵公明是紧追不舍呀，把燃灯道人给撵的，真是上天无路入地。眼前呢有棵松树，这松树七形如伞，像那大伞一样。

两条石头。结果对面呢坐着俩老道在这对弈，在这下棋。你看这二位多潇洒呀，不冷不热，盘膝打坐，聚精会神。你看这俩人多潇洒呀，清闲自在，乐呵呵的。上垂手坐这人白脸，长得面如冠玉，三绺虚髯，头戴一字巾，身穿葛布袍，腰系麻绦。下垂手这人呢，长得有点黑灿灿的面皮，黑胡，小眼睛，也乐乐呵呵的。来，跟你走了。我说老弟，你是非输不可呀。不见得，我看你非输不可。别着急，这正这么熟，燃灯就到了。燃灯这一道带着风声，呜，这俩道人呢就没法下的棋了。哎，别下。那位道兄，你这是怎么了？燃灯飘落在二人近前。哎呀，善哉善哉，贫道燃灯是也。哎呦，失敬失敬，您是圆觉洞的灵鹫山的。哎呀，九牧大名，金姓得见呐。我道兄啊，你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所谓何故？别提了，两军阵前我打了败仗了，被人追赶到这个地方来了，追兵就在后面。是吗？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么深的道行，还能打败仗吗？您败在谁手了？赵公明。啊，知道知道知道，四川峨眉山那赵公明吧，修炼在罗浮洞。啊，这赵公明这么邪乎？不，他有一件宝物十分了得，我不知道是什么宝贝，因此把我撵到此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遇上我们哥俩了。我道兄，你躲这树后头，你就在树后头歇会儿，把他交给我们哥俩了。我师兄师弟，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拿赵公明开开心也不错啊。是啊，解解闷儿，等办完这事儿再下棋也不晚。再看这俩道士从巨石的后面转出来，并排往这一站，乐呵呵等着。哎呀，燃灯还真不知道这二位是谁，看这个举止动作言谈话语，两个人有十足的把握，大将的风度。心说这谁呢？因为这个神仙也太多，分三大教，究竟他们属于哪个教的不得而知。正在这时，赵公明追来，骑着黑虎，手中拎着鞭。燃灯哪里走？飘落在尘埃，骑着虎到近前一看，燃灯在松树后头一闪一闪，有时候露出脸来，有时候藏起来。你躲那你能跑得了吗？再一看，有两个人并排把道路拦住，不认识。赵公明赶紧把虎带住，人二位把道路闪开，别伤着你们。那个白脸的个儿比较高点的说话了，善哉善哉，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公明赵老爷吗？啊，不才正是赵某，你是谁？无名少姓之辈，山里头的闲散野人是也，说不说名字都没有用啊。请问道友，您这是干什么？

算了吧，好不好？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神也管天下的事。你看我们两个人正在这下棋，遇上你们两个人争斗，你说遇上了能不管吗？那么三教的人都是一家，尤其是出家得道之人不容易呀、啊。但能容人且容人，我道兄啊，拉倒吧，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吧，何必赶尽杀绝呢？胡说，你们两个是什么人？少管闲事，把道路闪开。你瞧你这人越说越来劲儿，赵公明啊，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别给脸不要脸。你别看燃灯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们哥俩可不管这个，要把我们气急了，今天有你好果子吃呀哈！无名少姓之辈，胆敢大言欺人，拿命来！说着崔虎抡鞭打这俩人，这俩人唰往后一闪，行啊，动开我了，我们难道怕你不成？再看两个人把袖面一挽，那个小个的在旁边观敌料阵，这大个白脸的撩衣服一伸手，哗楞拽出十三节链子鞭，这链子鞭是软的，在腰里能盘着，光滑一线往前一窜，跟赵公明就斗在一处。你别看赵公明骑着虎，一伸伸手，赵公明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是个谁呀、啊？莫非是燃灯在此地设下了埋伏？看那样不像，不像啊！管闲事的怎么这么高的本事？十三节链子兵刃十分的厉害。为了消灭燃灯，别耽误功夫，一伸手又把他那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了。好啊，今天我叫你化为脓血。击唰，奔那主就来了。燃灯在树后一看，光华夺目，朋友留神，他这宝贝可厉害。再看那个主，一不慌二不忙，乐呵呵看着。啊，我当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雕虫小技，等等。在兜里一伸手，拿出一物，那么大个大钱儿，把大钱儿托在掌心，往空中一扔，起。此宝叫落宝金钱，刷一下跟磨盘那么大，光滑刺眼，往空中一起。您说怪不？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赵公明这宝贝见着人家的宝贝，当时发傻，乖乖的吧嗒落到落宝金钱上头了，就像有吸铁石

0: 再看这个主一领落宝金钱落到手上，看了看，我归我了。哎
1: 呀！
0: 赵公明一看火往上撞，还我的宝！一伸手把。往空中一扔，啊，吧嗒，缚龙锁落到钱上，人家一伸手，吧嗒落到掌心，啊，就这玩意儿，哈哈，归我，呀呀哈！赵公明一瞅，这还了得，赶紧记起打仙砖，人家依然是这大钱归我，吧嗒落成，记什么，人家收什么。要不怎么叫落宝金钱呢？你说是宝不？赵公明一瞅，火往上撞啊！好小子，还我的宝物，拿命来！崔虎抡鞭跟这人玩命。燃灯在树后头一看，哎呀，好宝贝，好宝贝啊！看来他这个宝物简直出了众了。我让人家把我给救了，我也不能说就在这看热闹，我应当暗地之中助这朋友一臂之力。燃灯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把梁天尺拿出来了。梁天的这尺啊，那也是宝贝，下决念咒往空中一扔，直奔赵公明。赵公明光注意对付前面这主了，没注意梁天池在后头来了，正打在后背上，啪！哎呦，噔噔噔噔噔！好悬没在虎背上掉下去。赵公明一看不好，也不要他的宝贝了，是搏虎逃之夭夭，跑了。他这一跑，大伙心唰放下来。燃灯赶紧从松树后头转出来，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啊！哈哈哈哈，让他捡了个便宜。我说道兄，怎么样？你受伤了没有？那就好啊，你是盲人，既然这样，我们不留了。您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吧。哎，先别着急，请问恩公尊姓大名，请把名字能不能赏下来。我们都是没用的人，你非问不可。那好吧，我们乃世上闲散的野人。那细高条说了，我姓萧，我叫萧生，这矮个的是我亲师弟，姓曹，叫曹宝。谁？萧生曹宝。哎呀，闹了半天是二位上仙恕我眼拙，请上受我一拜。跪下要磕头。哎哎，不是，这哪行啊，这我们的阳寿啊。您是上仙，我们是散仙，不能同日而语啊，那差的太多了，您太客气了。说着话坐到这儿，仨人得谈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个萧生曹宝怎那么大能耐？这可不是说呀，这两个人真有能耐。咱没说吗？现在有上仙，有散仙，有三大教，这二位云游天下，四海为家，真正的散仙。说这个散仙就没能耐，别看没那个身份，没那个地位，不等于没能耐。按现在新词儿来说，这两位个体户，没有组织，自己悟道，自己学道。

什么宝贝？怎么能把赵公明的宝贝？这是我的宝贝，一枚大钱儿，这叫落宝金钱。什么宝贝遇上他都得落得上他，故此我得了三宗宝物。哦，我还想知道知道，这个他用什么玩意儿把我的道友全给打伤了？能不能让我看看？哎，行啊，来，就这颗珠子。燃灯一伸手把这珠子接过来了，看了看。哎呀，定海神珠。对了，燃灯说，怪不得我的道友们全都受伤了，闹了半天这是稀世的珍宝啊。我听说先皇开天辟地就有这种宝物，此宝失落了数万年，没想到今日复现，落到赵公明的手里了。我还听说谁有这种宝物就能修成正果呀，值得可喜的是落在二位之手。您别说，这萧生啊还真大方，听完之后乐了。道兄，你我今日相识，这是缘分。我们是散仙，哎，无所事事，有这颗珠子，没这颗珠子都是一样的。既然道兄喜欢，这颗珠子送给你了。不，无功不受禄，哪的话缘分嘛？您别客气，这怎么好意思？哎，您快收下吧。多谢多谢。燃灯也高兴啊，得了定海神珠，自己的心里有底了，将来战事一结束，回到我的灵鹫山圆觉洞，有这颗珠子我好好修炼，我这道行能翻上一倍去，能不高兴吗？把珠子收了。另外呢，他就说，二位啊，有没有兴趣？要有兴趣，能不能跟我到西岐城走一趟，看看热闹？我求二位给我帮兵助阵。你们都是上仙呢，我们哥俩行吗？哎，别客气了，哪怕看看热闹，我也求之不得。这俩人大概也是闲着太闷，好吧？要那样的话，我们跟着就走一趟。燃灯领着这二位回到接仙棚，大家正着急呢，一看燃灯平安归来，彼此打过招呼，燃灯把这二位向在座的人做了介绍。这一介绍这个经过，众人惊讶不已啊！看来这二位道心高深，我们又增加了左膀右臂，赶紧起身让座。打这儿，曹宝、萧生也列入上仙的队伍当中。那么，姜子牙派人款待自不必说。话分两头说，赵公明，赵公明啊，拜回营盘。文太师众人接着到里头，六位天君一看他气色不正，就问呢：“道兄怎么回事？”一言难尽，我的宝贝都没了，压箱底的宝贝也落到对方的手里头了。哎呀，十分气人呢。文太师一听傻眼了，那么道兄你看怎么办呢？路上我就琢磨了，没宝贝降不住他们了，只有一个主意了，我找我妹子去，我去借宝物去，哪怕借了一样，让这帮人死无葬身之地。您什么时候去？明天我就走，事在紧急，谁也不敢拦着。到了第二天，赵公明骑上黑虎，脚

生风，落到什么地方？落到三霄岛。这三霄岛呢，老远老远。等落到岛上之后，赵公明来在三霄洞，一定是一筹莫展。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白春龙。
0: 我是刘品涵。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县构建七加 N 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县妇联举行领航之声首场宣讲暨微心愿发放仪式；
2: 天津市神经内科专家到我县开展义诊及学术研讨活动；
3: 我县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白金水稻带及大榛子、中药材最佳适宜种植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全力构建以人参、稻米、苗木、烟叶、肉鸡、肉牛为核心的七加 N 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特色产业多点开花，规模效益稳步攀升。我县人参产业优势突出，全县种植面积达8.03万亩，其中临夏山参7.55万亩，拥有加工企业15户，产品30余款，获评中国野山参之乡。稻米产业品牌响亮，种植面积23万亩，培育柳河大米、大米节等知名品牌，绿色认证产品23个。柳河大米连续2年入选农业农村部品牌精品培育计划，跻身国家级区域公用品牌。苗木产业地位突出，作为全国四大国家级苗木交易市场之一，我县育苗面积22290亩，苗圃基地179个，苗木存量24.6亿株，年均销售2.4亿株，年产值1.9亿元，是北方重要苗木集散地。烟叶产业标准化发展，种植面积稳定在1.5万余亩，年产值6000余万元，获评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畜禽养殖领跑区域，肉鸡产业势头强劲，我县白羽肉鸡饲养量2732.5万余，畜栏量位居通化地区第一，年产值4.7亿元，柳河鲜鸡畅销全国。肉牛产业根基深厚，饲养量12.1万头，年均产值4.88亿元。孤山子肉牛交易市场为吉林省东南部最大牲畜交易市场，年交易量超5万头。如今我县七加 N 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日趋完善，七大主导产业规模、品牌、效益协同提升，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有力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
2: 盛夏七月，我县巾帼暖心新兴领域妇女关爱服务项目的重要活动——领航之声首场宣讲暨微心愿发放仪式，在全新落成的巾帼暖心空间举行。来自全县电商、直播、快递、物流等新兴领域的妇女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暖心时刻。活动现场，县妇联主席以“巾帼暖心，领航之声”为题开讲首课，系统解读新兴领域妇女关爱服务政策导向，并结合实际案例，详细介绍了针对新业态、新就业女性群体在职业发展、权益保障、健康关怀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他表示，县妇联将持续关注新兴领域妇女群体的成长与发展需求，搭建更多赋能平台，助力他们在全县高质量发展中绽放新力量。随后举行巾帼暖心关爱传递微心愿发放仪式，首批微心愿礼物一一送到困境姐妹手中。这些微心愿通过前期走访征集而来，礼物虽小，却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现场气氛温馨感人，大家纷纷表示，这份关怀让他们倍感温暖，备受鼓舞。巾帼暖心空间的正式启用，标志着我县新兴领域妇女关爱服务体系迈上了新台阶。未来，这里将常态化开展领航之声宣讲、赋能学堂培训、嘉禾工坊互动及维权驿站咨询等系列服务，持续为新兴领域妇女姐妹送去组织的温暖。
3: 近日，天津市神经内科专家张佩兰教授走进柳河县人民医院，通过义诊与学术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将卒中救治前沿技术精准下沉至基层一线。
1: 张佩兰教授是

0: 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南开大学医学院及天津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他带领团队连续十年位居全国高级粗重中心静脉溶栓技术综合排名第一。他曾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中风防治终身成就奖等多项殊荣。活动期间，张佩兰教授为慕名而来的疑难重症患者逐一细致问诊，结合影像和病史，对脑梗死、脑血管狭窄等病例制定了个性化治疗方案，同时耐心解答患者疑虑，让患者切实享受到了国家级专家的精准诊疗。义诊结束后，柳河县人民医院举办急性缺血性粗重静脉溶栓新进展暨张佩兰教授学术交流会，全县乡村医生参加。会上，柳河县人民医院分享的粗重中心建设经验，张佩兰教授以妙手能融、融天下难融之势，急性缺血性粗重静脉溶栓诊疗思路为题做学术授课。他重点介绍了其团队历经十余年攻关探索出的抗栓加静脉溶栓的治疗方案。这一创新性治疗模式优化了急性缺血性粗重的救治手段，将国际指南中33%的静脉溶栓好转率提升至90%以上，症状继续加重发生率仅为1%，出血发生率仅为0.1%。他还结合上万例临床实战经验，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溶栓过程中的血压监控、颅内轻微出血患者溶栓策略等关键技术要点。此次活动标志着张佩兰教授与柳河人民医院深度合作的正式开启。未来，他将定期来院坐诊、教学查房、技术指导及进行疑难病例会诊，助力我县百姓实现大病不出现的健康愿景。
1: 人参能够大补元气，对提高机体抵抗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今天的人参讲堂，一起来了解一下季节交替之际如何科学服用人参。
2: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利用并用文字记载人参的国家。人参具有中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等功效。
3: 王小航说，人参中的活性成分主要包括人参皂苷、人参多糖等。冬春季节交替时，昼夜温差较大，适当服用人参可以有效补充人体的元气，提高机体抵抗力。
2: 为了方便大家呢，按照科学的定量，方便快捷的去使用，我们呢研发了一款人参粉的产品，定量包装，打成粉呢更易于营养的吸收。我们可以拿它去煲汤、鸽子汤啊、鸡汤啊都可以。肉类呢可健脾益气，二者合用啊，有助于增强脾胃的功能，提高消化吸收能力，对于脾胃虚弱引起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气短等呢都有一定的缓解，起到呢补脾益肺的作用。
4: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长城当年就把这个3.0T 推出以后，其实挺震撼的，但是呢，机不逢时，当年已经没人玩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了，
6: 来的晚点，
5: 来的晚点了。但是长城作为自己来说，其实给自己一个交代嘛，就有的企业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的车未必卖得好，但是其实对我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成长和历练的过程，对吧？我实现了我自己的当时的梦想。我说的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车有没啥太大关系，就像我说有一些企业的车型，你得去敬畏人家，就是人做到了，人家就是不管在什么这个时代，人当年是做到了，对不对？所以3.0T 的这个坦克500当年推出了以后，就是很多人其实真正了解的会发现真的很好。当时我还记得我去试驾了坦克500的那个3.0T 以后，我感觉那动力真的
6: 恼恼的，
5: 用我的话说那就好像牵着大藏獒，你根本搂不住啊。
6: 那么狂野吗？
5: 那不是狂野呀，那是相当狂野呀，你明白不？啊，体格不好都拽不动啊，都
6: 啊这样啊。
5: 坦克500其实从上市到现在，其实最早的 时候，它就是以一个燃油车身份出现的这样一个车型，
7: 嗯，
5: 对不对？
7: 嗯。
5: 然后其实坦克五百在整体的设计风格上，你一看就明白，它吸收的是什么人群？以前开普拉多这帮大哥，
7: 对
5: 对吧？其实骨子里其实对于车还是有越野要求的。
7: 是的。
5: 用车的场景当中呢，还希望这个车有豪华性的。
7: 嗯，对。
5: 所以坦克五百其实符合了一部分人的标准，就是既有什么呢？越野能力，而且呢还有什么呢？日系车给不到的，像丰田日系大越野给不到的那些豪华性，
7: 嗯，
5: 那种归属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坦克五百当年是有受众人群的，但后期坦克五百呢，因为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要进化了，进化的什么呢？是新能源的进化。
7: 对，
5: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坦克五百啊，在销售的体系当中它非常有意思，燃油版也在卖，然后呢 HiFi T 也在卖，
7: 嗯，
5: 现在你问的是 HiFi Z，
7: 对，
5: 那有什么区别呢？ HiFi T 其实你看它是不是绿牌啊？也是个绿牌。
7: 是啊。
5: 是不是有没有能插电呢？能插电
7: 啊。
5: 纯电能不能跑？也能跑。但那为什么还是 HiFi T 呢？这个是一个完全的特色，叫油改电的车，
7: 拿油车改的电。
5: 哎，包括这个车现在用的还是九 AT 的变速箱。
7: 嗯，
5: 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车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还在卖？我告诉你，真正坦克五百的用户，我刚才分析过，他们需要的是车的这种越野能力和稳定性方面，而且在越野能力方面，九 AT 的变速箱比你的电车来的稳定性和那种线性更直接一些。
7: 嗯，
5: 所以它真正能达到坦克五百，就怎么说呢？它真正的精髓，明白吧？
7: 明白。
5: 所以它其实的 HiFi T 还在卖，后来为什么改了 HiFi Z？ 就是因为我们说了嘛，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了，你必须得是一个什么呢？用电的时代，对不对？那你这车你要如果一个油改电，就是不伦不类的。然后呢，它必须得做这样一个妥协。HiFi Z 呢，其实我也去体验过，就是它整体的体验感来说呢，就是节能性体验会比以前更好了。然后呢，它在用电的体验当中呢，它的静谧程度啊、平顺性啊，包括加速体验更好了。但是啊，我说一句话，你看你认不认同？
7: 什么话？
5: 就你看坦克五百 HiFi Z， 它已经完全进化到一个什么呢？真正的新能源的平台，包括真正的新能源用电的体验。但是这个车，你看长相，它是新能源吗？你看吧，那坦克五百它长得根本就不像新能源呐，
7: 不咋新能源。
5: 就包括好多买过还有就是所谓的这款这个坦克五百的那个 HiFi Z 的啊这个版本的人都说，我开的是假新能源呐。第一个长相不是新能源我接受了，你车机你能不能新能源一点点呢？你能不能反应速度快一点点呢？你都别整的像我跟我以前开的燃油车的那个反应速度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共情。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个车，我说完你就知道了。就是你说这不就是假新能源吗，兄弟？我刚才说的坦克五百真正的精髓、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它都没了。完改的不伦不类的，你新能源不是新能源，体验感、科技体验感没有科技体验感，智驾当然不用说了，对不对？而且就是在整体的用电体验上了，它也不行啊，那车头太大了，你车大了以后它用电体验就不好啊，
7: 兜风。
5: 所以就是像我说的假新能源，这是。
7: 那能不能整啊？
5: 那还整啥了？
7: 别整 Z 了，那整 T 行不行啊？
5: 什么 T？
7: HiFi T。
5: 对， HiFi T 算是属于坦克五百的这个真正的精髓。就是很多人可能考虑到什么呢？节油性方面呢，那他可能希望能更省一点啊。
7: 嗯，
5: 那可能 HiFi T 能稍微好一点点啊。
7: 所以李老板啊，听峰哥劝，去试驾一下 HiFi T， 好不好？
5: 但是用我的话说，就是这都是属于退而求其次的为难的选择，为难的选择，你能听懂吗？坦克五百就在我的心目当中，它就应该是燃油车，整什么新能源？从长相到它的装备上，它就不是新能源的汽车啊！
8: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

0: 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3: 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加95号油，立省1元的优惠福利啊。
4: 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而且呢，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线上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收听1038车天下。然后这样啊，我们按顺序一给大家做解答。沿途有你问了，峰哥，林肯的航海家用省心吗？
3: 车倒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就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买新车都是在质保范围之内的，坏了有人管你，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这车本身就是油耗可能高一点，其他我觉得底盘包括就是驾乘的体验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我要说一个事儿啊，航海家这个车呢，其实应该是在杭州生产的。杭州这个工厂不光是在给国内来供货，它其实在国外给国外供货，
4: 就可以出口。
3: 就它的标准非常的要求标准非常高，所以航海家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的怎么说呢，品控标准是非常高的车型。但是这个车就是你只能接受油耗能接受，其他都没啥条啊。
4: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 ，OK 说的，峰哥 L03 这车怎么样？他问的应该是小鹏的那个 Mono L03。
3: 对，因为 Mono 的 L03， 我在节目当中也前段时间也介绍过，而且我去店里其实感受了一下啊。首先第一点，给我的第一个直观印象真的好看，真的好看。据说好像是法拉利设计师设计的啊，真的好看。然后呢，它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增程版，一个纯电版本，对吧？增程版就是我那句话，你真正买一台新能源的车，你听我的，像这种级别的车，你一定买纯电的，要不就别买电车啊，要不就别买电车，
4: 说得很清楚啊，
3: 别买所谓的增程。这个电车呢，其实好像它的配置装备非常非常多。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车呢，它其实这么多装备呢，最后还是归结到什么呢，就是你的智驾能力方面。就是你可能第一版本就没有智驾能力，就是智驾方面就是很菜鸟了。然后中配呢可能就相对来说好一点，高配呢完全就是现在小鹏的很高级智驾了。在智驾这个方面啊，我告诉各位，就是小鹏的智驾值不值得买？我告诉你，就是小鹏在整体的这个汽车行业当中，它的智驾应该算第一梯队的，
4: 所以值得。
3: 就如果说你要是希望有一台智驾非常好的车，那这台车可以买。但是用我的话说，这个尺寸的车，这个级别的车，你花15万多买个这个装备，其实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值。这种车你就记住了，便宜就完了啊。用我的话说，就有低配不买高配的选手，好不好？
4: Mono L03 哈，可买。
3: 对，这个车特别火，现在。据说好像得等两个月起吧。
4: 两个月才能订到车，你看你能不能等？
3: 对。
4: 既然提到了小鹏 Mono 系列哈，我们要说一下小鹏 Mono L05。也是 Mono 系列的第三款车型，将会在今年的8月份发布，最迟将会在9月份上市。据说哈，根据 M03 和 L03 的定价策略，预计小鹏的 Mono L05 同样走的是性价比的路线，车长4.8米，尺寸和 G9 相接近。然后呢，采用的是和同品牌小鹏 G6 相比的话，车身尺寸可能会更大，然后装备也会更加的突出。大家如果喜欢小鹏系列的车型，可以关注一下 Mono L05 的车型。继续往下看大家给出的问题哈，来看一下这个人问啊，他说8到10万混动版 SUV， 峰哥选什么呢？
3: 八到什么？
4: 混动版的车型。
3: 八到多少钱？
4: 10万。
3: 8到10万混动的 SUV， 什么叫混动？
4: 插混。
3: 是插混还是增程？是不是啊？就是我不知道你都看啥车了，就是现在这个价位当中看一下那个宋 Pro 吧。啊，如果说你没看过情况下，就是我建议啊，就是最稳妥的选择宋 Pro 啊。
4: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没有昵称问呢，他说峰哥呀，起源的 Q05 这个车型怎么样？
3: 纯电版本的一个小型车，如果买这个车的话呢，

0: 更推荐你买领跑的 A10、吉利星越或者是极狐的贝塔 TE。这三款车值得推荐，因为啥呢？有两款都已经上榜了。
1: 啊，
0: 其实 T 一车型也是在就是前几位的销量，在前几位的，但是它没有上前十的榜。
1: 嗯、
0: 但是你像领跑 A 幺零和吉利星越都是属于榜十之内的，
1: 嗯，
0: 而且星越都不用说了，就是在榜三之内。
1: 嗯，
0: 就是我说了，现在新能源就是一定看销量，销量大呢你就买，一点毛病没有啊。
1: 既然你都看到了吉利星越，先去看星越吧。
0: 就是他没看，他看的 Q 零五，你就不如买星越。
1: 这真的
0: 啊，
1: 首选星越。
0: 如果希望什么呢？量足的话，就是尺寸也大，续航也大，价格还低，那你就买领跑的 A10，你就比你现在看那 Q 零五强太多了啊。
1: 嗯，名气也更大一点啊。
0: 对啊，
1: 这两款车型。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别克的昂科威 Plus， 如果跟别克的致敬E7相比的话，有什么区别？该怎么去选？
0: 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都就是这两款车都是不贴边的，兄弟你肯定卖别克的。就是咱们的很多的这个，我其实我都总结出来，因为你知道，就是峰哥做了20年的这个汽车节目
1: 啊，
0: 我们做的节目就是每个人就帮人就做导购嘛。
1: 嗯，
0: 其实你要知道一点，为什么有一些人说出这些话，我就知道他想要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是研究心理的，
1: 对，
0: 就是你现在问的这些车型，我告诉你，驴唇不对马嘴，就你肯定卖别克的，你一定是卖别克的。你想想，你问的第一个是燃油车，第二呢是啥车？是价格一样吗？你有可比性吗？一个燃油的，一个是这个新能源的，然后你做一个对比
1: 啊，
0: 然后都不是驴唇不对马嘴，都不是一个对称的车，然后你都是别克，你不就卖别克的吗？你别人，你我就是说实话，我就是我都忍你挺长时间了啊。
1: 过过过啊！
0: 或者你就是啥，你就来挑拨我的，你就知道峰哥不推荐别克。其实我对别克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
1: 没有敌意啊，
0: 说有敌意的。别克品牌我其实以前也推荐过，只是说在什么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举个例子，就是现在E7这E7的事情，你能买吗？就兄弟，你可能看100遍，你做了99次选择，你说我一定要99次买，就是你后来你发现你都不会下单的。你明白不？就是你在你心目当中，你对了99%都对他认可了，你就下不了那个一个单。
1: 嗯，
0: 就很多人都会看到无数次，看到10000次，到进店里那给人那
1: 给人销售都干懵，
0: 给人的那门都踏破了，你都不会后来下单的。就这种车，它不是说让你能下单的车。
1: 嗯，
0: 你说老邢，你就是你看这玩意儿，你看不明白吗？
1: 我都不看。
0: 你不看你还说？
1: 下一个8009，过啊！来看一下，他说峰哥，腾势D9、塞纳怎么选？主要是家用，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0: 哎呀，这两个是两个时代的产物，对不对？驾乘的体验和各方面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啊！就是塞纳，我们不说了吗？前段时间看 MPV 整个的排行榜，就是一到六月份还是七月份啊？
1: 一到六月份，
0: 今年上半年，2026年今年上半年，竟然塞纳卖的第一了，
1: 第一，
0: 竟然让它卖的第一了，
1: 嗯。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还是有需求点。就是你别看它是燃油的，
1: 嗯，
0: 你别看它什么功能性少，但是它有它自己的需求点。第一个就是塞纳，如果一旦价格打下来，你还是打不过人家。为啥呢？因为它的实用性在那摆着呢。
1: 对，
0: 而且真正开过塞纳那天，我不说了，我有个朋友买一个塞纳嘛，就是人一加一箱油，其实还花不了多少钱，能跑1000公里。就是你要如果说从真正的经济性看的话，你所谓的插电，所谓的这个增程，你真正要如果用油的话，你还未必能跟人家能比，你还未必有它省。但是呢，这两个产品是两个体验的不同体验的产品，对不对？你腾势D9，你坐到里面，尤其第二排那种航空座椅，那种什么座椅通风、按摩、加热的，是不是？包括你就是语音交互啊，包括科技体验感不一样，就是。记住了啊，就是两个时代产品，但是你但是这两款车呢，在每个时代当中都是佼佼者。
1: 嗯，
0: 因为当年像 GL8 塞纳就是属于 MPV 当中的老大，江湖地位是撼动不了的。就是腾势D9和传祺的 M8 这两个品牌，中国的 MPV 品牌是打败了他们的神话，打败了他们的传奇，打败了他们的宝座。所以就是他们都是每个时代当中的佼佼者，都有不同的这种使用体验和感受，买哪个都不会错，只是你需要什么，明白不？如果你家里能充电，你充电条件方便情况下，腾势D9其实从体验感上来说更符合我们现在这种用车的需求啊啊。或者这么说，就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把它当成一个长途驾驶的汽车，然后也没有充电条件情况下，那一定买塞纳啊。
1: 嗯，好吧，这是给你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此时此刻，我们通过抖音平台正在直播，大家想要观看，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

0: 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这个小拉问的哈，他说：“你好，主播，我要问一下，想买北京越野的 BGO 40，纠结是买汽油的还是买增程的啊？该怎么去选？”
1: 太简单了吧，汽油的一定买汽油的啊！就是我经常说过 ，BGO 40的增程版不推荐，强烈不推荐啊。
0: 嗯，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不好？
1: 宋 Pro 停产了吗？宋 Pro 停产了？
0: 可能要改款了。
1: 我的天哪！宋 Pro 能停产吗？宋 Pro 应该好像那卖的那么好的车能停产？
0: 我等会儿给你问问啊，详细的给你打探一下。但是如果说停产不太可能，顶多就是改款了。但我知道宋可能未来要
1: 前段时间刚改款。
2: 刚改款。
1: 对。
0: 宋要出一个 GT 版本。
1: 你就给我问住了都。
0: GT 版本。
1: 你给我们问的都没自信了都。
0: 嗯。我先问了啊。
1: 因为你这个问题有点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啊。
0: 大雪花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26款的红旗天宫08可以买吗？”
1: 嗯，买它的理由给我，就是你看，我一经常问很多人的这句话，就是你当时他当初看这台车，真正买它的理由，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0: 嗯，
1: 你相中它啥了？最起码得有一个这个点吧，你相中啥了？你告诉我，然后我再告诉你能不能买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你问这个车不是大众化的选择，你在销量上来看，基本它都摸不到是数，你卖不出量来。但是你能相中它，你肯定有你喜欢的过人之处，对不对？那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啊，然后我再告诉你这车能不能买，好不好啊？
0: 好，你先说一下你自己的心理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再来解答一下昨天哈留的作业。然后呢，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下，快速解答。第一个。健身问呢，他说：“峰哥，福特的烈马2.7的怎么样？”
1: 啊，
0: 烈马
1: 啊，这样啊，首先福特烈马这个车型呢啊，就是你让我快速解答，解答不了，为啥？因为它能说和可说的东西特别多，
0: 嗯，
1: 特别多。为啥呢？首先第一点啊，说到这种硬派的越野车，大家能想到的其他的品牌都有谁？
0: 硬派的越野
1: 都有谁？
0: 普拉多算吗？
1: 这不算。烈马那时候长的风格能跟普拉多去比吗？
0: 那谁？
1: 大家能不能想到？就是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跟你想到这个福特的烈马这种硬派的越野车，你还能想到这个级别当中长相都差不多的这种车还有谁？吉普是吗？吉普啥呀？吉普那么多车呢，对不对？我来考考各位啊，我来考考各位，好不好啊？因为刚才你知道老兄为啥我 F 勾啊？
0: 对。F 勾对 ，F 勾算、
1: 啊，
0: 谁回答的这么有才
1: ？F 勾哈，牧马人对。大家其实我跟你说，我说一下答案。其实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说到福特烈马，你能想到的什么呢？是牧马人，想到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国产的坦克300。
0: 啊。
1: 就叉叉。
0: 300也算呢。
1: 对不对啊？
0: 算。
1: 是不是？
0: 是。
1: 不是算，那是那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竞品车型。
0: 嗯。
1: 但这三款车你发现呢还是有不同属性的。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福特烈马是有没有悠久历史？其实是非常有悠久历史的汽车。但是呢，在懂得这种或者真正越野的人的心目当中，它其实是有排行的。
0: 嗯。
1: 就是牧马人为什么能排到这个很多真正越野老炮的心目当中 number one 的车型？因为牧马人它讲究的是什么呢？更越野、更机械的。这样一些结构，
0: 嗯，
1: 就你买牧马人的车型呢，它其实真的是要重度越野的车型。但福特烈马就是很多人都说啊，这车也挺厉害呀、啊，包括高配车型有断轴功能等等啊，就是，这个车我告诉各位，它其实真正的设计理念，它跟这个牧马人不是一个风格的，不是重度越野，而这种车什么呢？就是体验能蹦、能跳、能高速奔跑的越野车。记住峰哥这句话啊，别人不会告诉你的。没人研究过这车，
0: 能蹦还能跳，
1: 能蹦能跳，就是牧马人。你看他真正玩的岩石，就很多人真正专业的玩牧马人的什么攀岩，
0: 嗯，
1: 牧马人的这个他那个轴也能断，然后呢就像人的脚一样能上下，然后你就像攀岩一样，
0: 嗯，
1: 但是这款车型真正玩的人不是这种人群，他们其实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速越野，
0: 嗯，
1: 高速越野风格的汽车。所以就是买牧马人，你一定知道一点，它的风格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啊。这个车其实买的很多人群呢，第一点就是觉得什么呢？帅，确实帅。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刚刚对于越野有初步认识的菜鸟级别的人，然后呢还不希望呢花更多的时间对于车的改装有研究的人群，买这个车就是现成的。因为啥呢？因为它的

0: 长相，他现在目前的装备，你看大脚板，他整个的什么 AT 胎等等都给你配备到了，你就不用去过多的去研究这个些东西装备了。包括你看有一些版本，它直接FOX 那个弹减都给你装备到了，就是都是属于专业级别、赛车级别的弹减都给你配备到了，就是不用你去研究了，直接你就上手就开就完了，车都给你配备好了，明白不？所以峰哥，你看说这玩意儿，你们可能都不知道这车，我多聊一聊，让你们了解了解这车是啥样风格的，什么定位的，适合什么样人群的，你再研究你是不是往这里钻的，你明白不？就是如果像我说的，你就是一个刚开始对越野没有那个太多追求的，或者是刚开始了解这东西，你买现成的，买这个车没毛病，而且它真正的属性我说了，它是属于高速奔跑越野的这样一个SUV 车型。然后呢，它其实跟坦克三百有什么区别呢？很多人都是坦克三百好像是它的，是学它来的。
1: 嗯。
0: 但是坦克三百不同的在哪儿呢？就是你发现烈马在整体的用料做工方面确实糙了一点。就是坦克三百是结合了现在目前中国人需要的，比如说内饰的用料方面，
1: 嗯，
0: 内饰的科技和智能化的配置方面，这些做了很多的升级。然后呢，还给到了我们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它的一定越野能力。而且坦克三百呢，从定位上来看呢，它不光是能给你带来什么呢？更多越野的升级空间，而且它其实还更多的什么呢？是城市和穿越这种类型的车。所以坦克三百呢，从整体的用料做工，从整个定价上，包括在整体的我们所说的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上，它更多全面一些，它像一个全面手，它价格更低一些。所以坦克三百就是卖的会比烈马好，不是光价格的问题，更多的是使用场景和未来的拓展空间可能会更多一些。
1: 但烈马哈，做工稍微粗糙一点也可以理解，毕竟来自于福特家。
0: 对，所以烈马呢就是真的适合那种什么呢，就是想耍帅，然后呢，对于车不想要深度研究进行改装方面的，想省事儿的这部分人群，你直接入这个车没毛病啊。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今天是星期三，所以有好事儿。马上我们要请进的是主持人王阔，要给大家说一下欧亚商业连锁今天呢会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啊，我们来连线他。你好王阔。
7: 哎，你好星期，大家好。那确实呢，每到周三都是我们的幸运日哈，特别是对于正在欧亚商业连锁呢来进行购物或者是这个逛街的各位朋友们来说，能够随机的遇到我们，可能就是与一份幸运呢就来碰面了。今天我们所选择的地址呢就是在我们的欧亚三环购物中心，也就是说呢，如果您工作或者是居家呢是在城市的南部的话，那么在亚太大街和南三环这里呢，欧亚三环购物中心一定是您的必备首选了。那每次呢来到欧亚三环呢都会有一种精致的感觉哈，无论是逛街还是购物啊，心情都是特别的美好。那现在呢我们就随机的在一号门来这个抓取一位幸运的女士哈，不知道您这个是否能够在路面上随机的会经常遇到这样的幸运。
8: 当然不是经常
7: 头一回是不是，所以说一开始还稍稍的有点小拒绝，但是呢可能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坏人哈，就接受了我的这份邀请。不知道您这个是特意的来逛街，还是说今天中午正好是就家在这附近呢？过来
8: 这附近，然后我离这比较方便一些，
7: 哦，
8: 然后商场环境也比较好，所以愿意到这个商场来。
7: 哎，对，确实啊，特别是这样的酷热的这种暑天里面呢，来到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来享受这种不一样的氛围，特别是这种冷气十足，是非常的幸福的。我看到您一直好像是在，因为我们一号厅一进门就是这种这个黄金珠宝区，我看您好像对这个专柜比较感兴趣一些，是有目的的计划的吗？
8: 对，因为近期可能有家人要过生日，所以说到这个周大福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要给家里人选一选。
7: 但是我这100块钱可能帮不了您什么哈，但是也确实能够给您带来一波幸运了。那我们一起把口号来说一下吧，来，咱俩一块说好吧？
8: 好的。
7: 啊，欧亚三环，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好的，也谢谢您的配合。那接下来呢，在近期欧亚三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品牌福利活动呢？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的主管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
4: 好，哎，大家好，现在呢我们主要的活动呢是拥金惠民欢乐购，1月26号到8月2号期间，咱们的现役

0: 三环购物中心三楼客户。到8月30号期间是我们欧亚三环的庆生日期间活动啊，欢迎大家来我们欧亚三环购物中心前来购物，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那么有更多的详细的精彩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欧亚三环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一定要来到欧亚三环购物中心这个实体的感受一下。好的，星期呢，我们这一期频道的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2: 好嘞，辛苦了王阔啊，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妈车天下。
3: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答不碎。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继续来回到103妈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大家好，那我们来说一下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抵惠优惠的福利。
5: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2: 刚刚说宋 Pro 的这个车型，特意打探了一下哈，人说了根本不可能停产。所以放心啊，心放肚里，可劲买吧。
5: 就是因为有一些问题，你要问了以后吧，你跟我们真问有点懵懂。
2: 因为送的车型太多了。
5: 不是送 Pro 可能吗？因为那你最起码你从销量上来看都是啥车型了？
2: 老好了。
5: 这种车能停产吗？不可能。我个人觉得，哎呀。
2: 不知道听谁说的。然后呢，再说一下，就是宋的这个车型，因为宋有宋 L 还有宋 EV、宋 Pro 嘛，今年宋还会有一款宋 L 的 GT 版本，是属于一个轿跑的 GT 嘛，就大溜背的一个 SUV，将会在今年应该是比亚迪的一个重磅车型也会上市，就是长得挺好看的，属于那种潮范儿的车型，叫宋 L GT。大家如果喜欢这种王朝网系列的哈，因为宋嘛，你可以关注一下，据说价位区间可能是16万多到20万左右吧，就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请进的是金牌技师卢萌老师。那如果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打电话也行，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来请进的是卢萌，你好，卢萌老师。
6: 哎，谢谢峰哥好。
2: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海豹的车型啊，比亚迪的海豹，他说想问一下卢萌老师，行车的过程当中方向盘往右跑啊，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然后大灯有泪痕啊，这个怎么解决
6: 啊？像在这个行车当中方向盘往右跑的跑舵，这个就做四轮定位啊。首先做定位之前需要检查底盘，看看悬挂什么有没有亮，然后同时检查看看轮胎有没有吃胎的问题。轮胎偏磨的话也会导致跑舵，然后如果偏磨和轮胎和底盘这个悬挂没有亮的情况下，咱就做一个四轮定位就 OK 了。然后他刚才说这个大灯有泪痕的问题，就里边应该是进水了呗。
5: 嗯，
6: 那进水的话咱需要把大灯拆下来啊，拆下来之后咱给它加热，把那个水变成水蒸气，然后拿风干的，就是把这个空气给它换出来，然后里边啊最好是放一袋那个干燥剂，
2: 嗯，
6: 然后从里再密封好就 OK 了。
5: 嗯，好了，这是一个宝骏的 RS5 的车型。他说昨天的天可能热的原因，他的发动机突然熄火了。然后但是重新打火以后呢，这车现在目前使用都没有任何问题。想问一下卢萌老师，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6: 啊，像他这种情况啊，就是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汽油滤芯这个太埋汰了。
5: 嗯。
6: 有的时候吧，大油门，比如说你要是说咱说高速驾驶，或者是说油门偏大一点的时候，油供不上就会导致熄火。然后你控一会儿，停一会儿车。这油就上来了，就能那啥，就能继续运行了，没问题。然后只要你不再继续大油门开，你小油门开的话，它都不会熄火。这一类的话，你就检查自己的车的这个汽油滤芯就行了啊。
5: 嗯，对，就是看一下汽油滤。

0: 行，因为这个很明显，因为一般像熄火的原因不是特别多，像您这个呢，就是检查一下，着重检查一下吧。还是那句话，有的车呢，其实到了一定公里数以后呢，一定要做一些相关的保养啊，包括养护啊，
1: 嗯，
0: 因为它可能对于车以后未来的使用方面呢，它确实是，能让你更舒心一些，
1: 嗯，
0: 对不对啊？
1: 所以你看这一段时间一直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动态清洗，动态清洗呢，清洗的是什么？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这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车已经行驶到2万公里以上了，或者是说呢，您的这个车呀买的二手车，又或者说呢，你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保养，那么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动态清洗，这个就是很重要啊。大家如果说平时去保养的话，说哎，那我保养了，我换机油机滤了，那是其中必须换的。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动态清洗，然后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4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是300块钱，6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是500块。这个如果你做完一次的话，大约行驶2万公里左右做一次就可以。所以你要是做完了以后，一般1年到2年再做都可以，也就是说你一年就花一次钱，或者2年花一次钱，非常的合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哈，你可以联系一下龙墨老师，给你约个工位，1800-0444-5858，1800-0444-5858。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哈，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体现好几年了，所以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大家无论是去维修还是保养啊，都放心可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来看一下宝马 X1 的车型，它是23款的。他说想问一下龙墨老师，起步加油的时候，或者是快速这种停车降档的时候，底盘就会有一种咔咔的声音。然后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特别是过减速带的时候，也会感觉底盘传来咔咔的声音。
2: 那有亮了啊，像直臂的一些球头、胶套这一类的，重点查一查这一部分。当然再查一下这个转向机这块啊，转向机时间长了，就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啊，这个因为它那个齿槽的这种结构，慢慢也会有磨损啊。这个检查就检查两部分啊，就是这个悬挂部分加上转向机的这块啊。
0: 嗯，好的啊，
1: 悬挂和转向机，这是给你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的维修养护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打进电话啊，0431-858-1541，0431-858-1542来进行咨询。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请到的是我们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跟他取得联系。再有呢，就是今天早上呢，有一个问了关于行车记录仪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您的车在驾乘或者停靠过程当中，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剐蹭问题，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有了记录仪呢，其实就是第一个最好的取证，
1: 嗯，
0: 是吧？就是有图有真相，到哪儿说咱都有理。所以呢，就是建议各位，如果说您的车没有行车记录仪的，一定安一台；如果之前有行车记录仪，用了很多年，你都不用了，包括有时候记录仪有很多现在都是跟手机相连的，
1: 嗯、
0: 软件都没有了，我奉劝各位一定换一台，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摆设。它就是尽量咱不用，但是用上以后绝对是有用的啊！记录仪推荐各位每一台车，就是每车必备的一个产品，它甚至有的时候比你的太阳能车衣有用多了，就那些东西它都是属于
1: 附加
0: 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但是记录仪它是保障的东西，
1: 最大权益的保护咱自己，
0: 对，是这样的。包括昨天有一位咱朋友下单的，说你那记录仪那广角是多少度的，我说多少度，我们是能达到扇面，
1: 对，
0: 就像扇子面似的，基本像我们长春快速路的话，基本是3排车道，一点问题没有。
1: 没问题，你站在中间的位置，
0: 就是、
1: 左右都可以看得清。
0: 就咱记录仪都卖6年了，就是它整体的功能各方面，
1: 嗯、
0: 它你就不用挑，啥都能满足了。
1: 而且很多朋友问了一下夜晚能不能看清，我们是带有夜视功能的，
0: 对，
1: 就是夜晚只要有路灯的地方，那你要特别特别黑的话，那这个伸手不见五指，那。
0: 那你要整红外线，咱这价格下不来。说实话，
1: 但是你要是正常黑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有夜视功能的。
0: 嗯，就是而且今年我们不说升级了吗？价格没变，但是升级就是咱们现在有哨兵模式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对于停车来说非常友好。就是当你车停靠的时候，有人或者车有动态东西靠近的时候，它直接录20秒到30秒。
1: 它会说话，
0: 是不是？
1: 行人经过。
0: 嗯，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它这个东西呢，就是不管你停车或者行车过程当中，它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啊。建议各位。没有的装一台，坏了的换一台啊，然后可以联系一下节目组1824308-1038，加个微，然后把车型告诉我们。我们基本吉林省内有39个合作安装网点，外地是免费邮寄，然后直接给你就是
1: 安装。
0: 安装是你花50块钱，一定强调一下。很多人都说你峰哥，那正常的你现在你求谁你不买盒烟呢？那你不正常吗？对不对？长春咱免费安装，外地是免费邮寄，然后呢合作点收50块钱安装费啊。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1038车天下，
10: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都可以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还有呢也可以通过8581-5411来进行咨询。刚刚我们提到的记录仪啊，有朋友在后台还问了一下，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记录仪都是质保3年的啊，就是无论您买的是通用款还是专车专用款，质保3年。很多朋友会说啊，那都有质保，但是你知道电子产品敢管你3年的不多，但是我们敢，这也是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质保3年什么意思？3年之内，行车记录仪用了我们推荐的这个啊，出现了任何非人为原因损坏的，直接给您换新的啊，好吧？所以让你买到放心。大家有需要，182-4308-1038。
0: 再来看一下普拉多2700，他说这个车呢超过40码的时候呢，就是加速有嗡嗡的响声，但收油就没这个声了，想问一下怎么解决，陆萌老师。
2: 啊，像他跑40迈的时候有嗡嗡声，这个最好是检查这个轴承这方面啊，因为他这个他说是加油有，收油没有，检查轴承，还有这个就是球笼这块很容易有这个问题，因为球笼一较劲儿的话，也会有这个会有发出的嘎嘎嘎类似一个声啊。
0: 嗯，好的，这两个问题可以观察一下啊。然后本田 CRV 方向盘是歪的，是不是要做4轮定位呢？
2: 对，方向盘歪那就做4轮定位就行了啊。
1: 但是有些朋友就是跟我们反馈是这样的，就是发现了这个方向盘不走直线，然后也做完了4轮定位，但还是发现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它4轮定位做的不好吗？
2: 一个是没做好，另外一个是底盘这方面看看是不是有亮啊，或者是轮胎有偏磨的问题，就是轮胎会有偏磨这种情况，你就方向也做不过来，你就定位数据都是对的，但依然跑舵，这就是轮胎来的。然后左右倒胎，有的时候倒完胎之后就好了，这个也就跟这是跟轮胎相关啊。当然底盘的一些悬挂胶套什么的老化也会存在这类问题，就可能有一侧这个悬挂的这个胶套啊，它这个偏软了。偏软之后，它这个轴距上会有变化，就是你一加油一收油的话，它底盘前后的轴距会窜的话，它会导致它这个方向不准啊。
0: 对，其实是刚才说的倒胎这个事儿呢，还想问一下陆萌老师啊，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们的日常用车的小常识，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呢，有的车都是属于这个两驱的，比如说前驱或者后驱的，那主动轮呢一般用的轮胎呢可能都吃点劲儿，是不是？那轮胎磨损的和被动轮呢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之前很多人都说过就关于倒胎这个事儿，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新手新司机可能听我们节目说倒胎还没听过，或者怎么倒都不知道，陆萌老师能不能从经验上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我们胎这个，比如说每年可能都换冬季胎或者四季胎，倒胎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轮胎的位置换一下， 可不可以啊？怎么换？
2: 对，咱这个倒胎啊，建议大家就是。

0: 一些前后配的这个车型以外，
1: 嗯，
0: 就是前后配的车，这个胎只能左右对倒，它就不能交叉对倒。
1: 嗯嗯。
0: 像就是除了前后配的，其他的车建议大家都是交叉对倒，这样的话轮胎的磨损会更均匀。
1: 啊、
0: 要不然的话就会产生它，比如说磨出羽毛状，然后就有高低的那种状态，然后它就会导致它跑起来噪音大。
1: 嗯，
0: 交叉对倒其实来讲是最合理的。
2: 嗯，
1: 好的，这个其实刚才卢木老师说了一下关于前后配啥意思呢，就是因为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车型，它是前面轮胎和后面轮胎尺寸不一样。
2: 对。
1: 哎，然后呢它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交叉倒了。
2: 嗯，
1: 交叉大家可能都知道吧，就 X， 对不对？
2: 嗯，
1: 就是你左前轮换成那个右左轮。
2: 右后轮。
1: 右后轮。
2: 啊。
1: 对，
2: 就这意思，
1: 不是不是左后轮，左后轮交叉嘛，
2: 啊，
1: 左前轮啊，左右后轮，是吧？
2: 天天给自己挖坑。
1: 哎呀，这数学不好，语文也不行。
2: 然后说个事儿，
1: 几何更完。
2: 说个事儿啊，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然后呢，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说了好几年的时间，但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发动机一旦出现了烧机油，它不能自愈，就是不会说我等一等哈，或者过两天它就好了，不能。所以说只会越演越烈。车辆出现了烧机油，及时的去治理它。然后呢，你会省一笔钱，而且对于你的车发动机也会有好处。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烧机油啊，比如说您跑个2000公里左右，你就得往里加一升机油了，这个就是出现烧机油的现象了。还有呢，就是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机油格、机油尺啊。我们说一下怎么治啊，它是以盘缸的方式，然后呢外围是有一个机器啊，盘缸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天左右可以治好；如果缸比较多的六缸发动机，可能就得治理两天。所以外地的朋友建议您啊，来到豪车会提前跟罗摩老师预约一下，1800-034-5858，1800-034-5858，你加了他的微信，他会给你发位置，您直接导航来就可以了。我再次提示大家，烧机油的这个事儿一定要引起关注。如果说你不管它的话，可能你未来发动机就要大修了，那你可能出现拉缸的现象，你花费会更多，可能就得上万。然后呢，还对你以后卖车的话，这个残值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保障。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有需要的朋友烧机油了，您就来到豪车会去找卢某，1800-034-5858。最最重要，治理完了以后有质保，管你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您就来到豪车会找卢某老师。
1: 嗯，这位朋友是一个宝马叉一，最近开着感觉底盘有点松散。这个其实卢某他家好像有一个专门对底盘做一个整备这个事儿，是不是，卢某？
0: 对对对，咱可以做底盘整备，是吧？开过来咱上架子检查一下，看看涉及到的一些胶套啊，或者包括直壁的一些球头什么有亮的这些问题，通通在咱们这都可以治理啊。
1: 嗯，对，咱有一些老车型，或者是有一些底盘有异响啊，或者什么样的，他们有这个底盘整备这个业务啊，就大家可以去，非常专业。然后这个车你整完以后呢，就感觉真的是非常紧致啊，开起来非常的不错啊。也希望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某老师啊。
2: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卢某。同时呢，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明天在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103.8车天下。最后呢，跟大家今天交代三个事儿啊，这三个事儿呢都挺关键。然后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是来自我们的松原威尼斯。夏天玩水去哪儿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103.8主持天团将会到松原的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会有主持互动啊，助演和咱们听友呢共同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给你直接拉满。然后呢，有超级大海秀、26米的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等等，一共20多项的室内室外的游乐项目，大家可以亲子、情侣、朋友组团啊，都合适来和我们一起玩。然后我们说一下各大平台呢，日常优惠玩的价格也要119。8月1号的这一天，我们是有一个台庆专场的官方补贴30块钱的券，每个 ID 呢限领1张，所以到手仅需要89块钱，仅限500张。大家呢可以一路啊跟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浪一下，可以关注一下。再说一个关于我们的康养系列啊，这一次呢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的一个产业博览会在长春启幕。这个展会呢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举办，我们的展会时间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呢就是在国际会展中心了，3馆、4馆、5号馆。然后这一次博览会的设置是有10大展区，它是聚焦石老化家庭，比如说啊这种家装改造、智慧养老的产品。

0: 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记着9月11号到9月13号，可以到我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看一看展会的内容，也可以陪着自己的父母啊、爸爸妈妈们啊前往来观展。11号到13号9月份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然后我们是有一个招商咨询电话，如果说你想参加的话，可以打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1: 好了，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关于我们的这个化妆品啊，这个化妆品这两天我们播完以后呢，我真的知道一些大品牌了，像海蓝之谜是不是也大品牌？
0: 相当大了、
1: 啊，相当大了、啊，
0: 相当大了。这一次我们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新款精粹水啊、就是真的价格很实惠。
1: 对。
0: 然后我看了一下后台，有朋友就说了，这么便宜，靠谱吗？这个必须给大家讲清楚啊，因为我们是属于海外跨境直采，必须是正品保真，没有中间商层层的赚差价，所以价格给大家拿下的是最划算的价格，邮一码你可以全程蚂蚁链去溯源的，所以放心买，放心购。
1: 现在价格呢是599啊，599海蓝之谜的新款的精粹水啊，然后呢现在是150升的正装产品，然后再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呢就是240毫升的，相当于什么呢？白送了大半瓶，而且很多人说保质期，保质期是28年7月份，小样都是到28年8月份的，
0: 对
1: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真的挺香的，
0: 价格老香了、
1: 对，然后大家这样，如果感兴趣呢，先看一下图啊、你先了解一下，就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水啊、就可以看到一张图了，然后能看到相关的一些信息，你找一下
0: 公众号、对，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一个字儿，今天这个回复还是很简单的，水儿，喝水的水啊，然后回复完了以后呢，您将会看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他家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提到海蓝之谜、我们都知道护肤界、那杠杠的品牌了、
1: 顶级了、
0: 顶级了，然后现在呢官网150毫升正装你要自己去看，那得花1500多块钱，
1: 哦，这么贵呢，
0: 对啊，所以今天是属于重粉破价150毫升的，依然是正装啊，正装，然后跟官网卖的正装是一样多的，只要599，你现在下单没完，还得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所以到手一共相当于240升，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嗷嗷香。所以大家平时你要是用水的话，想补水，给脸补水的话，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水这一个字就可以看见了啊，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

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3: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李荣浩，1985年出生于安徽省蚌埠，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2013年，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于同年发行首张原创专辑《模特》。

李荣浩为进一步在乐坛打开知名度，推出同名专辑《李荣浩》，并凭借其斩获2014年度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年度最佳制作人奖。2014年，他还凭借歌曲《喜剧之王》斩获第16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年度国语歌曲奖。之后他又相继举办了八场李荣浩天生巡回演唱会和有理想世界巡回演唱会。

李荣浩在2016年发表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有理想》后，又相继发布了专辑《嗯》《耳朵》《麻雀》《纵横四海》，并凭借专辑《耳朵》入围第30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23年，其创作演唱的歌曲《乌梅子酱》在网络走红。

2024年4月20日，李荣浩在北京鸟巢体育馆举行《纵横四海》龙年巡回演唱会，成为鸟巢作为演唱会圣地在龙年的首场歌唱。在推出个人作品的同时，李荣浩也为其他歌手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他凭借为莫文蔚创作的《慢慢喜欢你》入围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同时他的歌曲《对等关系》《慢冷》《戒烟》等也广受好评。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柳河农村商业银行始终致力于农民致富的银行、微企成长的银行、居民兴业的银行为发展目标，秉承奋斗、服务、合规、廉洁的企业文化理念，手机银行、聚合支付、智慧柜台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智能便捷、贴心利民的全方位金融服务。吉信易消费、吉信农易贷、节日贷、安居贷、新易贷等信贷产品为广大客户提供手续简便、放贷高效的资金支持。柳河农村商业银行是乡村振兴的主办行，普惠金融的主力军，是柳河人民自己的银行。

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述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0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伏地读写还法寺，奉令出使西魏呀。你这老小子呀，见到西魏王，见到程咬金、秦琼等人呐，满面春风啊。哎呀，乐的呀，那褶子都一脸呢。而且呢，本来他就高，但是呢，身子往下压着，哎，奴颜婢膝，不笑不说话，一笑乱呲牙呀，来回作揖呀，在这李密面前甭提多客气了。向李密解释啊，其实我家郑王啊，所谓袭取偃师城，他目的不在偃师城，谁让魏王您啊手里有他哥哥呢，有他侄子呢，他担心这个，也知道啊，贸然开口可能啊也达不成目的，干脆呀、就动粗吧。但是我家郑王也觉得呀这么做不太对，故此让老道我过来见西魏王，当面表达歉意。这有我家郑王的致歉信，亲笔写的，请魏王过目。说着话，由打怀中取出书信，恭恭敬敬双手往上一呈。李密一摆手，有人过来把这信取过来交给李密。李密瞪了环法寺一眼，一看环法寺，嘿，人家整个身子成一个七字形，是那阿拉伯数字啊，脑袋往前探着，但是往下低着，身子呀也往前倾着。哎呀，在那里呀有那么一个鬼子似的哈意吧，鬼子是哈意啊，你那小鬼子，哎，没就那意思，哎，脑袋就那么低着，极具谦卑之能事啊。李密把这信打开，信瓤抽出来，展开这么一看，跟刚才这环法寺所说的一般不二啊，言辞特别的卑微，一个劲的向李密致歉呢、并且表达西魏王啊，我说的全是真的，您信也好不信也好，我说的都是真的，但这个事情啊确实我做出来了，我也不好意思，您放心，现在我哥哥呢已然回归东都洛阳了，偃师城小王啊还给王兄，我不要，真不要。那么偃师城中毁坏的房屋器械我呢包赔损失，您呢回头派人到偃师城啊盘一盘，看房屋烧毁多少处，粮仓烧毁多少间，您呢盘查一个数目告知于我，最好呢您核算一个价钱，您放心，我绝不还价，您说一百两就一百两，您说一万两就一万两，您说一百万两就一百万两，哪怕我洛阳啊我现在没那么多银子，未来我砸锅卖铁我慢慢的攒，迟早有一天我能还完呢，我能包赔完呢，您相信我，我王世充是一个讲信义之人呐、绝无虚言呐、至于我们俘虏的你们那些士卒啊将军呢、一律释放。说在这一次战斗当中贵方死亡的，你说死亡的呢我们没办法复生了，也算是个悲剧呀、但是呢我们仍然包赔损失，一个将多少钱，一个兵多少钱，你们呢尽管开口，我们是能赔尽赔呀。另外呢损失这些兵将，我们这里也有兵也有将，如果西魏王您放心的话，我也可以给西魏国补充这么多的兵员，当然我就怕你不放心，怎么的，你在担心我在这里面在做什么手脚啊，你在补充兵员，兵员没补充了，结果呢补充一帮子什么奸细内奸什么的，您担心这个，我这人呢也贵有自知之明啊，我也怕被人怀疑，我就想着避嫌，最好啊咱用钱解决的问题咱就不用人解决了。那么魏晋的相关事宜您看看还有哪些，您向我索赔的尽管开口， 谁让小王这一次对不起王兄的，我真做错了。但是呢，你还是那句话，我不这么做呢，我也想不出其他的方式。另外呢，这个事儿呢，我也启禀过陛下，也得到了陛下允可。陛下只告诉我呀，少加杀戮，一定啊不要杀那么多人，一定啊不要烧那么多房子。我呢也答应陛下了，这才呢也算奉旨吧，做了这么一回事儿。您要不信呢，还有一封陛下的亲笔御书，陛下会给您做解释，您一看便知。看到此处，李密抬眼一看环法寺，就见环法寺啊笑眯眯的，又从这衣服里头掏出了一个黄锦折子来，一看呢，那就是御用皇家之物，在手里托着笑眯眯的，又呈到头上。李密一摆手，有人又拿过来呈交给李密。李密先把这封未看完的王世充的信往旁边一放，把这个黄折子接到手里，一看甭问呢，这是那个皇太祖杨栋所写。打开折子扫两眼，啪，李密就合上了，不用看了，这哪是杨栋所写的，这一定是王世充逼着杨栋写的，或者说王世充自己写自己加盖的大印，看都不用看，这就是演一场戏呀。啪，往旁边一扔，继续拿起王世充那封信再往下看，还没有看完呢，下面仍然是一些谦卑之词啊。那接近尾部的时候，王世充说了，说我呢还是想跟王兄啊友好和平共处，咱们两家呢最好别打，我也知道王兄这一次为了打宇文化及，牺牲了大量的兵卒啊。皇上听了，皇上都落泪了，说这都是咱大隋的好儿男呐，为了平灭那逆贼宇文化及，为国家社稷牺牲了，未来呢要在东都洛阳建造一座忠烈报国寺，日日给他们超度祈福啊。皇帝呢也觉得心疼啊，我们也一样啊，看着咱们西魏国原来那么多将士，现在啊十去之八九也。这王世充啊说的比较夸张，其实没死那么多，故意这么说点那李密，你现在呀元气大伤，你别想着扎刺儿啊，故此呢我们呢还是和平共处，咱们都是一个大隋的忠臣呢，咱不要同室操戈呀，别忘了宇文老贼还没有完全灭呀，你只不过把他打跑了，谁知道过两日他能不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呀。另外这山东河北诸位反王会不会乘机来打瓦岗啊，来打西魏呀，来打我洛阳啊，都有可能啊，所以咱们别打架，咱打架可不是让别人坐收渔翁之利吗？王兄您的智慧比小王强盛千百倍呀，您一定能够看透此中利害呀，不需小王多讲了。另外呢也向王兄啊打个报告，自打皇上登基之后，天下原来那些诸位反王啊纷纷来归呀，那个苏州上梁王沈法兴您认识吧，十八家反王之一呀，刚刚上表于陛下，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宫，您瞧见没？人家呢，自称大司马啊，那没有陛下封，但别看这个，人家自降一级呀，人家不称王了，人家称天门宫啊，表示对皇上效忠，效忠大隋。皇上一高兴啊，给他下诏了，让他惩治设置百官。这沈法兴呢 还真就设置了，以陈镐仁为司徒，孙士汉为司空，蒋元超为左仆射，殷谦为左丞，徐令言为右丞，刘子义为选部侍郎，李百耀为辅传。人家呢，建立一个这个公府的一个班子吧。但是人家改机制了，打起大隋旗号了，不再反大隋了。

我跟您哎都是一样的，我正王，您魏王，人家是楚王，人家也上表了，说一定效忠于大隋，效忠于陛下。谁要是反大隋，谁要是打陛下，人家就打谁。你看，这又收了一员忠臣呢。不但如此啊，相国通守陈君宾也归降了，被陛下封为行州刺史。哎呀，总之啊，在最近您打着宇文化及之际，好多的反王，好多的地方势力纷纷来归呀、啊，咱大隋已然初显复兴之象啊！再用不了几年呢，大隋在你我的扶助之下，一定能够重新的统一寰宇呀、啊！所以呢，咱俩人可不能再打了。李密一看啊，明白了，王世充说这些是威胁我呢，那意思只要我一动手，只要我再去打洛阳，哎，无论什么沈法兴啊，还是什么这个杜伏威呀、啊，还是什么陈君宾啊，等等等等，这些人那都得联合起来揍我，因为这些人呢，由打反王权变成国家忠良了。嘿嘿，李密心说话呀，我以为呀，世上只有我聪明，没想到啊，哎，这聪明人多的是。你看看这一个个的，嘿啊，原来全是反对大隋的，这才有十八家反王，四平山劫玉驾呀！啊，等杨广这么一死，一个个那脸翻得比书还快，啪一下子成大隋忠臣了。哎呀，这一个个都是比，还不能骂，怎么呢？一骂把自己也骂进去了。李密心中生气呀，但同时呢，李密这个时候啊，心里头也产生了一丝念想，那就是王世充如果真的能把偃师给我归还回来，哎，也不错呀，啊，那总比我现在大动干戈，再派人去取，一时半会儿取不下来，双方僵持，互有伤亡，那要好得多呀。我现在呢急需休养生息，我不能够再打了，这一场仗把我给打坏了呀。那如果像王世充所说的，又赔我人又赔我钱，包赔任何损失，再把这偃师还给我，我就因为这事儿，我永远占理，他永远亏欠我的，我甭管什么时候再想打他，我就可以打着为偃师报仇，这个旗号我在兴兵啊，也不是不可以呀。另外呢，确实啊，你看现在整体局势对我不利呀，背后有王的人啊，这边也有众反王，山东河北就不用说了，如果现在我再生事端，有可能啊，我要消耗尽我西魏国最后这一点东西呀、啊，我得给我留点能够恢复元气的底呀、啊。这李密呀、啊、就有些动心了，把这封信传交给旁边的秦琼等人观看，问大家的意见，你们怎么看呢？秦琼一看，其实对秦琼来说呢，也认同李密现在心中的那种想法，秦琼觉得能不打也是不打，也得赶紧休养生息呀、啊。但有一节，秦琼就问环法寺环先生，哎呦，秦二爷，秦元帅，您别这么称呼，您就称呼我小环就行了啊，好吗？小环了，真够谦虚的呀。秦琼说，环先生，别的损失咱们先放旁边，慢慢的算，有账不怕算。现在我问你最重要的，守偃师的我们的五虎上将之一单将军何在？单将军哪去了？徐将军徐世敢哪去了？其他的将军哪去了？如果是你们偷袭被俘虏了，请你们速速

交还。对，程咬金说七的废话呀，一边说去，先说这个啊，把我五兄弟弄哪去了？那些将军弄哪去了？哎呦，两位将军，两位将军，秀发雷霆之怒，莫起虎狼之威呀！这我好怕怕呀！启禀两位将军，启禀魏王千岁，这对于单将军们，我们冲天发誓，绝无加害。我们袭击这偃师城之前呢，我家阵亡就下了死命令了，告诉三军呢，任何人不得损伤单将军的性命，违令者诛九族啊！我们呢敬重单将军，也知道单将军在咱们西魏国这个地位，我们焉敢对单将军动手啊？绝对没加害，绝对没加害呀、啊！在战场上，单将军十分勇猛啊。后来呢，有人见他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小姑娘，杀出了偃师城啊。我们呢，倒也派兵去追了，但是呢，追赶到半路，踪迹不见，不知跑哪去了。现在我们也在找，西北王，我们确实不知道单将军哪去了。如果真被我们拿了，我们交还了，我们何必留着单将军呢？单将军是一个忠义之士，又不可能投降于我们，我们留着他，那不是个雷吗？对不对？另外，徐世敢将军也失踪了，也不知所踪，是不是他跟单将军一起走了？这不知道。其他的，刚才呀、啊，在信中还有我口述都说了，我们手里只要抓住咱们西魏国的将军呢，一律释放。只要魏王千岁一点头，同意咱们化干戈为玉帛，我们马上把偃师城、把偃师里面俘虏的那些士卒将军全部释放，有多少算多少，以表达我们的诚意呀！啊，程咬金，你听什么？单雄信不见了，不见了，反正是我们没找到，我们还怀疑啊，是不是单将军逃到金庸城了？魏王千岁呀、啊，您不妨问一问，到没到金庸城啊？李密嗯了一声，李密心说啊，如果到金庸城还问你呀、啊，就是没到金庸城嘛。但李密呢，心里头有些不痛快呀、啊。环法寺刚才说的清楚。单雄信怎么着马上还带着一个姑娘杀出城池外了。哎呀，单老五，哎，单老五，嘿，看来在你心中啊，寡人的一座城池都不如一个姑娘啊，你身为守将应该以死守城啊。哎，没想到啊，城破之时你弃城不顾，居然抱着姑娘跑了。这到底怎么回事？那姑娘是谁呀？那是这李密呀、啊，还在琢磨这个事儿呢。哎呦，环法寺啊，指天发誓，我说的句句实言呢、啊。如果单将军、徐将军是被我们给杀了，天打五雷轰，天厌之，天厌之！他在这里发起誓来了。行了，行了，行了。李密一摆手。贵师所言寡人呢都听进去了，这两封书信呢也都看了，此乃国之大事，寡人绝不独裁，我们呢商议一番再给贵师一个回话。不过呢，寡人总觉得呀，你们那个郑王王世充不是一个做赔本买卖的人呐，他想把这偃师归还没有其他条件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但是呢，你看，又有但是了。但是呢，我们呢倒是有另外的一个交易条件。不过这个交易条件呢，跟这个事儿没关系。另外一档子事儿。我这一次来呢，也是呢带着这个事情啊。想过来跟西魏王您商议商议。哦，还有什么交易？哎呀，是这样的，这一次啊，我们

0: 急迫掩饰成，一瞅咱们西魏军呐，哎呦，我家郑王啊，好悬没掉眼泪呀、啊，怎么的，太可怜了。现在都什么日子了？秋八月了，金风已动，天气转凉了。但是呢，一瞅咱们西魏军卒，穿的还是夏季的服装号坎，还都露着胳膊呢，还都露着小腿呢。尤其是半夜作战呢，那天气更冷啊，好多士卒冻得瑟瑟发抖，哎呀，好不令人可怜呐。那我们洛阳城呢，嘿，这布帛堆积如山呢，那地方存储量多大呀，那都是先帝所存的，所以我们早早的呀都发了一身秋装呢，啊，冬装也在赶制过程中。但我们那里呢也有短板。什么短板呢？我们那里啊粮草欠缺呀，没大东西吃。尤其前两年呢，咱们双方打仗，被西魏王您给围的呀，我们那粮食啊都几次告急呀。那我们没得吃还能忍，陛下没得吃，这就不是臣子所为了。所以呢，我要郑王一看，既然我们东都多布少粮，而咱们西魏呢多粮少布，那何不交换交换呢？咱们也表达表达情谊呀，干脆呀，咱们来个以粮易布，不知西魏王意下何如？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环法寺向西魏王李密提出一个交易建议。什么建议呢？说我们洛阳呢，那你别忘了东都啊，大隋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呢，尤其是杨广登基14年，在这长安城啊也就待了1年多，大部分时间呢周游天下，那么在洛阳待的时间，哎，甚至比在这长安待的时间都长啊。所以呢，这洛阳是第二政治中心呢。那你想想，洛阳里头财宝堆积如山呢，尤其是布匹啊、绫罗绸缎，哎，这些东西那太多了。一则呢，是当时啊，为了供奉杨广身边的那些嫔妃呀、文武百官呢，他们穿什么呀？哎，用什么呀？哎，就从这府库里调。另外呢，还有那当兵的呢，服装号坎儿，那么多的军需，哎，也都在洛阳。所以呢，洛阳不缺布匹，那太多了。但是洛阳缺什么呢？洛阳缺粮啊，老是被你们瓦岗封锁。我们的粮啊十分困难的、啊、那么反观你们瓦岗西魏国呢，这粮食不少，但是呢你们可能缺少这布帛。那么既然咱们两家各有所缺，各有所营，那何不互通有无啊？嗯，你把粮食给我，我把布匹给你，这样一来呢，你那些当兵的也都能坐上服装号坎了，他们呢也能过冬了，秋天也不至于那么凉了。哎，我家郑王啊有这么个意思，这次让我过来也向西魏王表达出来，最好啊咱们两家哎做这么一个交易，以物易物，以粮易布。哎，咱们两家那多好啊，那如同兄弟一般的，不知魏王千岁能否答应呢？嗯，李密一听，是吧？要我的粮食啊！哈哈哈哈！李密是仰天大笑啊！明白了，明白了，洛阳又没粮了。嗯，这个洛阳太大了，城市人口密度太高了，每一天吃喝拉撒。那得消耗多少粮食？这些年确实啊，让我把这洛阳啊也给封锁的差不多了，其实也是我的目的。你断了粮了，你还怎么再跟我打？啊，现在居然跑到我这来给我要粮食来了， 拿布换粮食。哎呀，这不天方夜谭吗？王世充，你脑袋进水。

怎么想的？我怎么可能给你粮食？这布有啥用啊？不当吃，不当喝，哪有粮食珍贵呀？嘿嘿，要和我一布一粮，真是痴心妄想。笑罢多时，李密把脸往下一沉。怀先生啊，回去告诉郑王，你们想法太多了，太多了。咱们一次啊，完成一个任务就已经不错了，不要贪多，贪多嚼不烂呢。既然你们要归还偃师，回去告诉郑王，把我们偃师城老老实实的给我们还回来，破坏了多少，该多少钱，我马上找人给你们算账，算清楚了，让你们把这钱给我送来啊！咱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至于什么粮一布，布一粮，免谈，免谈。现在我们瓦岗不交易，不交易。魏王千岁，别说了。偃师城的问题没解决呢，说其他的没用，赶紧回去，回复你家郑王，先把偃师城的问题先解决了。无量天尊，好，魏王千岁，您别生气呀、啊，这不就是一个提议吗？为咱们双方都好的一个提议，您呢答应了，皆大欢喜；您不答应就不答应呗，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对不对？咱们两家又是唇齿相依、睦邻友好的近邻，今天交易不了，或许啊，明天就能交易。别提，什么睦邻友好啊？睦邻友好就欺欺我的偃师城啊！哎呦，魏王千岁，这老道我不已然给您解释了吗？那没办法呀，谁让这啊，我家郑王的哥哥，这一家老小都在您手上呢？故此呢，这大家行。我呢，也不再多费舌了。既然魏王千岁觉得可以按照我们的方法解决偃师的问题，那老道我呀就赶紧回去面见我家郑王，让我家郑王啊速速把偃师城归还给咱们西魏。这还差不多。那既然如此，先生一路劳苦，下去休息去吧，本王自然也有一份奖赏。哎呦，多谢魏王，多谢魏王。有人带着环法寺下去了，他这么一走，程咬金出来了。魏王，难道说真听他们的啊？他们把偃师一归还，这事儿就算结了？程王兄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其实啊，寡人的心情和众位爱卿是一样的，我也想报仇啊，但是呢，老百姓都懂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现在怎么报仇啊？难道说咱拒绝王世充的提议，不让他归还偃师城，咱非得派兵把偃师城拿下来，非得用咱们西魏的将士尸体堆起来，咱爬到城墙上把那王世充洛阳军赶出偃师吗？我觉得不必要。既然他想归还，行啊，可以，咱先收回来，让他包赔损失。当然了，各位爱卿可能认为咱们的损失是他们所包赔不了的，毕竟那么多鲜活的生命没有了嘛。但是呢，能包赔一点是一点啊。先让他们包赔了，咱呢给他们也做一个假象，好像呢这个问题就此就解决了，就没事了，就翻过去这一页了。其实不然呢，这个仇咱们焉能不报啊？咱们焉能轻易的把它忘却了？咱把他的钱要了，咱把城得了，咱再一点一点慢慢的来。宇文化及不是被咱打垮了吗？咱瓦岗现在屹立中原，乃是中原头号强国呀。当然了，咱现在呢也有一些伤元气，
咱恢复一段时间。眼瞅着要到寒冬了，咱再看看是不是把这个寒冬过去。等到明年春暖花开之际，咱们呢再瞅机会讨伐那王世充。那么在此期间呢，咱们一方面休养生息，另外一方面咱运用一些其他手段，比如离间计，比如驱狼吞虎之计，哎，咱呢多多的在洛阳城中安插咱们自己的内线。此次偃师遭人偷袭，不也说明咱们在洛阳的内线出了问题吗？咱们得重整内线呢。另外呢，也搞好跟周边其他反王的关系。这王世充在信里头可警示咱们了，像什么杜福威啊、沈法兴啊，这些人陆陆续续，起码在表面上依附了洛阳。他是警告咱们呢，不要对洛阳轻举妄动，否则话很容易陷入被群殴的境地。故此呢，咱还得纵横捭阖呀，拉拢一些盟友，破坏他们的盟友，这不是一时半日能够解决问题呀。再加上寡人呢身上这伤啊，一天两天也好不了啊。寡人的意思，每一次出征，寡人呢都得冲锋陷阵，我要冲到最前头，这样才能够振奋咱们的士气。故此呢，我这也得养几个月的伤啊。咱们慢慢经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呀。寡人的意思就是先把偃师收回来，先假意答应王世充这个提案。各位爱卿，你们说寡人这个想法对也不对呀？李密这么一说呢，程咬金还想犟一犟，但是呢被身背后的秦琼拉了一下。其实秦琼啊在这个问题上跟李密一致啊，既然人家要归还偃师城，那就先让人归还了呗，然后再报仇啊，你别给不要啊，你现在打干嘛呢？程咬金一琢磨也对呀，总觉得这口气也出不来。哎，别着急别着急，早晚让程王兄出这口气，寡人也得出这口恶气。各位听，对此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建议吗？李密都拍板了，众人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把脑袋一摇晃啊，既然没有不同意义了，这么着咱们改变计划。一方面明日按照原有的计划，哎，就是原来的计划，最初的计划，咱们拔营起寨，离开温县，咱赶紧的回归金庸城，到洛阳旁边盯着洛阳。另一方面呢，派使者跟环法寺回去办理偃师交接的手续，还得把偃师城拿回来。另外呢，民部赶紧算算，看看咱们这一次损失多少，找这王世充索赔去，给他往高了抬，他赔不起，赔不起那就是未来打他的口实啊，借口给我核算一下。明白。那么最后呢，再派出人去给我寻找单雄信将军，寻找徐世敢将军，活要见人，死也要见尸，看他们到底哪去了。那你得这么做呀，你不能说不管了呀，撒出人去去打探。那么朝会结束了，李密呢，哎呀，膀子也疼啊，身体也发虚，就遣散了这些文武，自己呢躺在榻上在那里闭目休息。正休息着呢，有着内侍宦官过来了，陛下，右长史求见。啊，李密一皱眉呀，右长史是谁呀？秉元贞呢？对这个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当年瓦岗跟着洛阳相斗的时候，瓦岗军要占领星落仓，镇守星落仓的守将，哎，就是这位秉元贞，大胖子，后来呢投降瓦岗了。
被李密啊封为右长史，非常得李密的信赖。所以咱说过呀，李密、秉元贞、李玄英，人家这一批人就成为了瓦岗中的新贵。当时啊，瓦岗不分三派吗？原来翟让他们的原始派，还有程咬金、秦琼这一帮贾柳楼弟兄为代表的瓦岗旧贵派，那么以李密、秉元贞、李玄英厚道的这一批人为代表的，这是瓦岗的新贵，三方有矛盾。那么现在呢，原始派基本上被李密也给清除了，旧贵派在这一次铜山决战之前也基本上打压的差不离了。但是铜山决战的关键时刻还是依赖了人家旧贵派挽救了战局啊，要没有秦琼，那李密早死了。所以李密呢不得已，哎，现在又把秦琼提升为大元帅，又把程咬金封为了前不正印先锋官，又左一个王兄，右一个王兄叫着，也是啊，想在这一阶段呢，先缓和缓和双方的矛盾，慢慢来。还那句话，先休养生息，待着元气恢复了，我再执行我的帝王术。你看他老忘不了他帝王术。这个秉元贞呢，这一次本来没跟着李密去打宇文化及，给了他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啊，往前线输送粮草物资，就是临时的总后勤部部长啊。后来仗打完了，秉元贞呢也知道前线这仗啊打成这般模样，这才又来到前线慰问李密，跟随李密一起返回金庸城啊。李密一听秉元贞求见，哎，刚才刚在庙堂上见完，怎么又有什么事啊？啊，让他进来吧。是，跟秉元贞关系好啊。时间不大呢，这秉元贞喘着粗气就进来了。怎么呢？原来秉元贞就胖，现在更胖了，跟个大肉球似的。因为平常养尊处优啊，那么最近呢，哎，为了输送粮草，这还瘦了五斤呢，就瘦了五斤。现在往秤上摇一摇，300斤还得挂零，满脸闪着油光啊，恨不能用手一捏呀，哎呦，这皮往外就得滋油啊，这浑身这脂肪太多了，心脏负担不轻啊，所以稍微的这么一走，走快一点，才喘。来到李密榻前，躬身施礼，臣秉元贞见过陛下。李密啊侧躺在那里没起来啊，把这右手啊一摆，爱卿不必多礼，平身吧，坐吧。一指旁边有人给秉元贞搬过来一圆凳，这老秉谢过之后，哎，一屁股坐那了。嚯，这真累得不轻啊，喘了半天气。李密侧躺在那里，左手托着腮，看着秉元贞，爱卿啊，来见寡人有什么事儿吗？陛下，臣呢来见您，是想问一问陛下的意思。什么是我的意思呀？就是那环法寺给咱们提出的以布一粮，以粮一布之事。嗨，这还有什么意思呀？我不当场驳回了吗？想要咱的粮食啊，痴心妄想，能给他们吗？陛下，臣以为可以给。李密一听一皱眉，爱卿，你这话何意呀？怎么叫可以给呀？陛下呀，咱现在呀确实遇到这个问题呀。臣这一次奉旨是为前线输送物资粮草的，那么在输送过程当中，臣也发现了咱确实啊存在很大问题，关起门没有他人，
就咱们君臣二人，臣呢想跟陛下呀，说句实话，说句真话。当然了，要是陛下不爱听呢，臣就不说了。不说你来见我干嘛呀？啊，我是那种不纳谏之人吗？有话就说，在这里就得说真话。是，陛下，咱呢，得有自知之明啊。哪是咱们的长处，哪是咱的短处，咱自己也得看清楚啊。哪怕说咱不答应，不答应也得看清楚。其实啊，这个王世充提出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办法，对咱呢是有好处的。有什么好处啊？陛下，咱大魏呀，仓鼠虽多，吾府库浅薄，战士有功，无以为赏啊！这一直是咱的一个大问题呀。什么意思呢？仓鼠虽多，就是那米仓里的那米啊，那够几年吃的，十几年吃的不成问题，多的要命。但是呢，府库当中没有钱，没有布。在古时候啊，这个布跟钱，他们呢能够互换。你比如说宋朝的时候，这个宋朝军事实力比较弱呀，跟北方的那些少数民族政权，无论是辽啊还是后来的金呢，经常的呀讲和，一讲和就赔人钱，反正这宋朝富啊，一赔钱，比如说赔个1000万两，这1000万两你给1000万两银子也行，你给500万两银子加500匹布帛也行，一匹布帛就可以折合1两银子。你说我们给200万两银子，给你800万两布帛行不行？行，可以，等同那个价值就行。所以古时候啊，钱帛钱帛那都能当钱用。你看这皇帝一赏赐，要么赏赐千金，要么赏赐锦帛多少匹，他能当钱用。秉元贞告诉李密，咱呢西魏国就缺钱，也没有布，那么这个就导致了战士在沙场上立了功之后，咱们没办法奖赏。你说我奖赏你多少粮食倒也行，但那玩意也不好拿，一般的都奖赏钱呢，奖赏布帛，咱这两个都少，所以老是欠着有功将士的奖赏。那有功将士怎么在前敌杀敌呀？这一次铜山之战，咱稍微的有些失利之处，其实也有这种深层次的原因呢。另外呢，陛下，天可真渐渐凉了，你看现在晚上我都不敢呢穿单衣出去了，这风一吹呀，哎呀，浑身打颤呢，何况手边的将士们呢？现在将士还穿着夏季的单衣呢，过两天怎么得了？万一生病了，再闹出一些疫病来，互相传染，那不更麻烦吗？另外呢，这一次大战，多少将士死去了，多少将士服装号坎儿都不能再穿了，补都补不了了，就得换新呢。但是咱确实没有那么多布匹，说拿咱粮食去向四外找吧，哎呀，中原一带连年战争啊，老百姓还有多少养蚕织布的呀？你一时半会儿也找不起那么多的布匹。咱洛阳确实有啊，咱这粮食反正是过剩，那何不如暂解燃眉之急，用粮食一布帛，一则咱们的士卒有衣穿，另外一则战士立功，咱有东西赏赐。故此呢，臣以为可以答应王世充以粮易布的请求。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豆腐，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7: 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爱上微笑，
10: 爱上微笑。
11: 微微一笑，绝对不

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爱上微笑节目，我是主持人尚薇。最近大家伙是不是心情变得很美丽呀？晚上熬不熬夜呀？早上赖不赖床啊？人说我习惯熬夜，晚睡晚起那是我平时的生物钟。在这儿啊，我要跟所有晚睡晚起的朋友们说一句话，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夜猫子，最愿贪黑的，现在我已经把自己生物钟调整到晚上九点了。晚上九点就能睡，早上七点就能醒，真的，我就说破天，我之前我都没有想象到我能变成这样式一种人。但是哈，自打我把自己的作息时间改变了之后啊，我就发现我整个人哎变得轻松了不少，而且健康了许多，感觉每天呢都是很有活力，很有朝气，很蓬勃。所以说我就要跟大家说了，只要你有恒心，17天改变一个习惯。因为啥呢？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嘛，熬夜是因为没有勇气结束这一天，而赖床是因为没有勇气开始这一天。俗话说你慌什么，每天正常睡觉正常起床，这才是好的嘛。而且不是有名人说了，说每天早晨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就不要懒惰，要早睡早起哟。所以说每次啊一到这个起床的时间，大家都非常纠结。说实话呀，我也是起床很费劲的那种。就我以前啊，我要是想起个床，我最起码得定四个闹表，每个相隔不是一开始相隔5分钟，后来就相隔1分钟。有的时候啊，大家伙这开启电脑的时候，你知道哈，开电脑的时候电脑上会显示说此次开机您已经打败了全国100%多少多少的电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估算哈，这次起床一共用了5分钟，我已经击败了全台88%的同事。当然了，寝室有的时候还有一位起床失败正在重启，隔壁寝室全部重启。哎呀，一起床费劲呢，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啊，人呢战胜不了睡觉的这个东西。哎，话说呢，有一次我周末的时候跟我们一家人开车出去旅游去，那当然了，除了开车的我来不得半点马虎，那头脑清醒着之外，那车上我们家那人全都随着车子的颠簸进入了深沉的梦乡。完后来呀，就突然哈，我妈就醒了之后啊，就问我一句话，说你老姑娘我睡了多长时间了。我当时我一心开车，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呢，结果呀旁边呢我姐醒了之后睡眼朦胧，看看导航仪说啊，从300公里睡到了400公里。你看看人家这时间观念都是用公里来计算的。不过人有的时候的确是哈，这个对于时间上是这个概念是模糊的。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就听着哈，我前桌俩人在那唠嗑。正常来说，你听后桌唠嗑更容易一些，为啥？因为你想想你前面有桌子挡着，后面虽然也有个桌子挡着，但是你回头比较方便，或者你往后一靠的话，后边那个人说话你就能听着了。当时我听前桌说话是这样的，那个女生说，哎呀，我觉得我时间观念太差了。完他同桌说咋的了，完他说，你说我哈，上课的时候知道是周几，不知道几号，考试的时候知道是几号，不知道周几，完放假回家几号跟周几都不知道了。这回朋友们，你们有同感吗？你说用什么方式能改变自己呢？有的人希望改变自己的想法，有的人希望改变自己的性格，有人想改变自己的处境，有人想结束自己的单身生活。但是有的人嘛，又因为俩人在一块生活，他又想恢复单身了。哎，这就是改变，相对改变，不管往哪个方向，总之都是改变。
所以有一个著名的营养学家呀，在世界上一个特别著名的大会上演讲，这不是在咱们自己地面上啊，也不是在咱们自己国家演讲，而是在一个世界的大会上演讲。那世界各地的人，你就得根据他不同的饮食习惯来分别的分析，对不对？营养学家呀，当时在世界这个特别著名的大会上演讲的时候就说了，说有一种食物是最危险的。啊，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世界上哪一个角落都无法逃脱这种食物。这个食物特别危险，人们食用这种食物的时候会引起痛苦、悲伤，甚至疾病。可是人们都在使用，而且争先恐后、恐后的使用。那么下面我就想问一下啊，在座的各位，谁能告诉我？这种最危险的食物是什么？这时候有男的噌站起来了，说：“教授，教授，你说这种东西我吃过，而且我现在完全可以体会到那种后果。”哎，教授说：“是不是？我就跟你说，这种食物啊最为危险，而且呀，你吃完这个食物之后会引起你的痛苦、悲伤，甚至是疾病。”所以我说的。

这种最危险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呢？这男的就说了，教授，我来回答你，世界上这种最危险的食物就是结婚蛋糕。结婚当天我体会到了甜蜜，可是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呀。

所以说现在呀，很多老爷们儿有点后悔啊，只要走入婚姻的殿堂，他就后悔。其实后悔你这玩意儿不能怨人男的，有的时候女的你自己咋做的，你自己心里没有个数吗？我们同事最近小王老上火了，因为啥？他给我讲了，讲啥？讲那天他跟他媳妇儿的对话。那天呢，俩人坐沙发上在那糗，完了媳妇儿就跟他说：“老公，我想吃泡面。”小王说：“啊，我给你煮去啊。”我不想吃咱家那个牌子的，啊，那我出去给你买去。哎呀，买完了煮完家里全是泡面味儿，难闻死了。那行，那我上楼下食杂店买，买完了给你泡好了，给你拿回来行不行？凉了不好吃，凉了不好吃，那咱们出去吃行吗？嗯，外面太冷，我又懒得穿那么多下楼。那你到底想怎么的？想吃泡面。男人都是这么被逼疯的。

所以说呀，有的时候这女人不就总结了吗？说哎呀，这个男人呐，结婚之后跟结婚之前他就是不一样啊。结婚之前你想干啥干啥，你想要啥要啥，他全都能满足你，天天哄你啊，给你哄的就像吃了蜜一样。可是结婚之后呢，完了啥都变了。你就说吧，就是前那个我老公。就我老公哈，结婚之前总跟我说，说哎呀，亲爱的，你就是我的女神。完了，结果现在呢，我跟我老公说，老公，结婚之前你不总说我是你的女神吗？你现在怎么的了呢？后来老公说，哎呀，老婆，现在你总该看得出来，自从结婚之后，我就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了。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脑筋急转弯也得给大家出一个跟这个夫妻、跟两口子有关的一个脑筋急转弯。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哈，什么说法呢？就是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越长，哎，俩人长得越像。这是因为啥呢？就是因为第一，作息时间差不多一样，生活习惯差不多一样，每天的饮食啊等等等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俩人可能会越长越像，这就是传说中的夫妻相。所以说，今天上面要问大家伙儿了，你说每一对夫妻他在生活当中绝对会有一样是一模一样的共同点，请问是什么？想想啊，每对夫妻啊，不排除任何一对，每对夫妻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共同点，请问是什么？有人现在先想想自己，然后想想自己爸爸妈妈，然后再想想自己公公婆婆。你说两口子啊，小夫妻刚结婚，结完婚之后，下一步应该是啥呢？就跟这个老公埋怨，说：“哎呀，老公，你看看，咱爸咱妈太着急了。昨天婆婆又提生孩子的事了，说她早。”

得老公公还是很有智慧的嘛，人家会暗示。后来呀，俩人实在是拗不过老人了，最终啊，俩人决定还是早点要孩子比较好啊。终于有一天呢，这个媳妇儿怀孕了。怀孕了，老公知道之后，这俩高兴的呀，美死了。然后上街，赶紧就买回来一瓶补胎灵，然后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媳妇儿，你看啊，你看这瓶补胎灵，补胎灵啊，就是给你补胎用的啊，就是你吃了之后，保证是有助于你胎儿的发育的。媳妇儿，你看啊，这就是老公对你的一片心啊，补胎灵一定要按时按点好好给我吃了。补胎灵，你看看媳妇儿。”结果媳妇儿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三个大字儿，的确是补胎灵。结果又看旁边小字儿，结果媳妇儿一生气，啪呀把那东西给撇垃圾箱里了。完了，老公当时说：“咋的了，媳妇儿？你这么快妊娠反应就有，脾气就暴躁起来了。”媳妇儿说：“什么叫妊娠反应？什么叫脾气暴躁？你那玩意儿买的是跟我补胎用的吗？你那玩意儿买的是补自行车胎的胶水儿？”你是给我用的吗？

有人以为这个故事就此结束了，其实我告诉你没有结束，因为呀，你看看刚才我讲是俩人刚结完婚，现在讲的是孩子在妈妈肚子里了，对不对？妈妈开始怀孕了，接下来我就给你讲儿子出生了，就是这家哈，儿子出生满周岁了，周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小孩周岁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仪式，什么仪式？就抓周啊，传统是上是这样的，就你给他找一些东西，比如说给找个钱，给找个笔，给找个计算器，给找个手机，给找个这个歌尺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孩子抓啥说明他以后喜欢啥，比如说他抓钱说明这孩子爱财啊，他要是抓歌尺说明这孩子将来数学方面啊应该挺厉害，他要是抓那计算器呢说明这孩子将来可能是会成为一个商人，如果说他抓笔的话说明这孩子将来学习成绩应该不错，哎，这么一个抓周的仪式。可是吧，你说这家这小孩哈，一点都不配合，他爸给他准备十多样东西啊，然后放在一个托盘上，哎，拿过去给他，觉得这仪式挺重要，让他抓，随便抓一个，结果这孩子啪一下子把整个这个托盘全都给掀翻了，这回大人们在那犯难了，说这咋整啊，那抓周的仪式失败了，你说这孩子啥也没抓，你说将来他能干啥呀，把这个东西全都掀翻了。结果这时候奶奶出来了，奶奶说啊，我知道了，你们也别上火了，这孩子将来呀可能是城管。太有道理了。我每天呢给大家伙讲一讲我们身边这些人的事儿啊，讲讲我们同事，讲讲我的朋友，讲讲我的同学。有人说尚薇，你为啥不讲讲我们的生活呢？关键你也不告诉我呀。隔壁王大爷这都多大岁数了，六十多岁还天天跟我王大娘天天哎呀吵啊吵啊吵啊的，这都多少年了，就现在我王大爷50多岁了，都已经退休了，退休的话那王大娘管他依然很严。然后有一天呢，我王大娘就问我王大爷说，你说啊老王，咱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你说了，我要是嫁给你，就算我要天上的星和月亮你也能摘给我，现在我已经嫁给你了，过这么多年了，可是你答应给我摘的月亮呢哪儿去了？后来我王大说了，哎呀，不是我不给你摘，问题是月亮它基本上都是

0: 在晚上出来，晚上你也不让出去，这玩意怨我吗？完了，老两口天天吵吵吵，他俩吵也就吵了呗。老两口啊，这么大岁数了，不吵的话，天天说啥呀？对不对？你可以理解。但是你说我王大爷他儿子跟儿媳妇天天也吵，那个谁，那个王小王哥啊，小王哥还跟小王嫂，他俩都是啥呢？都是话务员。话务员，你知道是干啥的啊？接电话，你好，这里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俩人都是干这个的。有一天俩人吵架了啊，小王哥啪一下摔门走了。然后等到晚上啊，媳妇儿那个就给小王哥打电话，结果小王哥当时非常没好气儿的说：“你好，这里是离就离服务热线，低头认错请按一，坚决离婚请按二，想打人本服务台为您转接110。”结果当时小王嫂气的呀，把电话直接给挂了。半夜呢，等到我小王哥回家的时候，发现妈呀，门被反锁了，这咋整啊？要想进屋必须得给媳妇打电话啊。完这时候媳妇就说：“你好，这里是谁怕谁服务热线，想回家请用膝盖做跪搓衣板，想离婚请用膝盖跪钉板，如果说您感到身体不适，本服务台为您转接120。不错呀，棋逢对手啊。好了，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哈。今天说每一对夫妻在生活当中都有一个绝对的共同点，请问是什么？都有一个绝对的共同点，究竟是啥呢？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答案，说每一对夫妻在生活当中都有一个绝对绝对的共同点是什么？就是在同一天结婚。当然了，其实啊，这是我们的正确答案。你说同一天结婚的话，你是不是同一天领证啊？是不是同一天照婚纱照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的才是正确答案。所以答案你猜对了吗？如果猜对的话，给自己一点小小的鼓励吧。比如说今天晚上鼓励自己吃一顿好吃的，比如说明天鼓励自己上街买一件新衣服，比如说哎，冲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一下，这都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鼓励不是说非得去买多贵多贵的东西，那才叫鼓励。有些女人呢，真是啊，就非得让自己的老公给她买那么贵的东西。就是有一天呢，那个一对夫妻俩出去购物去了，结果呢几个小时之后吧，媳妇儿就发现，哎妈呀，老公没了。完媳妇儿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老公说：“你还记不记得上回那家珠宝店，就是你看着一条你非常喜欢钻石项链那家，但是那时候我钱不够，所以你我就说了总有一天你会属他会属于你的，你还记得不？”结果媳妇儿当时就激动了，心想：“哎妈呀，我老公偷摸去给我买钻石项链去了。”当时就说：“老公，我记得，我记得。”后来她老公就告诉她：“啊，记得就行，我就在她隔壁酒吧里等你呢。”对付这样女人就得这样式的。好啦，朋友们，看一下我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

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笑小薇，
5: 小薇
6: 爱上
5: 微笑红
6: 小
5: 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爱上微笑，
10: 爱上微笑。
11: 微笑绝对不
0: 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爱上微笑，我是尚薇。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有的时候我一唱歌，我有种想要揍我自己的冲动。可是唱歌这个事儿吧，他有的时候不在乎你唱的好不好听，而在于呀，它是一种发泄的方式。而且我刚才唱的这首歌，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当我们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真的是越来越孤单。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身边的人，逐渐离我们远去也好，还是说我们的内心呢，愈发的孤单也好，总之就是感觉孤单。那么你觉得你在什么时候最孤单呢？有人说了，我一个人吃饭很孤单，有人说我一个人上班很孤单，有人说一个人生活很孤单，有人说一个人旅游很孤单，反正我就觉得一个人逛街是挺孤单的。还有人说一个人上网很孤单，有人说我一个人看电影很孤单，有人说哎呀，我一个人就每天呢忙忙碌碌的很孤单。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分享你孤单的场景吗？为什么今天我在节目一开始提到孤单了？因为呀，孤单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代名词了。以前呢，咱们说寂寞，咱们呢可能是这个说的不是话，是寂寞。排解的不是忧伤的情绪，是寂寞。现在咱不说寂寞了，咱啥事都说孤单。有的时候啊，咱就想，孤单是什么呢？孤单难道就是一个人吗？你说有些事儿也必须得是一个人干的呀。比如说你在广播里做节目，反正人都放假，你就一个人在这忙活，连个打下手的都没有。但是你说啥事儿不能往坏处想，对不对？我有的时候觉得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乐趣，这就是我的乐趣，我的生活，我的职责，能够带给你们快乐，那我就没白活。但是啊，孤单有的时候让大家呢感觉太难过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啊愿意啊主动的积极的去寻找不再孤单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说最后啊，什么事情产生了？爱情。哎， 有的时候啊，一个人过惯了单身的生活，过惯了，所以说多数的朋友啊都愿意哎两个人在一块凑合凑合啊比较好，有的时候甜甜蜜蜜的，有的时候腻腻歪歪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总是觉得很好很开心。所以说呀，哎，这个单身的朋友呢可能会用一些方式去追求自己喜爱的人啊，比如说我记得当时啊我在上大学，马上就毕业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呢特别流行一起打羽毛球，哎，几个朋友约好去馆里打羽毛球。当然了，我们那天打羽毛球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帮人里边有美女，然后呢还有这些就是帅哥啊，其中有一个帅哥哈，就是始终就跟一个美女双打，哎呀，那气氛相当愉悦了。当然了，也是带着些许小暧昧哟。反正就是当时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男的对这女的有意思，哎，然后俩人打球，我们寻思，哎呀，这没准将来能成呢，哎，打完球散伙的时候啊，这个美眉呢就对那帅哥就说了一句话，说那个，今天我觉得我们俩配合得很好，嗯，要不然这样吧，把你的手机给我。正常，你说咱想哈，是应该男生主动的，女生既然都主动了，你就直接把你手机号给人得了呗。结果咋的？结果那哥们儿啊，当时听完那个女孩说完这些话之后，目瞪口呆了，说：“我就一个手机，我还要用呢，我咋能给你呢？”就你这样式的，活该一辈单身。谁要你手机号呢？谁要手机呀？谁要手机？不过呀，要说这样的人哈，有的时候他点儿还真挺正的，很幸运。有一天呢，他就一个人独自回家。那个时候啊，我跟他说，我们上完大学之后，他现在已经工作6年了吧，对不对？我都工作5、6年了，他跟我一样，他也工作5、6年了，这么多年一直始终都单身，你说还挺幸运的。那天呢，哎，回家不行，然后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就遇到一个哎17、18岁的一个女孩啊，当时看见这个帅哥啊就往他身上扑啊，当时就喊求求你了，求求你娶了我吧。哎呀，当时周围老多人都围观了，寻思这怎么回事啊，一个17、18岁的女孩找了一个27、8岁的这个大男孩哈，然后就跟他说求求你娶了我吧。当时我这哥们儿啊，这哎呀很荡漾啊。他也寻思，哎呀，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老天怜悯我单身这么多年，这是从天而降给我一个林妹妹？然后他正在美的时候，这时候啊，从这人群当中，从围观的人群当中冲出来一个少妇啊，这少妇啊，当时拉着女孩就说，边走边说：“我告诉你，老姑娘啊，就算你结婚，这学你还是得上。”逃学的呀。所以说后来我们就建议他说，你既然都单身了，单身这么多年也说明你一定的问题。他说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没有魅力呗。没有魅力的话啊，上赶的找你的女生他自然就少，而且你说你一个理工男天天呆萌的，你也不知道主动去接触女生，主动去追求女生。要不然这样吧，你就出去相亲去吧。他就听我们话去相亲去了啊，去相亲去了。相亲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当时他相亲的时候坐那块等，就等那个女方的时候哈，反正女方就是也是比较矜持，迟到了大概30多个小时。他就一直坐那个咖啡厅里等人家。他等的时候哈，旁边那桌就坐了一个西装男，哎呀，穿的西装革履，戴大墨镜，头发呢立正。

香的啊，全都用那个发胶往上喷的，就是。估计也是相亲的，然后这时候啊，西装男电话响了，然后西装男就把电话接起来了，就开始埋怨：“不是我跟你说啊，你说你那一笔单子才10亿，太少，谁做呀？”然后当时啊，就把电话给挂断了，啪一下挂断了。然后啊，我这同学在旁边哈，就眼看着他哈，就感觉有几分尊重，同时呢，眼冒金光。因为啥？因为我这个男同学呀，你说经历这么多年，虽然是技术口的，但是的确是没挣啥钱。他一直呢也就寻思，要是有什么好的项目，自己做做生意也行哈。然后啊，他当时就听人打电话了嘛，听人打电话说10亿单子他都不做，寻思你要是不愿意做的话，完了我做一下。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就跟人家大茬说那啥，大哥呀。大哥，哪个公司老板呢？哎呀妈，刚才我听你打电话了，你说那笔单子才10亿，太少，你不愿做的话，那啥，咱俩商量呗。完，结果这时候那大哥呀，回过来冲他尴尬一笑，说那啥，兄弟，我觉得这个你也别做了，因为说没啥正头。因为完了，那个我那同学又问了，说大哥，那你究竟做啥生意的？你告诉我呗。说我做啥生意，我印冥币的100万一张，10亿利润才几十块钱，那谁做呀？说这男的和女的呀，他就是不一样，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平时啊咱们这个想法，还是说大家平时的做法。比如说对男人来说，估计呀、啊、就女人这个心思啊是最难猜的，因为以前不有句歌吗，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别猜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对不对啊？所以说呀啊，有这个实力。曾经啊，我有一个男同事的老婆啊，给他发过一条短信，短信内容非常简单，就6个字儿，表达对于老公晚上回家太晚的不满。第一个字是我。男同事刚才当时想的这个答案太多了，比如说我不想理你了，我现在很生气呀，我的妈呀，你还不回来呀，等等等等。他以为呀，你这个媳妇儿就会给他发直截了当的发泄，可是最后啊，整个办公室别的男的都没猜出来，就我作为一个女的，我猜出来了。我说他保证给你发的是我已经习惯了，要叹号。所以说呀，女的跟女的想法还是一样，男的跟男的想法是一样。比如说这个男的呀，男的跟女的区别还在于这个花钱的节奏。男人花钱的节奏是啥样的呢？几百、几千、几万，卡一刷，一个月过去了。女人花钱的节奏呢，是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支付宝一按，一天过去，对不对？哎，这就是区别。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男人和女人，我们也讲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昨天下班去吃火锅去了啊，吃火锅去特别高兴啊。完了之后啊，那个我们那个办公室那同事请我们吃的，那办公室那同事是个男的，平时怎么形容他呢？就是抠，说抠有点太直白，吝啬。只能这么说了，吝啬，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吝啬。哎呀，他昨天请我们一起吃了顿火锅，完了之后吧，晚上我是上网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然后我们其他的就是就是同事就特别诧异，真的假的呀？他能请客？他要打西边出来了？然后吧，我们一直也纳闷，你说他为什么要请我们吃火锅呢？而且不吃别的，就吃火锅。我们也纳闷哈。于是乎，后来晚上回去之后，我们几个就一起轰炸他，就问他为什么请我们吃饭，为什么请我们吃饭。结果后来那哥们说了，哎呀，咱办公室不是新来一个小姑娘吧，这样天天把自己。

0: 整的香喷喷的，完了他那桌子离我桌子还近，整我一身也都一股香水味儿。你说这要回家被我媳妇发现了，还了得吗？赶紧吃顿火锅，让这火锅味儿去一去香水味儿。哥们儿，你是不是太聪明点儿了？话说你朋友啊，要啥？基本上我感觉现在很多的男的呀，都会满足，因为啥？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啊。人说爱情就是一物降一物吗？对不对？我觉得真是。要说这世间呢，爱情啊，始终是让我们很痛苦，也是让我们最不愿放弃的一项，因为会带给我们很多甜蜜的感觉。还记不记得你曾经写过的情书了？现在因为网络非常发达，所以说情书基本上不写了。想当年呐，岁月青葱啊，我们是如此稚嫩，嘿，那时候。特别流行写情书，我跟你说，那时候真是啊，很多人就以收到情书，哎呀为骄傲。话说有一个男的给他的女朋友啊写封情书，当然这男的呢特别特别喜欢他女朋友，就为了表达这种强烈的爱意呀，他就在这个信封的背面画了很多那种桃心，哎，心形的画桃心，然后还用那个丘比特之箭。给穿上了，哎，他当时啊欣赏着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觉得非常好，然后给女朋友邮去了。结果后来啊，几天之后收到女朋友的回信了，回信里边说：“亲爱的，我想问你一下，信封后面的羊肉串是什么意思？啥羊肉串？我咋不给你画两个猪蹄呢？还羊肉串呢？”欢迎回来，爱上微笑始终在陪伴着你哦。今天我们的主题说呢，男人和女人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必不可少的爱情。哎呀，你说有的时候也真是，男的跟女的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哎，男人觉得女人很可爱，女人也觉得男人很可爱。哎，我有一个那个男性的朋友哈。他娶媳妇儿已经娶好几年了，他这媳妇儿啊，用他的话说招人稀罕。那我们就不服了，为啥他就招人稀罕，我们就不招人稀罕呢？请问他是怎么招人稀罕的呀？他就给我们举例子讲说呀，他媳妇儿跟几个好朋友一块儿出去逛街去，逛街过斑马线的时候吧，没看红灯，人旁边站一个指挥的交警，就冲着他们几个喊了：“哎，你们几个！”结果他媳妇儿呢，当时回过头看着交警，怯生生的说了一个：“我们六个。”哎呀，我的妈，这叫招人稀罕呐！人家交警是提示你们几个别闯红灯，结果他以为问他们你们几个人呢。我说还有没有别的例子了？再给我们讲一讲。他就给我们讲啊，说有一次呢。他媳妇儿啊生病了，发烧了，然后他得带他媳妇儿去医院呢。去医院呢，他媳妇儿呢之前体质真挺好的，一直啊也没怎么感过冒，感冒呢也没至于发烧的程度。然后那次他带着他媳妇儿上医院呢，然后那个医生就递给他一个体温计，意思啊让他量量体温。当时他媳妇儿二话不说就含在嘴里了，医生当时都崩溃了。看了一眼他之后，非常温柔的说一声：“腋下。”然后啊，他媳妇儿当时想了想，但是还是非常听话的跟大夫说了一声：“腋。”人家告诉你是放在腋下才能测出体温，你说你腋啥？你腋呀？泡面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可以有，有的时候是真不能有。话说有一个女孩就跟她的一个男朋友啊，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哎呀，有个女孩跟她的男朋友啊，俩人冷战呢。后来俩人就说，要不这样吧，我们冷静一下。后来呀，俩人呢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单位那天上班，然后他就发现他这个女朋友啊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旁边座位上，然后他当时鼓起勇气，在他背后悄悄地说了一句：“亲爱的。”对不起，我们不要吵了。结果哈，他就发现，哎妈呀，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 当时啊，他沮丧极了，寻思完了，他一点机会都不给我。这个时候啊，他的手机闪了闪，然后他发现来了一条短信，一低头一看啊，这亲爱的给他发的，上面写：“对不起，亲爱的，我回不了头了。”这时候啊，就当他想大哭一场的时候，他又收到了一条短信，依然是他亲爱的给他发来的，上面说：“我落枕了。”好啦，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既然咱们提到了男人、女人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那我就不得不多说几句了。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朋友一定要珍惜彼此，无论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那么分手的呢，也希望大家向前看啊，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总之，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就像我们节目的名字一样，爱上微笑。好了，朋友们，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农村商业银行始终致力于农民致富的银行、微企成长的银行、居民兴业的银行为发展目标，秉承奋斗、服务、合规、廉洁的企业文化理念，手机银行、聚合支付、智慧柜台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智能便捷、贴心利民的全方位金融服务。吉信易消费、吉信农易贷、节日贷、安居贷、新易贷等信贷产品为广大客户提供手续简便、放贷高效的资金支持。柳河农村商业银行是乡村振兴的主办行，普惠金融的主力军，是柳河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

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就奔着服务区就去啊，到那块你不要考虑什么我到什么地儿得需要多长时间，我需要着急干什么事，什么事都没有，安全最重要。你一旦有点什么闪失，你这事儿都办不成，你别说事儿办不成了，你可能哎呀生命都难保，是不是？这交通事故它就是这样，它不讲这个道理，它不关注你是不是真有事，是不是真着急，什么都不关注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硬扛，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前两天呢，一位巩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自己刚刚买了新车，买完新车之后到档的时候出现嘎哒嘎哒的这个声音，自己也很纠结这个事儿，就是哎呦这弄得很不舒服。再有呢，就是拿出的这个方案呢到底是不是可行，昨天呢也对这个车辆呢进行了一番排查。我们现在来迎进巩先生的电话。你好巩先生。
1: 喂，你好。
0: 啊，
1: 包你好。
0: 哎，因为昨天呢好像后来是跟社会长联系，没联系得上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哎，所以呢把您这个事儿呢就给放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呢已经联系到了咱们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就您后续电方检查完毕之后所出现的一些细节再给您把把脉。到了今天事情有进展吗？
1: 是这样的，昨天他给我调了一下，用电脑调了一下，
0: 嗯，
1: 调完之后他再开了得有个四五十公里，
0: 嗯，
1: 然后这个声音会小了一点，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就接受了他这个方案。一个是他说是给我们延保一年，在三年的基础上延保一年，
0: 嗯，
1: 然后后续如果说再出现问题，他们也得去免费维修，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延保的这一年是针对这个零部件这个位置呢，还是说对整车呀？
1: 整车延保。
0: 啊，那挺好的，整车延保，
1: 嗯，
0: 电脑调试，调试完之后，现在挂倒档的时候，这个声音小了很多了，是吧？
1: 对，小，但是还有一点响声，但是比之前那个是小了点。
0: 嗯嗯，昨天电方还提到了一点，说厂家最终的回复呢，说这个呢不算什么毛病，让你呢先磨合磨合，磨合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同时呢，店里边又对你的这个电脑又做了一番调整啊，又刷了一下这个信息，然后确认了现在呢声音在降低啊，虽然没有完全的失去这个声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来看呢，你也选择了接受。那就你现在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我们让施会长给你把把关，看看呢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行。我们来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施会长你好。
2: 丁哥好，大家好。
0: 哎，依然关注的是奥迪 A4 的这款车，买完车的当天回家往车库里一倒车的时候，发现有嘎哒嘎哒的声音。之前呢我们也关注过，也给了巩先生建议，说先让店方得给你排查呀。施会长也提到了，说你让他先听一听啊，果然听完了之后说确实存在这个声音，但是呢拿出的结论现在是这样的。那刚才也描述了一下，电脑做了调整，调整之后呢，厂家说你先磨合一段时间，并且对整车进行了一年的延保，之后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如果声音加大或者没有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再想办法，要么维修，要么其他的一些方式。施会长，从您的这个理论的角度，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像这样的情况经过磨合是否可以可以消掉？第二个，通过电脑的调整，调整的是什么？这个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同时给做出了一年的延保，目前这个政策巩先生可以选择接受吗？
2: 嗯，好的，勇哥。
0: 嗯，
2: 首先啊，他通过电脑调试呢，咱没办法知道他调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说这个故障或者这个异响有减轻的话，
0: 嗯，
2: 那

0: 它还是起到一定效果的。
1: 嗯，
0: 如果说店方给了整车一年的延保，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去接受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大的问题。
1: 嗯，
0: 每个人可能对像您说对震动、对异响，
1: 嗯，
0: 它的这个接受度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个没多大事儿，但是有的人比较敏感，我就认为这个是响。但是如果说现在已经小了，可以接受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
1: 嗯，
0: 它应该不影响咱们正常使用。
1: 嗯，
0: 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声音哎，咱们也基本习惯了也好，或者是它真的就小了也好，那就没问题了。然后并且车呢还给整车一年延保。
1: 嗯，
0: 不建议去再去折腾去，或者因为你去拆去弄这个车只能。嗯，说句不好听的，只能越弄越坏。
1: 嗯嗯嗯
0: 嗯，
1: 这种磨合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是吧？
0: 嗯，我认为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嗯，以
1: 所以龚先生，这回你心可以先放一放了，好吧？
2: 啊，好的，好的，
1: 不用过于担心。市委长呢也给了你这样的建议，然后看来店方呢也很有诚意，包括厂家也很有诚意，同时这种诚意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产品的一种这个就对自己产品的腰杆还是比较直溜的，底气还是比较足的，他觉得我这东西没问题，我给你的延保是啥，你出了问题才对方才会产生一定的损失和成本，在你不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人家也不会产生损失和成本，一般的能给出延保，我觉得这真是可以不错，可以选择接受的一个不错的结果了，好吧，那龚先生就跟您先说到这儿。
2: 好的，好的，
1: 后续
2: 主持人了啊。
1: 哎，没事，别客气啊。
2: 嗯、
1: 后续有什么事随时再跟我们保持联系。谢谢石会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帮助我们龚先生心里边能够托个底，跟二位说声再见。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像龚先生这样，我们手把手的，我们一步接着一步的往前推，推到最后，他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给大家一些相关的建议，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接受，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据理力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得过且过，是吗？然后你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中间点，我们去做自己所遇到的这个麻烦或者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把这个小事儿弄把这个小事弄大了，把大事弄得坏了，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利于你去个人解决问题。那我们倒是觉得热闹了，是吧？我巴不得你这边热闹起来呢，你越热闹大家听了越得劲儿，越热闹哎呦这得劲儿哈，但是对不起，你自己再去经历的时候，哎呀，那只能让别人去看热闹。感谢郭哥，感谢下边的叫孙景伦吗？孙景，抱歉啊，这个我这个字挡着没能看到，就是你啊，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们的关注，感谢这是小茶吗？还有小董货车等等等等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像这几位朋友一样，把这个关注给点上。与你同行的关注，谢谢你啊，非常感谢。在直播间里边没事干的，愿意点点赞的，您可以给搓搓，那点上一点，谢谢各位啊。如果说您此时此刻也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比较方便了，不像以前只能听声音，现在时时刻刻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感受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氛围，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咱们也见上一面啊，你来看看到底老到什么程度了。好多朋友今天上午的时候大家在说，哎呀，看着有点小心酸呐、咱们勇哥见老啊，能不见老吗？那还是那句话，节目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那你说我们能不见老吗？这当年主持节目的时候就是二十大多岁了，那你说到现在你想一想吧，行吧。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这个能连我吗？这个翔啊，可以啊，20号发生的事故，然后自燃了，没问题啊。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是在处理的过程里边出现的，在那个停车场里边出现的自燃，是这位吗？你的电话联系不上，我们当天就准备要连你了，这是昨天前天的事儿吧？是吧，小瑞？前天应该是前天的事儿，当天就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是无法接通还是空号啊？号码应该是不对的，你现在打入直播间就行了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或者0431-8581-5422，你现在就拨打就可以了啊，这个没问题的，当天我们就说连，结果呢？没给你打回去，你电话号码应该是留的不对，我们打回去之后联系不上啊，所以呢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就可以了啊，你现在就打，自己打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来关注您的事儿。哥们儿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去了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出现了自燃，还不是电车，我有印象好像说是他宝来吧，是个什么车，差不多是这么个信儿，特意

小时候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完之后我说没问题，赶紧跟他联系一下，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到他。结果电话无法接通，联系不上您啊。行，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就行了，0431-8581-5411，你就打这部电话行吧？你现在就打啊。异响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微信的平台上有朋友在问，您说的是刚才那个异响吗？想寻求这个异响的原因吗？厂家也没给出最终的结论。如果说车辆的异响啊，那可真是多了去了，什么样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如果尤其您是对这个异响、异味比较关注的朋友，您真得好好谨慎一点。有的时候呢，真是不同的车，它的声噪是不一样的，它的声音的感受也都是不一样的。你刚才听到我给你报的电话了吗？你听到了吗？想啊，你要听到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抢线就行了。你那边整的猴急，我们联系不上你，也整的猴急，你直接给我们打广播的热线就可以了啊，0431-8581-5411-8581-5422，那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其他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交通广播永歌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以及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感谢米多多的关注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打了没好嘞，电话已经接通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您这个事儿啊，其他朋友也跟着一起听一听。这是，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都随时有可能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呢，我们依然是那句话吧，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上，大家都谨慎一点。你过于开心的时候，你让自己冷静冷静，你自己过于悲伤或者情绪过于低落的时候，做事情也一定要再振奋振奋，也让自己真正的能够平静平静，这样你做出的选择才有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才有可能是一个符合当时你应该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如果说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由于情绪的问题、心情的问题，可能那都有可能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啊，这些意外是无处不在的，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想不到，但是它真的有可能出现了。好了，各位啊，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随时的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来进行关注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即可。感谢东二三个八的关注，谢谢啊，谢谢各位的关注。还有相遇谢谢你的关注，还有美好生活夜发来的这个关注，谢谢各位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没事干的能点赞的你就搓一搓试一试啊。好，电话正在梳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个哥们儿遇到的这个问题。各位此时此刻正在路面驾车的朋友，我再次的语重心长的跟各位说上一声，因为到了夏季是单方事故发生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季节，单方事故不仅仅说在冬天的冰雪路面上你有可能停不住造成，其实夏季是容易出现犯困的。在到了暑天呐，到了伏天这样热的天气里边，大家都有可能会有打盹的这个迹象。这人呐，都是这个生物嘛，他没办法，他是生理的反应。所以呢，我们希望各位休息好，让自己呢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0: 士的电话。您好，胡女士。
1: 你好。
0: 哎，请讲。
1: 主持人，
0: 嗯，说吧。
1: 啊，那个，我就是有一件事情想咨询一下。
0: 嗯。
1: 啊，我那啥是那个一个出租车的车主。
0: 嗯。
1: 然后我把这个出租车就是包出去了，大包出去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在大包的期间，他那个发生了那个就是，车祸吧，就属于是刮蹭吧，所以但是挺严重的。
0: 嗯嗯。
1: 然后他那个是就是7月20号大概是，发生的车祸，下午5点多的时候出警，就是那个交警不是出警了吗？
0: 嗯。
1: 出警了，他这个不是得那个划分责任啥，就把我这个出租车拖到那个就是，专属的那种，就是7点多拖进去的。然后7点10几分的时候，我这个出租车就开始燃烧了。
0: 哦呦，自燃了。
1: 哦，嗯，哦，自燃了，自燃了之后，他不光他自己自燃了，然后旁边不是也有那种就是事故车啥的，
0: 嗯，
1: 跟着燃了2辆。
0: 嗯。
1: 啊，然后就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
0: 这事儿。
1: 我。
0: 基本上就这么个问题了哈。
1: 嗯。

0: 点多，
1: 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呗。
0: 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有经过火调来确认自燃的原因吗？
1: 就是他这个鉴定还没有出来。
0: 嗯，不排除有可能是比如燃油的泄漏，有这个撞击到这个程度了吗？
1: 他是撞的前面，然后大灯啊，还有那个集气盖，就是集气盖已经翻开了，然后大灯也已经碎掉了。
0: 嗯、
1: 然后他正好就是燃烧的那个点，他不在后方，他在前边。
0: 在前方。
1: 在哪？左前。
0: 这个不排除啊，不排除，比如说你前方是给发动机供油的嘛，就是这个管如果说有泄漏，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它不一定都不一定成滴的啊，它可能就一点点。
1: 它是烧气儿的呀，它这个。
0: 啊，它是烧气儿的。
1: 对对，
0: 嗯，目前还在等候着调查原因，是吧？
1: 啊，等候那个就是消防那块的鉴定。
0: 需要火调啊，需要火调科来出具火灾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构成的？
1: 对对对，
0: 这如果是外界原因造成的，那这个事儿呢就相对好办，就能立马找到个主，就谁造成的呗？就是你在这里边你是有人为啊，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存在呀、
1: 啊？
0: 然后呢，就谁的事儿，那就找谁了。但是咱们现在先把这些排除掉，因为您可能最担心的就不是外界原因，不是有人到这去点一把，或者是扔个什么烟头啊什么的导致的。就如果是自己就在这块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啊，对，
0: 哎呀，还对啥对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呢，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你比如说在托运的过程里边是否构成了影响，你在托运之后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包括当时撞击的程度上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这些托运的排查应该在什么地方。反正呢我是这么想啊，就是我也快速的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让你在这个里边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事儿能参与的少一点。我撞击之后的车没着，5点钟放到那儿的时候车没着，我车辆在这停放了两个小时之后车着了，怎么解释？我就现在问你，你怎么解释？那你负责拖卸停的这个人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那让他解释，我觉得他就不好解释，是吧？这个作为车主来说，我要是这个车主，我就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当然我们要等着火调的原因出来，等待原因出来之后再自行考虑这事儿呢。你说又不涉及到这个车损险的问题，即便你有它也可能也不涉及到了，因为这是一个事故车辆，它跟正常的车辆的自燃还有所不同，所以要想彻底的非常明了的解决不好解决。车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呢？损失大概能有多少钱？
1: 这个吧，怎么说，它属于营运车辆，然后我家这个车还有2年半到那个报废期。
0: 还有2年半哈。
1: 对，
0: 还好一点啊，营运车辆你还有剩2年半了，这岁数也不小了，这还好，这个损失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旁边这两台车呢是属于残值啊，还是说人的车辆的损失也不本身磕碰不是很严重，然后导致了给人家引燃了？
1: 哎呀，具体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看到真正的，看到了监控。
0: 只看到了监控。哎呀，这不好办，这事儿真是，他是自己着的，有这个视频啊，这个翔应该是你爱人呐、啊。
1: 对对对，
0: 那是你爱人，他是自己着的，有视频，就是看来是没有外界的因素在。
1: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撞击之后才能引起的，不然的话你说
0: 对这个肯定是了，
1: 不能说的他是自己着了，你说是吧？
0: 这事儿呢没有那么好解决，但是呢我觉得呢刚才那一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角度，就是我车进去的时候没着，是吧？
1: 对，
0: 你帮我卸下来停了两个小时之后车着的，这个隐患到底应该谁来排查呢？你负责停放的存放的，是吧？这我觉得这个角度是可以考虑的。大概火调的结果什么时间能出来？
1: 他说看好不好调查，如果好调查的就快，不好调查的话他需要送沈阳去调查这个起火原因，因为涉及到线路啥的。然后他给出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反正是不超过一个月吧。
0: 差不多。
1: 你
0: 这样吧，胡女士，您的电话呢、这回一会儿我们已经核对，应该核对清楚了，我们把您的电话留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会给你找多位专家去共同探讨，然后看一看这每一步里边大概应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时间，哎，可以，咱们连线一下律师团队吧。咱们先从律师团队律师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上，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是否能够给出一个初步的一个建议。反正如果现在这么说吧，就如果让我来直接来处理这个事儿，我就会提出这么几个问题，然后至于谁来解答，那就谁负责谁来解答。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咱说我就是车主啊，我胡女士，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但是你看这事儿呢摆着呢很清楚，发生交通事故是我们司机造成的，没毛病，
1: 对，
0: 来拖车也符合道理，拖走停放在这儿，你进一步取证啊，还是需要我们检验鉴定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毕竟我的车是停在这儿两个小时之后着的呀，那这是如何解释呢？当然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不是我们撞完之后就出现的自燃呢，那你作为拖走的那一方，存放的那一方，你们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个风险存在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作为我们车主来说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问题。来吧，我们迎进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抱歉啊，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颖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颖哥你好。
0: 有这么个情况，胡女士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她是一台出租车，司机开着到造成了事故之后，这台车呢就托运到了咱们这个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到了5点钟进去之后，大概7点多钟的时候车辆出现了自燃，现在已经调了监控，基本上排除掉了比如说有一些人为因素在里边，很有可能是因为撞击之后比如说哈燃油泄露电路问题等等等等出现短路啊等等，这2个小时之后出现了自燃。对于车主胡女士来说，这台出租车还有2年半左右的时间下线，毕竟还是一笔财产，并且引燃了旁边的2台车，这2台车大概价值是多少他们现在还没有再详细的过问，目前火灾的调查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火调科已经介入，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能出现能出来这个调查的结果。咱们从目前的能已知的这些角度来说，我刚刚呢给胡女士出了这么一个小主意吧，我说这事儿还真是我们有史以来头一次遇到，而胡女士毕竟我们的车发生了事故，我们遵循着事故处理的程序，你把车拖走停在指定的停车场，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也都同意了，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没着啊，也没有任何的隐患呢，2个小时之后车辆着了，那你在托运存放那个过程里边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一个问题？那我作为车主，我没有办法再接触到我自己的车，因为这里边可能涉及到证据的取证、检验的鉴定等等这些的需求，我做一个证据我已经摆到那儿了，那在摆放证据的这个过程里面车辆出现了自燃，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关注这个事儿吗？
2: 我们先说，首先如果是托运或者是存放呢，它确实是有妥善保管我们的这个相应被保管物的义务，但是这个义务不代表是过错责任。本次事件当中最应该最后啊造成这个损失最应该赔偿的，咱们要先等我们的责任认定出来，就是它的这个自燃的结果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车辆的车的质量问题，那如果车存在质量问题，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是追车商的，那如果说我们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它的自燃是由于碰撞之后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的情况啊，比如说碰撞之后呢造成这个车辆有一些电路啊这个搭建呢啊这些问题，那这些是要等我们的鉴定，能不能鉴定出来现在也不好说，但是我们要等这个鉴定，如果鉴定出来之后能找到责任主体的，那一定是优先由责任主体他来承担，比如说是因为碰撞导致的，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交通事故我把人撞了，这样更好理解，把人今天撞了，撞完了之后他这个可能肋骨骨折当天没有显现出来，后期哎他片子疼才发现那有没有这种可能？那有，那这个是由于撞的，那还是谁在事故当中谁承担责任，谁来赔，然后有保险公司帮公司赔。先把过错主体找到，如果没有过错主体，它就是一个意外事件，那意外的事件的发生情况下，我们保管的一方有没有保管责任？有，但是不是赔偿责任，它不是赔偿主体。比如说我没有尽到保管，我在这里面存在过错啊，比如特别高温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风险呢，或者是说我在运输过程当中有过碰撞，有过一些其他情况，这个案子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保管人员可能没有办法推卸的，就是什么，他把旁边的2台车也给引燃了，那他这个至少第一他的火灾扩大部分就是自燃之后，它第一我们的车辆停放的这个间距的问题，第二是我出现这个问题自燃之后有没有及时的报警， 让消防来，有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一个自然的一个救助？为什么能把旁边的扩大损失？这个我个人觉得，在保管的这个机构当中，它可能扩大部分它是跑不掉的，但是不是一定自然就赔？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但是我们第一先等能不能找到责任主体，如果没有找不到责任主体的话，那我们保管机构没有尽到责任，他没有尽到责任能够造成这个事故成因比例是多少，我们可以协商，协商不成由法院去确定，他可能也是一个赔偿的主体但是他要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们要把这件事捋清楚了。
0: 基本清晰了，目前的这个条件也只能捋到这个程度了。胡女士，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做了一下分析吧。那目前的阶段呢，一等候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那如果对方是全责，这事儿呢可能对你来说就相对有利啊。第二个呢，是我们等候着火灾调查的原因的这个尘埃落定，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车辆的自燃，好吧？咱们一步一步的来梳理吧。这个
2: 但是这个车不是我开的
0: 啊，我知道，这个那不是你家司机开的吗？是吧？
2: 对对对，大包出去了。
0: 你的意思是说，那这个事儿作为车主和司机之间还得如何掰扯，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就多了一层的问题。你们两个在进行承包这个合同签署的时候，有过对交通事故的这个约定吗？
2: 有，合同上有写。
0: 怎么写的？
2: 写的就是，哎呀，这个合同我还没在身边儿。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由那个包车的那个人负责的。
0: 啊，都是由司机来负责的。你作为车主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是吧？
2: 对，合同上有写。
0: 当然这里边要补上一句，除非你在车主对车辆上有一些什么问题，你有了隐瞒或者欺骗等等啊。那张律师，他们所签署的这份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租赁的合同，您觉得是否生效？那目前签订的可能上面写的很清楚，是由司机来承担，那这个会生效吗？
2: 首先咱们先说合同双方只要签订不违反我们的这个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平等自愿签订它就是生效的。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就想天开呀、是就想天开吗？啊，意呀，就是这是意啊，意想天开说两斤啤酒盖儿，哦，两斤啤酒盖儿啊，我还以为是两斤啤酒呢，两斤啤酒盖儿可够用啊，这个可真够用啊，是吧？那基本上就属于自助了呗，唱歌了呗，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了呗。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谢谢贺的互动，谢谢。没有点关注的，大家把关注给点一点。8月6号呢，我将会带着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时间呢越来越近了。现在呢，我们还有最后的这3个名额，如果说您感兴趣，如果您时间也刚刚好啊，不管是带着孩子的、老两口、小两口，只要想跟着我们来一次高品质的出游的，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什么叫做高品质？这个东西不是用语言来形容的。高品质首先你要对应它的几个要素啊，第一吃，第二住，第三你的行程，这3项融合在一起，你才好意思叫高品质。那 别的喊的高品质保不保准我不知道，但凡我说的是高品质，我相信各位应该心里边能托点底。这一站我们里边现在已经报名的完事儿的这些都是老朋友居多，都是一些高素质的我们的老团友们，那比较多，所以大家在整个的旅行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过程。第二个呢，是我们说到的高品质的这个吃住行嘛，吃住和行程。首先我们来说吃，在现场我们安排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和特色，我们也会指导和带领大家去吃一些美食和特色。还有就是这也是一个吃榴莲的一个好地方，所以从吃的角度来说，不管是我们安排的，还是给大家建议的，还是您自己可以吃得到的，绝对是一次高品质的吃的旅程。第二个住，从住的角度，我们给大家最低的标准是四钻的标准，即便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住宿较贵的地方，我们依然给大家安排的是四钻以上的标准。我觉得出去一次，尤其是到了国外，有一个好的休息，你才能让白天的时候自己精力更加的充足，有一个好的酒店，你能代表着早晨的早餐能够丰盛一点，能够让你吃得更加舒服一点，对吧？休息得好，早晨吃得好，这一天的状态都是满满的。所以我们把住宿的标准提得比较高，四钻起，有五钻的酒店，而且在比如说在这个吉隆坡，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吉隆坡的希尔顿酒店，这绝对的标准的国际五星级的酒店啊，像这样的酒店我们都安排在我们的行程里，这几晚的时间一定让大家住得舒舒服服。再说行程，一个好的行程，在你有了吃的保障、住的保障之后，你一个好的行程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体验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景区景点、不同的旅游城市，它该让你体会到的东西。咱们以这几个为例吧。首先，我非常有底气的跟大家说，新马的行程里边，把新加坡安排两晚住宿的微乎其微，几乎没有团队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我们是让大家在新加坡畅玩两天，得劲儿的住上两晚。这两天两晚的时间成本是不低的，但是这样的体验感一定会比你住一晚要好得多得多。那你玩两天住一晚，第二天玩完之后仓仓促促的，您需要过关，需要去马来西亚，对吧？再赶赴下一个马来西亚的行程。但是咱们是今天我们到了新加坡畅玩，晚上入住，明天玩上一整天，晚上还住在新加坡，然后第二天我们才过关，才进行下一个行程。这样的话，让你在整个新加坡的体验度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宁可成本有所增加，但是我们依然坚持着为了让大家玩得好的这个原则，把新加坡的住宿调整为两晚。有跟我去一月份去新加坡的我们这些老听众们，你们别挑理，咱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新加坡就住一晚啊，因为毕竟得有第一次嘛，第一次完事之后我才能知道我们应该做出哪些调整。还有在行程上边，我们把一些不需要去看的、没有多大必要去看的、看了之后也感觉没有太大意思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删减掉了，我们取消了。然后呢，我们把一些值得去看的，把时间抻得更长一点啊，比如说在圣淘沙岛上的这一天，我们让大家在岛上畅玩，不管你是玩环球影城啊，还是玩对面的海洋馆呢、还是玩其他的一些设施啊，您都可以在这个岛上畅玩一整天，大家就不用再担心，哎呦，玩到四点来钟，下午的四点来钟我就要从环球里边出来，我这夜场也感受不到，然后我想看烟花秀、灯光秀，还是想看这个花车的巡游啊，我可能都参与不上，哎，不需要考虑，您就搁在里边畅玩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做出的一些细致的调整啊。所以呢，这一站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是基于我一月份所带的那个团之后，然后再次的对行程做了升级和调整之后所带来的。那么这一带的行程的价格是10888，在暑假的高峰期，如果您花这个价格拿到的性价比是特别好的，而且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市场上的标准一般情况下都得在12000以上啊，这是绝对的。我们的信心也比较足，性价比比较高，行程安排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呢我都会陪着您。大家在出国的时候可能比较担心的是安全的问题啊，到了当地旅行社会不会有这个加收那个加收，我们是一价到底的，各位请放心啊，包括了小费、酒店税这些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是10888的价格一个人啊。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最后的三两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来参与一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15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都是可以的。好了，各位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吱声就行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4: 哎，

0: 现在一边关注着这个直播，一边那个打电话，我不知道您那边能够听得清。
1: 啊，听得清，说吧。
0: 啊，是这样的，我好像是去年的时候跟您连过一次线，
1: 嗯，
0: 啊，还是同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一台购买了一台雪佛兰科沃兹的车，
1: 嗯，
0: 完了就是那个车身低柱的底部，就是底盘的上部，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对称的腐烂，
1: 嗯，
0: 其实就是没有修好，
1: 啊，嗯，
0: 那个本月的19号。四 S 店给我打电话说是已经没有传统方式的那个钣金喷漆的方式来修复了，
1: 嗯，
0: 然后我又给厂家打电话，其实现在没有恢复，
1: 嗯，
0: 现在就是车还在坏着，哎，
1: 西柱下边啊，就是开个后门的那个跟轱辘中间那个角那位置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两侧都在腐烂，而且我也看了里边是有一只有里边应该是有一个铁棍了吧。
1: 嗯，你的车平时是在地下车库停吗？地下车位、地下车库停吗？
0: 没有，就是室外。
1: 就在室外。嗯，你的车是哪一年的车？
0: 是22年购买的，购买了应该是2年左右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然后一直在修了2次，完了修完之后可能不到一个月就坏。
1: 现在出现的叫腐烂也好啊，还是这个锈点也好，大概的面积有多少了？
0: 像拳头那么大。
1: 对，拳头那么大。
0: 啊。
1: 那现在如果他要想彻底解决的话，是不是给你提供的建议是切割之后拿同样的件再往上焊呢？是不是这样的方式了？
0: 他现在的建议是切割，我问他，
1: 嗯，
0: 我说切割之后吧，能不能好？
1: 嗯，
0: 那他这个也没有一个回复，
1: 嗯，
0: 而且可能质保期之外，如果在坏的情况下，那个厂家那边来电话了，说得需要我自费维修。
1: 嗯，他指的是你现在如果切割也需要你自费维修吗？
0: 现在还在核实，始终没有给我个回复。
1: 嗯，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0: 没有最终的结论，车还在坏着。
1: 哎呀，那你这车这些年耽误了多长时间的开呀？
0: 我基本上天天得接送孩子，所以说修车就很难。
1: 嗯。
0: 去年有一次，我说你有没有那代步车给我用一下？
1: 嗯。
0: 结果等了好几个月才修得上车。
1: 嗯嗯嗯。越不修，他可能。
0: 本月的。
1: 嗯。
0: 本月的18号，我借了一台车，我就别去等他的代步车了。
1: 嗯。
0: 结果本月的18号的那一天，他说休息，完了19号打电话说已经没法传统的方式来修复了。
1: 嗯。
0: 就是继续往下等，哎，
1: 嗯，
0: 这一等二等一等二等的，可能这个车这个使用寿命啊也好，包括我使用现在也真磕碜啊，包括都在那拉腐烂的，而且都起泡。
1: 嗯，现在你从外观上看，大概有拳头那么大呀？
0: 对，起泡的位置确实来说比拳头还要大。
1: 那到现在为止进行过什么样的维修方式了？
0: 他第一次维修的时候是钣金喷漆，第二次维修的时候里边打了防泡胶。
1: 嗯。
0: 啊。但是。
1: 嗯。
0: 停的时间都特别少，修了一次可能。

0: 能也就维持个十多天，然后就坏了。
1: 然后呢，也采取了，只能是采取切割，就把这个位置那小角啊，就给切掉了一块，然后重新焊上。这从车辆的使用上来说呢，倒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毕竟我那车比你的车岁数大多了，那是10年的车，那你这比我这小12岁呢，这可能作为你来说就不太好接受。尤其呢，还是在质保期之间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目前来看啊，如果想彻底修好，很有可能涉及到切割的问题。如果采取其他的方式，不太好解决。您这样，您在线等候一下，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施辉会长，从施会长从专业的角度给您一个建议。

0: 是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车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我们来关注刚刚冯先生的问题，来迎进我们的市委会长，通过市委长通过专业的角度，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市委长你好。
4: 勇哥好，大家好。
3: 哎，刚刚呢冯先生遇到这么个情况，冯先生呢22年购买的雪佛兰的科沃兹的这款车，23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吸柱的下方有对称式的这种出现了腐烂的这个迹象，随即呢到店里做过2次的维修，第一次呢选择了喷漆，一小段时间之后呢这事儿呢再次的出现，然后呢他说好像维修方式上是往里边打点了发泡胶，也没能彻底解决，到目前为止这个位置呢可能越来越大。前两天呢他跟店里联系，店里说通过传统的普通的这种维修方式可能解决不了了，那有可能要涉及到切割的问题，把这个角给切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你的车呢你毕竟也

0: 超过质保，也没能完全的去给他确认说我就免费给你切割，但是呢很有可能呢也会涉及到说跟他唠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的问题。费用的问题倒好办，就是你在质保期内出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倒是可以去理论一下。那咱们先来说维修方式，您觉得它目前外观上能够看得到的大概都有拳头大小，有点这个漆面的起泡，里边有这个锈点，应该说这面积已经不小了，而且是两面对称式的。施会长，从您的角度，您给我们一些建议，目前它的维修方式应该采取什么了？
1: 好的，勇哥，这种情况呢，得再深入研究一下。就是生锈维修的话，如果进一步修，像他说的进行切割，你普通的这个补已经补不住了，
0: 嗯，
1: 要再切割的话，那这车不变成事故车了吗？
0: 嗯嗯嗯，
1: 嗯，车开了几年？
0: 22年的车，
1: 22年7月份购买的车，
0: 嗯，
1: 开了4年哈、啊，
0: 嗯
1: 嗯，这个之前有人反馈过，就是在网上也看见过，
0: 嗯，
1: 它是一个通病，应该是在通病，
0: 嗯、
1: 我不知道在网上你在网上查没查过啊？这个它应该是，嗯，工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钢板，或者是处理前处理前处理，比如说电泳啊，或者是铸蜡呀、啊、等一些工艺上的问题。
0: 嗯
1: 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说目前影响不大的话，就简单处理一下；如果影响的大的话呢，就那也没有别的太好的办法，因为你咱毕竟一个车主，你没有办法和厂家去诉讼也好，或者是这个维权也好，
0: 嗯，
1: 不太现实、
0: 嗯、
1: 啊。对，只能是咱赶到这儿的，只能是让自己心里边更得劲一点，就是让他看不着，就正常开啊。
0: 开着呢，短时间来说，确实它不会构成什么安全的隐患，太大的影响。但是冯先生说的也对，你说麻麻来来的，你说天天搁这瞅着闹心。那本来这车岁数还不大，你说22年的车到现在才4年的车，这都折腾这个事儿也折腾了1年多小2年的时间了。那不得不说这心里边不好接受。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说，看来施会长不建议马上就切割，是吧？
1: 嗯，还是别切割，就是尽可能的处理处理。
0: 嗯，
1: 有很多办法，有很多方法能处理的。
0: 嗯嗯嗯，
1: 不一定非得找店里，自己花点钱也行。
0: 那自己找地儿，没准处理的会更好一点，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如果处理的话，大概得需要花多少钱呢？
1: 嗯，单个拳头那么大的话，用不了多少钱。嗯，一个面的喷漆加上一个处理，有个1000多块钱，那肯定处理的非常好了，就已经。
0: 嗯嗯，两个加一起2-3千块钱呗。
1: 嗯嗯，对对对，
0: 差不多。
1: 嗯
0: 嗯，冯先生，这也是个好招、
1: 哎、
0: 啊。反正呢，自己可能搭俩钱儿，但搭俩钱儿呢，可以把这个事儿处理得更彻底一点。或者说呢，如果店方说可以再简单的处理呢，你可以再让他先处理着。以目前你的车龄来说，施会长可能不建议直接选择把这个角嘎掉。虽然漆啊、这个腐蚀的地儿啊、反锈的地儿可能把问题解决了，但毕竟这么一个吃重的角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切割，可能这是施会长给您的建议吧。好吧。
2: 哦，没有。但是有一点，勇哥，我再说一句
0: 啊，你说
2: 这个车现在质保，是在质保期之内的反复的修没有修好啊，
0: 嗯、
2: 而且现在腐烂面越来越大，我怕它会导致其他部位再继续延伸的腐烂。
0: 嗯，您这样哈，刚才呢是我们从维修的角度给你的建议，那从对于您这个事儿的包括维权的这个角度呢，我给你这样的建议，你先呢先配合店里让他拿方案。你先别等着，别听他在这说的，哎呀，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你说我反正就这么一台车，就这个毛病摆在这儿了，是不是你们的通病？你们自己心里有数。什么样的维修方式，我的车什么时候出现的毛病，你们心里都有数。我质保期之内出现的问题，现在你们迟迟未能解决，这个事儿肯定由你们来管。你现在就给我一个，就是说你给我一个最底的底线，你到底要怎么做？你是让我自己掏钱还是怎么着？回头你把这话要完之后，咱们该跟他连线连线，该解决的解决，好吧？
2: 啊，好的
0: 啊。
2: 我打电话，他们这两天天天在打，一直都没有人联系我回复我，但是厂家都没有回复。
0: 如果方便去趟店里，跟他们说在多长时间之内需要给你一个结论，需要给你个回信，然后我好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毕竟像你说的，这是咱们质保期之内所出现的问题。然后你的任务是把厂家的电话 4S 店的包括负责人的有手机号码，当然最好了，把这些电话都统计好，然后回过头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跟你联系，好吧？
2: 好的，勇哥。
0: 嗯，你先往前推一步，让他给你一个结论，别咱一连过去之后，他说啊，那你看我们要采取这个，我们要采取那，我们马上就商量，那你就整的来来回回，你就说你到底怎么办吧，你就直接跟我说个事儿，说个底儿事儿。

0: 儿，给个交个底儿就得了啊。
1: 哎，好，谢谢您，我知道方向了。
0: 啊，行，好嘞，跟您说声再见，谢谢社会长，跟二位说声再见啊。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抖音的直播呢就到这儿啊。这个如果说啊，梦里水乡说小智呢，小智在上午的时候，你九点到十点你就能看得到了。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嗯，谢谢各位的关注，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儿。明天的上午的九点钟，咱们不见不散，跟各位说声再见。

来关注今天永哥领航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啊，超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商城当中，更多限时折扣惊喜，手慢无，赶紧下单抢购。今天来抢购的是海蓝之谜的新款精粹水啊，全新的配方。那这个全新的配方呢，非常适合在盛夏去使用，因为它更加的轻薄，不会像原版的涂在这个脸上会觉得非常的粘稠啊，这个精华感会非常的强。而这一次的新版非常适合盛夏，非常适合油皮去使用啊。夏天出油多，毛孔一堵，老款的质地呢，对于部分的油皮女生来说呢，相对厚重一些，不算特别的友好。这款的新款配方的精粹水呢，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的基础之上呢，升级了抗初老的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下足了功夫。新款的质地清爽，更轻薄，流动性更强，对油皮、混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拍上脸呢，补水修护的同时，能够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足够，甚至可以来两瓶备着啊。那还可以备两款，一个是老款，秋冬使用，春夏季呢就用新款，完美的衔接。那如果是预算有限呢，完全可以在这个季节买新款，每天早晚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防晒都不搓泥，肤感非常的轻盈，整天水润不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呢要1000多块钱啊，今天的大牌美妆专享价格，150毫升的正装599块钱啊，直降1000元，相当于直降1000元，599块钱，而且还要再送给你90毫升的体验装，相当于赠送你大半瓶的含量啊，有效期到28年的7月份，还有正好的2年的时间。赠送你的小样装啊，小样装一共90毫升，小样装到期是28年的8月份，一样是2年的时间，价格非常的香啊，599的基础之上呢，买一瓶正装已经非常便宜了，还要再送给你大半瓶的体验装。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放心薅大牌的羊毛，没有层层赚差价，海外跨境之财。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一个全新的配方，全新的包装，适合夏季的使用。再来说说我老家松原的威尼斯啊，我老家松原有一个叫威尼斯水上乐园的地方，非常好玩。8月1号呢，我们台这些主持人呢，都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一台演出，和大家呢一起互动，而且这种互动演出非常的过瘾啊，因为呢你在这个泡池里面是有这个造浪啊、海啸的啊，然后呢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花色的这个游泳圈，甚至呢你可以这个，我看有那个可以跨坐的啊，可以跨坐的像这个小海豚一样的那种游泳圈也挺好玩的啊。而主持人呢就在这个造浪池的上方的一个小舞台为大家带来演出，包括海啸啊、26米的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的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

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混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那一零三八的专享福利是什么呢？是在抖音平时卖119元的基础之上呢，8月1号这一天，一零三八的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每一个 ID 呢可以买一张，到手89元，也就是说呢，每个人都可以便宜30元，限量500张门票。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去抢票啦，89元。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不到2小时高速直达，超大的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一零三八一起快乐浪一下。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大家聊一聊京剧的教化作用。大家都知道啊，京剧艺术呢融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美术、体育等为一体，而形成呢综合性非常强的具有全国性的这个剧种。京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它广泛吸收许多文化精华，以其深厚的内容、完美的形式、精湛的技艺，达到了艺术发展的高峰。京剧啊，与我国几千年文化一脉相承，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京剧的内涵丰富多彩，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事实上呢，京剧的确博大精深，它不仅给人们以艺术的享受，更能从中呢得到某种启迪和教育。有一出传统京剧叫《清风亭》，说的是一对年逾花甲的老人呢失得一子，含辛茹苦抚养了13年，后来呢此子被亲娘认领，从此以后啊，二老思子心痛忧急成病，沦落街头以乞讨为生。后来呀，此子得中状元回乡祭祖，非但不认二老呢，反将二老逼死在清风亭上。后来天公大怒，巨雷击死逆子。那么这出戏呢，虽然有比较严重的因果报应吧，但是其中呢，它却讲述了一个既普通又复杂的道理，那就是尊老敬老，人之美德，反之天理不容啊。京剧剧情以惩恶扬善、无私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和建立善恶有报的

信念都是有很大的教化作用的。你比如萧何的求贤若渴，程婴的舍死救孤，武松的勇惩抚恶，宋世杰的暴打不平等等，都给人们很深的教育。说一辈古人，育一代新人，这正是高雅艺术京剧独具的艺术魅力。舞台上可容下上下几千年，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甚至神妖鬼怪都无所不有。政治斗争、军事战斗、生活沉浮、善恶丑美、悲欢离合等无奇不包。因此啊，我想看一场京剧呢，犹如上一堂人生的旅途之课。下面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啊，给大家播放几段传统京剧段子。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沈长春演唱的传统京剧《沙桥饯别》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沈长春演唱的《沙桥饯别》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沈长春演唱的《战樊城》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沈长春演唱的《战樊城》选段。我非常赞同一位老戏迷观众的说法，他说呀，人生啊不能没有嗜好，在京剧魅力的感染下，有许多人迷上了京剧，从而呢抛弃了很多不良的嗜好，以欣赏京剧啊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大画家张大千呢一生不烟不酒，他累的时候呢就听上几段京剧来振作精神，继续作画。齐白石老先生每听一首梅音呐、便乘兴挥毫作画。京剧的结构严谨，唱词用字精炼，韵律考究，文学水平很高。许多人呢通过学唱京剧也相应的提高了自己的文学水平。还有一位票友在谈到他学唱京剧的体会时，他说道啊，在演戏的时候啊，要进入角色是最佳的设身处境，是最好的换位思维方式，是一般观众和读者呢无法体会到的特殊效应。生活中啊，有过类似这样经历的人呢，才能够对某事有深切的这个感应。人生似舞台，舞台演人生啊，将舞台所得的用于现实生活，就会显得明智的多了。有人说呀，说京剧是过时的古董，历史呢肯定是过时的，那么但历史是用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写出来的。那么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呢，人们可以凭个人的这个兴趣来挑选其他艺术，但是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呢，很需要学习一些传统的民族文艺，学上几段京剧。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著名的小生演员叶绍兰演唱的《四郎探母》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四零零，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四零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的创始人严屈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吉凶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跳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菊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居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照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照，武云照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导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

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想他了，四爷来听真妙，宇文华的心计较，杨王不害怕当堂呀。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洋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即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

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四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七集，司马炎死后呢，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大赦天下，改元永熙，尊皇后杨芷为皇太后，立贾南风为皇后，广陵王司马昱为太子，司马昱的母亲谢玖为淑媛。三国两晋时，后宫妃嫔分12等，1等为贵嫔，2等为夫人，3等为淑妃，4等为淑媛。以下分别为昭仪、昭华、修容、修仪、婕妤、荣华、美人、良人。谢玖身为太子生母，却仅获第4等。看看古装电视剧，但凡是太子生母，不是贵妃，那就是贵嫔呢。可见是受到了贾南风的压制。杨芷的父亲杨俊为太傅、大都督，贾黄钺录尚书事，总领百官。汝南王司马亮听说侄儿司马炎死了，急忙来京吊唁。杨俊呢，是一个要么不做，要么做到底的人，因为他是靠着伪诏获得大权的，担心司马亮入京后和他争权。

0: 城而哭，然后连夜逃回许昌，总算是保住一条性命。但从此啊，司马亮和杨家就结下了仇恨。五月辛未，司马炎被葬于郡阳陵，是为晋武帝，庙号世祖。 杨俊执掌大权之后，为了拉拢人心，大开封赏，京城内外的所有官吏都官升一等。但这个封赏实在是太让人感到哭笑不得，群臣纷纷谏道：“从来没听说过皇上死了，大家都有功，官升一等的，请杨俊收回赏赐。”杨俊呢，本是邀买人心，却着实的丢了一回人。 但他认为自己若收回命令，就是第二次丢人。杨俊吸取了这次教训，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打击反对派，大有把司马家的天下当做自己天下的势头。这一来呢，他便和贾南风发生了矛盾。贾南风是一个极有权力欲的女人，统领六宫啊，根本不能满足她的权力欲望。 他的目标是驾驭天下为天下人主，于是司马衷当皇帝后，经过一番谋划，他竟然在司马衷上朝后垂帘于皇座之后听朝议政。说到这里，哎，大家发现没有？西晋的朝廷之上必然会形成两股势力，一个是想要做权臣的杨俊，另一个是想要摄政的贾南风。在这之前，他们还是利益的共同体。 都想要让司马衷坐上皇帝的位置，但是司马炎死后，他们的利益就变成了得到最高的权力，所以就产生了分裂。话说杨俊呢，根本容不得这个女人争权，走上去一把将珠帘扯下，指着贾南风骂道：“皇帝这么英明聪慧，还用得着你一个女人来指手画脚、干预朝政吗？”
1: 说罢，便命殿中护兵上前，把贾南风赶出大殿。贾南风这个脸可丢大了，不仅丢脸，杨俊此举也击碎了贾后崇高的政治梦想，堵塞了他迈向权力最高位的路途。贾南风回到宫中，就想要干掉杨俊，于是就召集心腹黄门董猛与殿中中郎孟关、李肇等人。 密谋除去杨俊，经过一番商量，他们决定啊，借刀杀人。前文书说到的与杨家结仇的司马亮，就成了贾南风集团心目中除掉杨俊最好的一把刀。然后李肇就自告奋勇到许昌劝说司马亮举兵入朝除掉杨俊，但是万万没想到，司马亮虽然深恨杨俊，却没有这个胆量，不敢发兵。
0: 李肇是劝了半天也没用，总不能就这么无功而返吧？李肇决定再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这活啊，相当于现在寻找风险投资人，风险是有的，但如果成功，利益也是大大的。司马炎的二儿子荆州的楚王司马伟看到了这个风险投资，其实胜算很大，于是答应入股投资。 第二个入股的是司马炎的另一个儿子淮南王司马允，两个人决定一起带兵入朝。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就这样开始了。时间是公元291年2月，距司马炎的周年忌日尚有两月。司马炎先带军队来到洛阳城，李肇早入城报知了贾南风。 贾南风并不是等闲之辈，他早就想好了里应外合的对策。得知司马炜兵临城下后，贾南风当即命令孟关、李肇齐奏天子，杨俊谋反。司马衷一开始不相信，两个人又说：“太傅每天聚集心腹，在府中秘密谋反之事，我们已经观察很久了。”说的呀有鼻子有眼的。以司马衷的智力，他不由不信。 当即，司马衷把老师教他的话想起来了。这老贼难道想做王莽吗？在两个人的撺掇下，司马衷下诏命城中戒严，以淮南相刘班为三公。

0: 上书保护皇宫，楚王司马伟进兵入城，东安公司马遥率禁军去捉杨俊，孟观和李昭率另一部分禁军去捕捉其他洋党。这个时候杨俊还在大宴宾客，唱歌跳舞，玩得非常尽兴。突然亲信段广跑了进来，说皇上以谋反的罪名派兵前来捉他，吓得本来已经有些醉意的杨俊顿时就清醒了过来。杨俊虽然掌握军权，这个时候却是一个兵也调不动，但是毕竟杨俊也笼络了一批死党。主簿朱振出主意道，这一定是贾后的主意，您应当立刻率家丁烧掉云龙门，制造混乱，然后开万春门，携东宫和外营的士兵拥立皇太子攻入宫中捉拿奸人。这个主意啊出得太好了，雍太子则师出有名，太子东宫有兵万人，加上外营兵也有万余人，足可以和禁军相抗衡。而一旦控制了宫中，把持了皇帝，城外的司马伟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然而这时候杨俊居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话。杨俊犹豫了片刻，对众人说道，造云龙门的时候花费不少，烧掉太可惜了。杨俊这个借口太差了，其实啊他就是不敢孤注一掷起兵造反，而是抱有侥幸心理，能捡一条性命就行了。大家本来群情激昂欲赌上一把，却发现这位平时威风八面叱咤风云的当朝第一权臣原来是一个懦夫，立刻一哄而散，各自想办法逃生去了。这一步昏招啊便注定了杨俊的覆灭，不然西晋很有可能会是另一番光景，比如司马昱智擒杨俊、司马昱平八王之乱等等精彩的故事便会出现在说书人战俘的节目中。历史不能假设八王之乱已起，那么杨俊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集再说。当然杨党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杨俊这样怯懦无能，太后杨芷还算是个有主意的人，她急忙写下太后诏书，救太傅者有赏，命人送出后宫门，但后宫被围根本就出不去。杨芷又命人将诏书绑在箭上射出，将士们见了太后诏书竟然都不敢再去捉拿杨俊。司马遥急忙跑去问贾南风怎么办，贾南风厉声斥道，
1: 太后与杨俊一起谋反，何须来问我？
0: 司马遥听了此话明白了，马上带兵攻向杨府。杨俊手下的左将军刘裕听说兵变，带了自己的属下去救杨俊，在万春门正碰上右将军裴炎。裴炎呢诈称也要去救杨俊，趁刘裕不备斩刘裕于马下，收降刘裕部下。杨俊手中的最后一支有生力量被消灭，司马遥带兵攻入杨府，杨俊府中的府兵不战而降，司马遥收降府兵，却对杨家人格杀勿论。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杨府上上下下100多口斩杀干净，唯独不见了杨俊。电兵搜到府后，发现马厩中的草垛在抖，便用大戟对着草垛乱刺，登时把藏在草垛中的杨俊刺得如筛子一般，堂堂的大司马太傅大人竟命丧于草垛之中。当日杨瑶、杨继、张绍、段广、文鞅等杨俊一党西被捕获，诛及三族，不算战死的士兵，仅杨党被诛者竟达数千人。太后杨芷得到杨氏全族被灭的消息，心痛的当场昏厥在地，宫女们好不容易将他救醒。杨芷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到中宫，找到贾南风大骂道，
1: 你个不要脸的丑女人，当年先帝欲把你废掉，还是我替你说话才能让你有今天，如今你小人得志却尽灭我杨家全族，我跟你拼了。
0: 说罢就往贾南风身上扑，当即有太监和宫女将他拉住， 贾南风也回骂道：
1: 你个老贱人，是你父亲谋反自取灭亡，干我什么事？
0: 两人对骂半天，吵闹了许久，这才各自回宫。贾南风知道有杨太后在后宫，恐怕是个后患，于是向司马衷说太后谋反也要惩治。司马衷虽然傻，但并不是没有感情的动物。杨芷接替杨艳的皇后位之后，把司马衷视为亲子看待，很是呵护，二人胜似亲生母子啊。司马衷听了便说：以后再说吧。司马衷虽然不想动杨太后，贾南风哪里肯放过。这位皇后玩起政治来可是远超过杨俊等人，他派孟关、李昭等人发动朝臣弹奏太后，一时间合奏太后的折子如雪片一般飞到司马衷的案头。贾南风又不停地给司马衷吹枕头风，司马衷在强大的压力下最后想了一个办法，看来还是不太傻，将杨太后废为郡阳庶人，禁锢金庸城，算是保住杨太后一条命。可他哪里知道，贾南风撤去杨芷身边所有侍婢，不给杨芷送饭，杨芷断食八日竟然给饿死了。外戚杨家呀，全部落得个凄苦的下场。所以说笨蛋和懦夫如果得势张扬，不但不是什么好事，反而大祸就在后头等着呢。杨芷死后呢，贾南风毕竟做贼心虚，担心杨芷的冤魂向司马炎诉冤，于是便将他的尸体反过来安葬，上面又镇压下各种符书，这才安心。这时那位胆小如鼠的司马亮等大家把一切搞定之后，高高兴兴地来到洛阳，开始享受胜利果实。当然司马炎也的确有让他入朝辅政的诏书，不过让杨家当垃圾给扔掉了。可这位司马亮也实在是不怎么地，简直就是杨俊第二，一上朝也来个大家官升一品，但凡是和诛杀杨俊能扯上一星半点关系的一律封赏，封侯爵者竟多达1081人。

毫收敛，反而觉得要想长期掌握朝政大权，巩固自己的势力，就应当排除异己。楚王司马伟手握兵权，功劳也最大，所以最难控制。司马亮决定先除掉这个人，便命令司马伟回封国。楚王司马伟觉得在朝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小日子过得挺不错，听说司马亮要赶他回去，急忙派心腹长史公孙弘舍人齐盛向贾南风求救。贾南风呢是个野心极强的人，早就对现在司马伟、司马亮和自己三权制朝的状况十分不满，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听了这话，贾南风便挑拨司马伟去杀司马亮，并让司马衷写了手诏派董猛传给楚王，免去司马亮和尚书台魏冠的官职，并捉捕入狱。各位听众要问了，这为什么一定要烧上魏冠呢？咱们前文书提过，魏冠曾经借酒在宴会上委婉地劝司马炎换太子，当时贾充也在场，回去后就告诉了贾南风，贾南风从此就记恨上了魏冠，正好借此机会将魏冠一起除去。司马伟一见是非正式的手诏，有些担心，这玩意儿合法吗？要不再去请皇上发一道明诏，我好名正言顺的去捉司马亮和魏冠。董猛呢诓骗他，这是密诏，事涉机密，不能泄露，怎么能用明诏啊？要是用明诏的话，黄花菜都凉了，你赶紧去吧，绝对没有问题。咱们看这个电视剧里演宫变的时候，常用的就是皇帝口谕、皇帝密诏的这种理由诓骗大臣。楚王司马伟听了也觉得有道理，毕竟对他有利嘛，所以他拿着这个手诏召集军队，称司马亮与魏冠谋反，带着公孙弘、李肇、清河王司马遐等人分别率兵去捉二人。这可怜司马亮和魏冠见到有人称奉诏捉拿自己，竟然都表示要找皇上喊冤。司马亮说，我哪里有二心，话音未落已被公孙弘一剑刺透前胸，死了个透清凉。而魏冠在府中见了来捉他的士兵，也是坦然受擒。他的手下曾经劝他一面带兵反抗，一面上折子说明情况，但魏冠却自信地说，我的这片忠心天下没有人不知道的，我要向皇上申辩。但没有人给他申辩的机会，魏冠刚刚从容地让人绑住他准备去见皇上，就被司马遐手下的大将荣惠杀死，接着灭魏冠三子六孙，只有两个孙子魏藻、魏介不在府中才逃过一劫。那么这场政治风波到此就大功告成了吗？咱们下集接着说。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3: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李荣浩，1985年出生于安徽省蚌埠，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2013年，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于同年发行首张原创专辑《模特》。

李荣浩为进一步在乐坛打开知名度，推出同名专辑《李荣浩》，并凭借其斩获2014年度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年度最佳制作人奖。2014年，他还凭借歌曲《喜剧之王》斩获第16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年度国语歌曲奖。之后他又相继举办了8场李荣浩天生巡回演唱会和有理想世界巡回演唱会。

李荣浩在2016年发表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有理想》后，又相继发布了专辑《嗯》《耳朵》《麻雀》《纵横四海》，并凭借专辑《耳朵》入围第30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23年，其创作演唱的歌曲《乌梅子酱》在网络走红。

2024年4月20日，李荣浩在北京鸟巢体育馆举行《纵横四海》龙年巡回演唱会，成为鸟巢作为演唱会圣地在龙年的首场歌唱。在推出个人作品的同时，李荣浩也为其他歌手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他凭借为莫文蔚创作的《慢慢喜欢你》入围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同时他的歌曲《对等关系》《慢冷》《戒烟》等也广受好评。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

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侃百态人间。
3: 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商汤讨伐夏桀。公元前16世纪，统治了中原400多年的夏王朝已到了末日。夏朝最后一个国君名叫桀，是个典型的暴君，他残酷剥削压迫百姓，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当时黄河下游有个叫商的部落，畜牧业发展得很快，到了汤做首领的时候，这个部落已经十分强大了。汤是个既有才干又有德行的首领，很想做一番事业。他听说妻子娘家有心事部落的伊尹道德高尚又有才能，是个贤人，就派使者带着礼物去请他出来。接连3次聘请伊尹，终于使他答应出山。汤请来了伊尹后，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人才，自己不敢用他，把他推荐给

国君夏桀。夏桀荒淫无道，重用奸臣，驱逐良才，根本没心思治理国家。晏非常失望，就回到了商汤的身边。商汤对晏的回来表示热烈欢迎，当即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夏桀手下有个忠臣名叫关龙旁，他多次劝说夏桀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会失去人心，丢掉江山。夏桀哪里听得进，有一次关龙旁又当众劝谏，他一怒之下把关龙旁给杀了。当时谁都不敢说一句话，而商汤知道后却立即派人赶到京城哭祭关龙旁。夏桀非常震怒，下令把商汤抓来关在天牢里。后来商汤被释放，在返回自己部落的途中，看到有人在张网捕捉禽鸟动物，那人一面张网一面口中念念有词：从天上飞来的，从地上跑来的，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的，都照进我的网里去。商汤把那张网解开三面，只留下一面，也念诵道：

不想出去的就留在网中。人们听说后都赞颂道，商汤的品行真是高尚啊。商汤看到夏桀越来越昏庸暴虐，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便下了推翻夏朝统治的决心。但在表面上他还装作服从夏桀，暗中却加紧扩充势力。夏桀迷信鬼神，十分重视祭祀天地祖宗，而紧邻商部落的葛部落却不这样做。商汤派人去问葛部落的首领葛柏，你们为什么不按时祭祀？葛柏回答，我们这里穷，拿不出能当祭品的牲口。商汤便派人送了一批牛羊给葛部落当祭品，葛柏收下牛羊后还是不举行祭祀典礼。商汤又派人去责问葛柏，已经给了你们牛羊，为什么还不举行祭祀？葛柏说，我们没有粮食，怎么来祭祀呢？商汤又派一些年轻力壮的人帮葛柏部落耕种，还派一些年老体弱的人给劳动的人送饭。不料他们走到半路上，饭菜被葛柏的手下抢去，其中一人还被杀害了。葛柏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公愤，商汤乘机发兵把葛柏部落消灭了。接着商汤又陆续把夏的联盟韦、固、昆兀等部落消灭了。经过11次出征，商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一个部落，但昏庸的夏桀并没有引起重视。商汤就和伊尹商量，是否可以马上去讨伐夏桀。伊尹认为，目前夏桀还有一定的实力，我们不妨先停止朝贡，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商汤接受伊尹的建议，停止向夏桀进贡。夏桀大发雷霆，下令九夷发兵进攻商部落。伊尹对商汤说，现在夷族还听从夏桀的指挥，我们不能轻举妄动。于是商汤赶快向夏桀请罪，并马上恢复进贡。一年后，九夷中一些部落忍受不了夏桀的欺压，纷纷叛离夏朝。伊尹又及时提醒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到了。夏朝毕竟已经传了400年，想要推翻他也不容易。商汤在出征前召集将士开了个誓师大会，分析了形势，对大家说，不是我想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盘庚迁都到殷，商汤代替夏桀，定都亳今河南商丘，建立商朝，这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商汤革命。因为古人迷信，认为朝代的更替是天命，商代替夏是顺应天命的变革。商朝的奴隶主贵族统治总共维持了500多年，更替了31个君王，直到周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才又一次完成了革命。然而在这两次革命之间的漫长岁月中，商朝社会也发生过巨大的动荡与变革。原来印辅佐商汤以后，又辅佐过4朝君王，由于他的贤明能干，使商朝生产发展，国力强盛。但是伊尹死后，从商朝的第6个君主王太庚开始，便被太平盛世冲昏了头脑，只知道大建宫室，整天沉溺于歌舞宴饮的享乐之中，不理国政。于是四方诸侯逐渐离心离德，国势日渐衰败下去。与此同时，奴隶主贵族和王室上层的争权夺利却越来越激烈。商朝君王的传

0: 位制度是先兄弟后儿子的，因此窥视王位的人相当多。君王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摆脱同宗兄弟的威胁，常常使用迁都的办法，因为君王可以乘迁都的机会，将忠于自己的王公大臣和亲信带走，而把反对和威胁自己权力的王室人员的党羽留下。从商王仲丁开始，商朝的国都便先后从亳迁到凹，从凹迁到相，从相迁到邢，又从邢迁到了俺。到了商朝的第二十代君王盘庚时，俺已经非常热闹和繁华了。可是这里的地势低洼，每到雨季便遭水淹，常常使交通中断，与外界的联络非常不便。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君王，他决心要在自己手里整顿朝政，复兴国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他便决定迁都，因为他知道这样不但可以避免水患，还可以摆脱那些王公贵族和老臣对自己的钳制，放开手脚推行自己的治国方针，同时也乘机治理一下上层贵族的奢靡之风。盘庚首先派人认真选定了新都的地址北盟，这里正好地处商朝疆域的中部，而且形势险要。它左有孟门关，右有漳水和涪水，前有大河可供航行，北有太行山做屏障，是号令天下的理想之地。接着，盘庚便立即颁布了迁都令，但是迁都的命令遭到了不少上层贵族的反对。他们有的假装要维护祖宗的宗庙，有的说都城由俺向北盟迁移是西迁不吉利，有的甚至煽动一些平民出来请愿闹事。盘庚于是果断地宣布，迁都的事我已请巫师多次卜算过，是顺应天意的事，这也是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百姓幸福的事，我的决心已定。谁再反对，将受到惩罚。这样，盘庚终于将商都迁到了北盟，并且很快将这里建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中心，取名为大邑商。盘庚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革，使商王朝得到了振兴。盘庚在位28年，他以后，商朝又经历了8代11个王。再也没有迁都。由于商都大殷商边上有一块商王的田猎区，名叫殷，因此也有人将商都称作殷，或叫殷都。在商朝灭亡以后，这殷都就废弃了，人们又称这里为殷墟。殷墟实际上是金人在考古时发现的，地点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从1928年起开始发掘到现在，共挖掘出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10多万片。这种文字我们就叫它甲骨文，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也是我们汉字发展的前身。这些文字记录了商朝当时的一些社会活动情况，比如占卜、祭祀、打猎、征战等等。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在殷墟中还挖掘出了许多青铜器，它们有各种生活器皿、祭器和兵器，制作都很精良。还有许多农作物的种子和牛羊猪马等家畜的遗骸，可见当时的冶炼技术和农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当然，在殷墟的墓地中也发现了很多殉葬的奴隶遗骨，多的一处就达数千具，这也说明了商代奴隶制社会的残酷性。
1: 你们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听过的歌吗？
2: 什么？
3: 我给你们来一个吧。
1: 好啊。
2: 好像是北京东路的日子啊。
4: 对啊，一转眼10年了，
2: 好想听他们重新唱一次啊。
5: 你好，我
3: 是荣耀的韦肖龙，请问是汪源吗？
4: 你好，我是汪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白眉徐良、艾虎他们四位小弟兄救了老王头和他的老伴儿田氏，这才知道三公子包世荣被人家绑架了。这个时候

如何也得管到底呀。所以呢，徐良就把这对老夫妻送到一个山沟这么一家，这家也姓王。老夫妻两个人呢挺热情，一边款待他们吃喝，徐良一边打听，问附近有没有贼窝子，有没有贼。这老王头深感为难呐，谈来谈去，他提起来了，离这儿不远有座通天观，我发现那儿的人呢，出来进去的明眉瞪眼，不像好人。徐良就坐在心里有数了，但他觉着奇怪呀，这通天观是了不起的武林圣地，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因此他进一步问，老人家，你们这个梁云山有几个通天观？啊，通天观呐，好像好几处都叫通天观。对了，据我所知有一个总观，就是那个大的，在这儿离着18里地吧，在半山腰，那是总观，下设4处分观，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一个地方一座通天观分院，也叫下院。方才我跟你介绍呢，就是黑风口东边的下院。徐良这就心里有底了，我说的嘛，一气仙孔亮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呀，有人还管他叫武圣，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那么他手下的弟子徒孙干这种事情就不奇怪了。徐良就不深问了，等吃完了，老心儿呢跟这对老夫妻商议，老人家给你添点麻烦，这对老夫妻啊也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办点事情想走不了，打算呢在你这个地方休息休息，你管他们吃管他们住，最多也就是2-3天，快了也就是1天，这银子由我来付，绝不会让你们吃亏的，你们看可以吗？行。哎呀，您别总提这钱钱的，别看我们穷，吃几顿饭还没问题。那就住到我这儿，就住到我这儿。老伴儿，收拾房间。山里人真热情，那老太太赶紧进屋去收拾去了。老王头和田氏一看非常感动，三将军，那我们就在这停信了，不必着急，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救三公子，假如一切顺利的话，明天这个时候你们早就起了声了。是，您能耐大，那我们100个放心，我们就在这听喜信儿了。就这样把这对老夫妻安顿到这儿。徐良是个仔细的人，徐良一琢磨，我们来了4个人，把这对老夫妻放到这儿有点放心不下，这是个野山沟啊，我们能找到这地方，旁人就许能找到，一旦有点闪失反为不美。他看了看身边这几个人，我说，三位，我打算留下一个人陪着老夫妻，以防万一，你们看看谁留下合适。这几个人各有自己的打算，谁都不愿意留下，都想到通天观一展身手，谁愿意留下看家呀？因此徐良一问，全都沉默无语。我看这样吧，田彪啊，师傅你留下吧，你陪着这对老夫妻以防万一。是，谨遵师命。龙田彪好说话，那是徐良的徒弟，老师分派敢不听吗？就把小侠龙田彪留在这儿，安下他咱不说，
单说徐良爱虎和圣手就是冯渊，日头往西一转，他们仨人就起了身了，翻山越岭赶奔通天观黑风口下院。你听打听得挺清楚，感情一到这儿就得蒙灯转向，沟沟叉叉，古木狼林，左一山右一岭，这人是太容易转向了。转来转去天黑了，依然也没找到黑风口通天观下院，哥仨心里挺着急呀、啊，这不净跑瞎道吗？爱虎提议咱先找个地方歇一歇，等缓过精力来再继续寻找。徐良点头，他们靠着山路边上不远有片小树林，三个人进了树林，方便之后往地上一躺，在这闭目养神，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徐良呢靠着边儿，老心儿就想，我老兄弟白云瑞现在完婚没？4月18呀，哦，日子过了，完婚了，京里不定多热闹呢，恐怕老少英雄自然而然就想到我们，不定多牵挂呢。但愿家里头平安无事啊，我抓紧时间把情况摸清了再返回开封府，跟我老兄弟白云瑞商量商量参不参加这次盛会。徐良迷迷糊糊的正在想心事，他这耳朵可特别尖，就听那山路刷刷刷有脚步的声音，而且速度相当快，这声音是由远而近。徐良捅了一下爱虎，爱虎捅了一下冯渊，三个人把上身全翘起来了，摘耳侧听，拢目光观看，发现一条黑影由远而近，说近也不太近，就见这条黑影身上还扛着个包袱，看来这包袱还挺沉，由于往上坡走比较吃力，发出喘息的声。徐良耳朵多尖呢，一听是个女子喘息的声，嗯，是个女人，这什么事儿？她是干什么的？三更半夜肯定没有好事。老心儿揉揉眼睛往外头看着，离着不远了，看清了。一个女人穿着一套夜行衣，寸牌骨头扭，单手提刀，一只手拢在身后，身后是这大包袱。从这个形状上判断，好像包着一个人。嗯，老心儿就注上意了。说话之间，这黑影在面前就过去了。爱虎刚要动作，让徐良给摁住了。不要着急，徐良那意思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咱们偷着跟着看他是干什么的，要不然也找不着通天观下院。三个人轻轻的起身离开树林，在后头跟着这条黑影，就见这条黑影时隐时现，翻山越岭一会儿就不见了。爱虎着急，三哥跟丢了，不要紧，随我来。说着又翻过一架山包，这才看清了。闹了半天，在山包的下面有一所宅院，屋里点着灯呢。没说嘛，这个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有一点亮就非常吸引人。他们就奔这亮光来了，到近前一看呢，嚯，这院可不小，不是砖墙的院，拿那柴火木头棒子拢了那么个院儿。

0: 柴门开着，里边灯光点着，三位弟兄没费劲儿就进了院了。这院里也没养着狗，也没养着牲畜，所以静静的没什么声。他们不敢在前边，转到房子的后边，把后窗户点破了，往屋中观瞧。其实爱虎也好，风渊也好，那都有十足的经验，干这种事儿不是一次了。因此徐良并不担心。他们往屋里的一看，哗，这才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见方才那条黑影，也就是那个女子，已经进了屋了，把那包袱放在床上。这女人呢，把绢帕摘掉了，在椅子上坐着，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然后把刀摘下来挂在墙上，把纽帕解开，让她宽松宽松。桌子上的有水壶，她拿起了咕嘟咕嘟可劲儿喝水。这女人喘了半天气儿，大概心气平和了，这才把衣服换了，换了一套便装，把夜行衣搭到床边上，把这油灯挑亮一点，到床前把这包解开了。徐良一看呢，里头是个小伙子。就见这小伙子二目紧闭，昏睡不醒。爱虎、冯渊全明白，这小伙啊很可能中了迷魂药，不也不能这样。哎，他们猜的太对了。就见这女人淫笑了一下，掐掐这小伙的脸蛋，然后从怀里一伸手，拽出个小瓷瓶，把瓷瓶打开，倒出一点粉色的药面，奔这小伙的脸上一吹。时间不大，小伙动弹了，把眼睁开，这小伙睁开眼睛，呼就坐起来了，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又瞅瞅这女人，这是什么地方？哎，我在哪儿？这怎么回事？声音还挺高。就见那个女人乐的是前仰后合。哎呀，我说小伙儿，你在哪儿啊？我告诉你，这是姑奶奶我的家，我的闺房。你呀被我背的车来了。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看我这地方多安静啊，这么大个院儿，好几间房，就是你我两个人，那么孤男寡女同处一室，你说干什么？说白了，我喜欢你，我想跟你成就美事，你还不懂吗？说着这个女人靠近这小伙，这就动手动脚。爱五爷在外头一看，咬碎钢牙，眼眉倒竖，心说话，这是盗采花的女淫贼。冯渊也气得够呛，真有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可徐良呢比他们平和的多，因为徐良见的世面太多太多了，一看就知道盗采花的女淫贼，在莲花门、下午门、左八门、右八门，经常出现这种事情。有一帮女孩子，能耐都不错，长得也挺好，不走正路，专门奸盗邪淫，靠着点迷魂药啊、五色迷魂帕呀，左道旁门这点东西吧，到处勾引长得美貌的少年。

成就美事之后，有的过些日子把男的干掉，有的不知道为什么把男的也给收拾了，再另找新欢，拿男人呢就当玩物。你不说男人玩弄女人吗？哎，这种女人专门玩弄男性。徐良一点都不着急，就像看戏一样，静静在这看着。他是头，他不动，风原爱虎自然不敢动。俩人也在这静静的盯着。就见那小伙子还真就不错，不愧是个正人君子。一看这女人挨近他了，这小伙腾就站起来了，干什么？我可告诉你，别胡来，别胡来啊！我是有家有业的人，另外我都定了亲了，年底下我们就得完婚呢。我可是书香门第，这种苟且的事情，万万使不得。我求大姐行个方便，你把我送回去吧。只要把我送回家去，你提什么条件我都接受。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瞧你那傻样，傻的招人可爱。我把你怎么了？方才我说的清清楚楚，无非是跟你寻求片刻之欢。你陪着姑奶奶解解闷儿，咱睡一觉。天亮之后，你不是想家吗？我就把你送回去。嗯？你干嘛这样？挺大个男子汉，至于吓得这样吗？听话啊，时间不早了，抓紧时间陪我安寝。来，过来。女人说着话，拉住这小伙的膀臂，往床上就拽。这小伙说什么也不干，一抖了膀子，你不准胡来，我可要喊了啊！你要干什么？我要喊。要喊呐，那你就喊吧。你有多大的声？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叫黑风口。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听得见呐。哎，你要把姑奶奶我气急了，你看见没？我这可有刀，我就给你切开晾着。你别给脸不要脸。天底下，你上哪儿找这美事去？过来，说着话又把小伙子拉到床边。这女人真不要脸呢，就给这小伙宽衣解带。这小伙双手拽着裤腰，说什么也不撒手。不行啊，不行啊，这不是人干的事儿啊！我是读书之人，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我绝对不能干这事儿。你说的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孔子、孟子就不结婚呐，他们就不懂得男女之道啊！快点啊，听话！不，至死我不能从。哟，真是给脸不要脸的蠢货呀！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这女人说到这儿，站起身，擦亮亮亮，把刀拽出来，往这小伙脖项上一搭。看见没？你再要不答应，我一刀把你给宰了，让你一家人永远见不着你。

0: 你答应不答应？
1: 大姐呀、啊，你我无冤无仇，你这是何苦啊？我那种事儿，我告诉你，我至死也不能。老邢心说：“到了关键时刻，我看你投降不投降。你要一听了这女人的话，你就是个窝囊废。当然，我也能救你。但是，一看呢，这小伙还真就不错。像这种男人不救能行吗？再要不伸手，已经晚了。他一捅爱虎和冯渊，冯渊先说了话了，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哦呀！混账无比该死，残特罗贝因子臭脚老婆养的，休得猖狂！某家来了。说话之间，肉跳到前院。你想，静静的山沟，周围根本就没有人家，怎么突然之间有人喊呢？把这女人吓得心都碎了。噗！把油灯吹灭了，拿过绳来把这小伙给捆上，撕了块布把他嘴给他堵上了，拎刀开门来到院里头，一看孤单单冷清清一条人影，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得挺清，一瞅是个漂亮小伙。书中代言圣手就是冯渊，长得不难看，黄白净子，细高挑，这小伙怎么看怎么是个俊棒人物，只是别张嘴，一张嘴乌鸦乌鸦的叫人可笑。这女人一开始又害怕又生气，等一看呢，这气就平和了。哟我当是什么人呢？闹了半天也是个年轻人呐。朋友，你是哪儿路的？能不能跟我道个伴儿啊？吾家昏沾无比该死，吾是你祖宗。哟，别说话这么难听，你还是个大南边的人啊？怎么，我跟那小伙成就美事，你是不是有点吃醋？那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把那小伙杀了，你我二人成就好事，你看好吗？冯渊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人呐，要没有了廉耻二字，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说这个女子长得也不难看，20来岁，哪方面都行，你找个正经人家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专门干这种奸盗邪淫的事，见一个他爱一个，还是个多情的种子。嘿嘿，这样的女人比毒蛇都毒，岂能留在世上？冯渊火往上撞，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这个女人上步闪身，把刀躲开，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哟，南边人既然不识抬举，你就拿命。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男男男，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

0: 知音弹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拿前文书来说，一个年轻的女孩长得也挺水灵，说这功夫也算可以，不走正路，专门走着歪门邪道，用盗采花的办法伤害男孩子。这种人呢，古往今来都有，就玩弄男性的。咱们说了，他刚要强行无礼，被徐良、爱虎、冯渊三个人发现了。对这种奸盗邪淫，三位弟兄焉能熟视无睹啊？所以冯渊头一个跳起来跟这女子动手。那么说了半天，这个女孩子是谁？她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呢？说起来不奇怪，这女孩姓陆啊，叫陆小玲，人送绰号叫美人蛇。您听这绰号，陆小玲是哪儿的？就是陆家堡的。想当初陆家堡有个坐地分赃总瓢把子，叫紫面阎罗陆凯。陆凯有个妹子叫九尾妖狐陆素贞。这个美人蛇陆小玲就是陆素贞的亲侄女。您瞧这一家子多美呀、啊、男人是贼，女的是盗采花的女淫贼。当年徐良率领众人火烧陆家堡，紫面阎罗陆凯众人皆作鸟兽散，把陆家堡给他抄了。九尾妖狐陆素贞也死在乱军之中。那时候这个美人蛇陆小玲还不大，才15岁，他跟其他的贼又逃走了。可这孩子在15岁那年就不学好啊，他周边都是些什么人呢？除了贼就是贼，除了莲花门的就是下午门的，要不就是左八门的右八门的。你说跟这些人经常打交道还有个好呢？人就是这样，随着环境有所改变，挨金似金，挨玉似玉呀、啊。您不服这个不行，说这人是个好孩子，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跟坏人接触上了，有可能就学坏。说这个人呢不是个好人，随着环境的变化挨上好人了，他就可能学好。但是呢，学好不太容易，学坏这边可容易。这陆小玲打15岁开始就奸盗邪淫，跟那帮贼在一起鬼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4-5年过去了，他现在成了个老手了。像这种事情他绝对没少干，玩弄完了把男人杀了，男人的财物归他所有，任他挥霍。但是呢，他也怕官府缉拿他呀，这犯死罪的事儿啊，他得找个靠山。哎，找来找去，找到连云山、黑风口、通天观下院。下院有个主持叫金钩蝎子冯道陵，是个老道，他跟这老道在一起鬼混。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给告密了，告到通天观总院，让一

0: 季先孔亮、孔学武知道这事儿，孔学武就把这冯道林给找去了，把脸往下一沉，吓得冯道林扑通跪下了：“老师，我且问你，风言风语说你靠上一个女人，这女人叫陆小玲，人送绰号美人蛇，有这事儿吗？”冯道林吓得浑身立抖：“哦，师父，绝无此事，那是谣言，不信老师派人去查，绝无此事，一定是有人跟弟子有仇，这是重伤我。”“没有，
1: 没有，我相信你一回，我还真得派人去查，一旦被我查出把柄，我就用火活活把你烧死，你懂吗？”这孔亮那是正人君子，绝不允许手下人干这种奸盗邪淫的事。这冯道林呢，把老师给骗过了，一溜烟回到黑风口下院，回来啊，就把这陆小玲给找来了，告诉他不能在我这儿待着了，我老师有所察觉呀，这样真赃实据被他掌握了，我命休矣。那怎么办呢？陆小玲说：“我无处投奔呢。”“道爷，你得大发慈悲呀，不管怎么说，咱们俩在一起也混了半年多了。”这后来冯道林一琢磨，这样办吧，我给你找个地儿，你暂且安身，但是呢，你别上我这儿来，以防被他人察觉，我呢抽时间去看你，咱们依然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你看好吗？陆小玲不敢不听，后来啊就找到黑瞎子沟，就这地方荒无人烟，你想找这地方你都找不着。他派亲信在这压了几间房，圈出个院来，哎，陆小玲就在这定居了。有时候呢，这冯道林抽功夫到这来看这陆小玲，两人就鬼混，然后他再抽身回去主持庙里的事情。其实这也叫掩耳盗铃，只是瞒着老师就可以了，他手下这些哥们弟兄都知道，但是都袒护他。冯道林有一手好处，手大不猜黑，所以拿这钱呢，把众人的嘴就算堵上了。但是这个陆小玲不甘寂寞呀，你想往这一待荒无人烟，就说冯道林有时候来吧，十天半月许来那么一次，他待的是无鸡六兽好难受。背着冯道林不知道，他经常出去打野神。什么叫打野神呢？见着金银财宝他也夺，见着美貌的男人他也抢，但是每当做完好事就把男人给咔嚓掉了。拿今儿个来说吧，前面有座康家庄，康家庄有个土财主叫康富，康富有个独生的儿子叫康文，就是方才咱说这小伙康文，在这十里八村人样子不错，小伙也老实，叫陆小玲给盯上的，把他们家给偷了一空，然后把这孩子使唤上迷魂药，给背到他住这地方，要成其美事。结果这事儿让徐良爱虎风渊给堵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风渊，双手捧刀，分心就刺，乌鸦乌鸦直叫啊！要说冯渊这两下子也不含糊，比那房树安呢强一大块。毕竟他是北侠子然伯欧阳春记名的弟子，跟随徐良也多年了，经得多，见得广，所以啊，他这能耐也有长进。不过呢，长的速度特慢特慢的。就因为冯渊好吃懒惰，不怎么下苦功，

这人呢，只要一心疼自己，不能富苦，他就很难进步。冯渊就是这么个人。真到了真格的时候，哎，他也有两下五八超。陆小玲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冯渊高兴了，心说话：“吾家混真无比格子，吾这两下子也不含糊，嗯，不够剑客，起码也够个侠客。”瞧，他还得意上了。正在这时，他刀往上一撩，正好扫到陆小玲左臂上头，噗，这一下给挑了个口子，鲜血花就淌出来了。陆小玲惊叫一声，是转身就跑。冯渊追了一阵，但寺外一团漆黑，人家是本地人，了解路途情况，冯渊不了解，不敢再追了，怕人家在暗处对他有伤害。徐良也叫他回来，等冯渊提刀回来之后，徐良一笑，忘把绿悄悄的，我看你还真会两下子五八超。爱虎也点点头，行，有所进步。冯渊呐，好好练着，将来你还许了不起。我呀，混着无比盖子，我觉着我这能耐是长进了，不过我眼睁睁让他跑了，实在心里不甘。忘把绿悄悄的，先叫他跑了吧，也跑不了几天，想把那个小伙子给救了再说。他们仨人进了屋了，把那小伙的绑绳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去。小伙明白怎么回事，跪倒在地，是千恩万谢。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康，我叫康文。住在什么地方？康家庄。哦，往后为人处事多加谨慎啊，多凶啊，要不是遇上我们，你这小命就保不住了，多谢三位恩公。徐良一想，先得给他送到家去，问康庄多远，一打听不远，离这至多五里地。好吧，就这样，徐良先把他送回家，然后又转身回到黑瞎子沟，见着爱虎和冯渊，这俩人等着呢。你看怎么那么快，徐良一转身回来了。徐良说：“办这种事儿还不快的？”爱虎就问了：“咱们救的是三公子包世荣，现在半截腰插了一杠子，也算没耽误时间。三哥，咱下一步还得找通天观的下院。”嗯，现在咱们就起身。咱这么说吧，这他们放弃了，起身接茬赶奔通天观下院。要说徐良他们的经验，就是费点事，那么找还找不着吗？到三更天之后，果然找到黑风口通天观下院。一看这座庙不小，正好在一座山口的边上，靠着半山坡，周围全是密林，你要不注意，真发现不了这座大庙。庙门紧闭，周围一团漆黑。再说他们哥仨分三路上了东西大墙和正殿，爱虎在东大墙守卫着，冯渊在西大墙守把着，徐良飞身上了正殿。一看正殿屋里是灯光明亮，

只是这衣着上有所区别。坐到当中这个头戴黄绫色道冠，身穿鹅黄色道袍，腰系丝绦，往脸上一瞅，面似冠玉，四方大脸，八字眉，大豹子眼儿，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嘴，三绺花白的须髯，腰里挎着一口特号的大宝剑，看年岁也就在五十七八岁。上吹手这主是个黑脸，周身上下一身青，也挎着大宝剑，这家脸蛋子上长了一块紫迹，人长得挺凶恶，也在五十多岁。下垂手这主一张红脸，花白须髯，周身上下一身火炭红，挎着大宝剑，跟三尊佛像一样居中而坐。再看两旁小老道半的老道站着二十来个，下边呢还放着个凳子，凳子上坐着个女人，一看就认出来了，正是方才侥幸逃走的陆小玲。此刻陆小玲伤口已经包扎完了，也不哭了，正在这讲述方才的经过。这仨老道正详细询问，总而言之问他一句，是不是通天观总观的人？陆小玲断言绝对不是，跟我伸手的是个南边人，一张嘴乌鸦乌鸦的，我不认得他是谁。哦，仨老道这才放心，闹了半天他们不怕外来人，怕的是总院的人，要叫老师一气先孔亮知道了，脑袋就保不住了，按家规得用火把他们给烧死，他们焉有不担心之理呢。书中代言正做这仨老道谁呀？亲师兄弟三人，正坐穿黄袍的就咱说的金钩蝎子冯道灵，就是跟美人蛇陆小玲狗扯羊皮那主。旁边这俩老道，那黑脸的叫火眼酸迷马道清，穿红衣服那老道叫铁扇的道人何道坤，都犯道字儿。从表面上看，他们都是一气仙孔亮的门下，他们在这坐镇通天观下院，也就是说这由他们负责。你看这么大年纪的老道了，不干正事，说着僧道儒三教，三教之中不法之徒也是存在的，要是都守法要什么清规戒律啊？既然有清规戒律，就说明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也有不孝之徒，这仨就不例外，他们欺上瞒下，背着老师不知道在这狗扯羊皮。因此呢，这冯道灵对心爱的小宝贝儿是百般安慰，告诉他你不必害怕，那儿住不了了没有关系，我另外给你找个地方，我们师兄弟仨人对你都能关照。陆小玲听完了千恩万谢，也不哭了，在这唠闲白。徐良一琢磨，我们干什么来了？不是找这小娘们，主要就三公子包世荣，包公子是不是在他们这儿？抢劫的事是不是他们干的？这才是今儿晚上的主要目的。老仙儿一琢磨，最好先抓个舌头，把实底摸清，不能贸然动手。要不说徐良有出息呢，他往往想这事儿想得十分周到，不像

0: 脑袋一热，说干就干，不计后果。冯渊也是大脑平滑的货。徐良想到这，偷偷的从后坡上下来，就奔后院仔细的了解情况。他转到跨院，看着屋里有灯光，老仙趴窗户上往屋里一看，屋里有个半的老道，腰里挎着把刀，一个人正在这自斟自饮，可能这酒没少喝，一边喝着一边嘴里瞎叨咕：“哎，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心里头没有底儿，眼前活见鬼。”好酒好酒，还喝呢。徐良心说就抓他，看了看周围没人，想到这用手轻轻一敲这窗户纸，嘣嘣嘣，谁啊？嘣嘣嘣，谁这么闹着玩？有话咋不说呢？哎呀，又有事儿了吧？哼，晚上连个觉也不让我睡。这主叨叨念念把门开开了，往外一瞅没人，谁这么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啊，你再这么耍我，我可骂你祖宗。话刚说到这儿，就觉着脖子上的一紧，让徐良给掐住了。徐良抓他跟抓小鸡儿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往嘎鸡窝一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往地上一放，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顶住他脖子，不要动。这小老道啊，顿时酒劲儿就醒了，一瞅这谁，这是三更半夜眼露凶光，一把刀扣到脖子上，这他一使劲脑袋就得搬家。老道就害了怕了，哎，饶命饶命，不要吵吵，我求问你，这是不是黑风口通天观下院？对，一点不错。前边那三个老道是什么人？
1: 我们三位当家的，一个叫冯道陵，一个叫马道清，还有个叫何道宽的。
0: 我请问你，有个包大人在不在你们庙里？
1: 我的这
0: 徐良一看他要耍滑，用刀使劲一摁着脖子，
1: 我说在呀，在。
0: 在什么地方？我就在后殿藏经楼那屋锁着呢。哦，现在人安全吗？
1: 有俩人看着，据我所知挺安全的。
0: 好了，我再问你，你们庙上一共有多少个人？
1: 多少个人连我算上大概有31个。
0: 好的。徐良一琢磨，留着他是祸害，按理说不应该杀他，但情况特殊讲说不了，把刀一翻，用刃对着他脖子，人头落下，他转身去救包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

0: 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7: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

0: 输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 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0: 上。
1: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基地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基地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 完善西部地区的基地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基地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0: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4: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7: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 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6: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

0: 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智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今天是全球老虎日。
1: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我们对此严重关切。
4: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 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 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 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 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性地震，走滑性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性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结果
9: 播放结果，夜剧快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三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

0: 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那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算已经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CIP 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可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 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又可以摘。
3: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0: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衡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衡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珠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 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

0: 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0: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2: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0: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西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1: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0: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3: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牛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3: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台岭、完达山和小西安岭乃至大西安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4: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 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

0: 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1: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2: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1: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2: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3: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2: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1: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3: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2: 得有4-5年了。
3: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4: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2: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2: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2: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0: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儿，别把头疼头晕当

0: 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必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2: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3: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2: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3: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2: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3: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2: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3: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6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2: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4: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2: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4: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也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2: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 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0: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5: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是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消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2: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6: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7: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6: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7: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2: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8: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这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2: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9: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定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2: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0: 开端口就是他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也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2: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0: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V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V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4: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5: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有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5: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4: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5: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又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6: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7: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6: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7: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对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4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观剧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6: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7: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它不在编剧当年的 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啊，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式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6: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7: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评鉴哈。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也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所以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嗯，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 那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

0: 些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了再次扩展。那长山群岛有哪些候鸟路过越冬？水鸟为什么偏爱这个地方？那下次扩展还有哪些地方有望入围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来自浙江省瑞安市滨海实验小学的3年级学生小池，池墨琛。他说，亲爱的小喇叭的编辑们，祝贺你们，祝贺小喇叭节目已经70岁了。我是浙江省瑞安市滨海实验小学的3年级学生小池，池墨琛。我爸妈说我是墨池里的宝玉，有缘才能捞到哦。偶然一天，我听奶奶说起有小喇叭这个节目，我就很好奇，之前找了一下，就只能听到结尾。现在嘛，我都养成了好习惯，每天准时收听，开始不拖拉了。在这里，我祝小喇叭70周年生日快乐哦！电波那一边的我，叮嘱妈妈很多遍，让她写信给你们邮箱。爱小喇叭的小池，哇，谢谢你呀，墨池里的宝玉小池，感谢你喜欢小喇叭节目，你每天都准时收听小喇叭，真是太棒了。下一次来信的时候，你能不能告诉楚楚姐姐，你最喜欢小喇叭里的哪一个故事，或者是哪一部广播剧呢？期待你的再次来信哦。好，接下来的这封来信是一个叫马浩成的小学生发来的。他说，半个月前，爸爸告诉我，小喇叭在每天晚上8点播出，首播的时间是1956年9月4号，这一年也刚刚是我奶奶出生的那一年。我在云南，我喜欢听小喇叭。马浩成小朋友除了寄给小喇叭手写信之外，还寄来了一张画，画上画了一个生日蛋糕，插了70字样的蜡烛，上面还拉了小喇叭生日快乐的横幅。哇，谢谢马浩成小朋友给小喇叭的祝福。小喇叭节目和你的奶奶同龄，这真的是太巧了。哎，你有没有问过奶奶，她听不听小喇叭呀？说不定奶奶也是小喇叭的忠实听众呢。你说你来自云南，下一次你再给小喇叭写信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也讲一讲云南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呀？期待你的再次来信哦。好，接下来是一位父亲给我们写来的。他说，亲爱的小喇叭节目组各位老师，你们好，恰逢小喇叭开播70周年，我们怀着满心欢喜写下这封信，分享我们家2代人与小喇叭的温暖缘分。我今年52岁，童年时代每天最盼望的就是那句熟悉的开场白，温柔的

0: 我珍藏了大半辈子，这份跨越时光的热爱也传给了我的孩子。孩子从两岁还不会完整说话的时候就开始收听小喇叭，日复一日，每天准时收听小喇叭成了我们家固定的小习惯。温柔的电波陪着他学会说话，明白事理，认识世界。小喇叭早已是他成长路上最好的小伙伴。从我的童年到如今孩子的成长，70载电波悠悠守护了一代又一代童心，由衷感谢小喇叭长久以来的陪伴。值此70周年之际，我们全家送上最真挚的祝福，祝愿小喇叭永葆初心，声音常在，继续用温暖的广播陪伴更多小朋友快乐成长。两代忠实听众，来自秦皇岛青云里中学2年级14班的刘之刚和他的爸爸，谢谢两代听众给小喇叭的来信。之刚小朋友，之刚爸爸，你们好。从爸爸的童年到之刚从2岁的时候就开始收听，这份两代人和小喇叭的缘分读来格外温暖。那些顺着电波飘进夜晚的小故事，既安顿了爸爸的童年，也陪伴着之刚认识世界。我相信每晚准时收听小喇叭是你们家里最温柔的仪式。70岁的小喇叭被你们全家这样记挂着，是小喇叭的荣幸。愿这份电波里的陪伴继续照亮更多的夜晚。那今天最后一封来信是一位叫董小玲的妈妈发来的，她说小喇叭的那些声音记录着大朋友小朋友的收获与成长，那些故事承载着满满的温情与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的录音。
1: 我是来自山东的小喇叭的粉丝董小玲，听说小喇叭都已经70岁了，惊叹之余竟已油然而生，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了。那个小小的我几乎每晚都会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跟家人一起收听小喇叭栏目。关于人鱼的传说就是从那里启蒙的，那个故事的名字家喻户晓，同时又非常的动人。海的女儿，巫婆的魔法使得小公主终于拥有了人类的双腿，却也因此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剧痛。她每走一步似乎都紧紧地揪着收音机旁那小女生的心，不记得有多少回为她泪落如雨。当最终伴着洒向海面的第一缕阳光，美丽的人鱼化为了海里的浪花，再也无处追寻，对那个小女孩简直就是不能承受之痛。于是在心里无数次地为自己钟爱的人鱼编织着一个又一个完美的结局。那个女孩后来做了妈妈，就像父母当年那样，也经常陪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收听小喇叭。当那或浑厚或柔美的嗓音从电波的另一端传来，就如同老友重逢般的欣喜。那些声音记录着大朋友小朋友的收获与成长，那些故事承载

0: 着满满的温情与希望。七十载的风雨，七十载的陪伴，七十载的坚守，那些过往早已凝成了记忆里飞扬的诗行，一如既往地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力量。祝小喇叭七十岁生日快乐。
1: 谢谢董小玲女士的来信。我小的时候也是听海的女儿长大的，当我听到你说那个小女孩为人鱼公主泪落如雨，又在心里为她编织了无数个完美结局，我仿佛也看见了收音机前那个小小的柔软的背影。后来你也做了妈妈，陪着孩子一起收听那些让你揪心过流泪过的故事，如今也成了记忆里飞扬的纯真的梦。这份温柔的力量真的可以跨越很长很长的岁月。谢谢你对小喇叭的祝福，愿那份属于人鱼公主的浪漫与美好也一直留在你的心里。好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节目主持人，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今天是世界爱虎日，没错，就是非常威风的老虎。嗷、哦！老虎是大自然珍贵的野生动物，是森林里威风的守护者，更是生态环境里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要敬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拒绝伤害，守护家园，一起为守护万物共生的美好大自然贡献力量。
1: 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经典故事《西游记》石猴出世，由博士爷爷播讲。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西游记》呀，是咱们中国特别有名的神话小说。写这部小说的人是谁呢？他呀，叫吴承恩。姓吴，叫吴承恩。这部小说说的是唐朝有一个姓陈的和尚，也就是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块儿啊到西天去取经，在路上啊遇到了好多的妖魔鬼怪，他们把这些妖魔鬼怪啊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小朋友，现在我跟你们说石猴这个故事。石猴这个故事啊，就是西游记里边的一段，也就是说孙悟空是怎么来的。好，现在我就跟你们说了啊。说在大海里边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三丈多高，两丈多粗。有这么一天呐、啊、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嘣儿，从里边啊蹦出一个大石头球来。这个石头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滚，风

0: 一吹，嘿嘿，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就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是功夫不大呀，这个石头猴啊，眼睛睁开了，嗯，他活了。他就往地上一跪，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他就拜开了。拜完了呀，他就噌的一蹦，他就下山去了。嘿嘿，多逗啊！他一看山下，哇，有好多好多的猴子在那儿啊，又蹦又跳，他就过去了。
1: 哎，我跟你们一块玩啊！
0: 大伙儿一看见他呀，都挺高兴的。一块儿就玩开了，成了好朋友了。他们就一天天的一块儿摘果子吃，一块儿揪着树枝啊打秋千玩，大伙儿过得呀特别高兴。有这么一年夏天，这天儿啊特别热，石猴他们呢就在河里头洗澡，洗着洗着，有个猴子就说了，
1: 哎，你们看呐，这条河哗哗哗哗这么流水，这个水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呀？
0: 是啊，哎，咱们顺着小河啊往上走，看看这个水呀、啊、到底是从哪儿流出来的，你们说好不好啊？
1: 哎，好好。
0: 这石猴啊把手一举，走，咱们瞅瞅去。说着呀，这群猴子啊呼啦呼啦的，你揪着我，我拽着你，就像一窝蜂似的，顺着河往上边走去了。他们走啊走啊，走了好远好远，忽然听见哗哗哗的声音。
1: 什么呀？
0: 抬头一瞧啊，前边有个大瀑布。瀑布啊，就是从山上往下流的大水，就像一条白布似的，哗哗的往下流，又像个帘子，好看极了。猴子们呐、啊，越看越高兴，高兴的呀，又拍巴掌又拍脑袋。这个时候，有个猴子说：“
1: 哎，这个水帘子后边是什么呀？
0: 哎，这么着好不好啊？谁要是有本事敢钻进去瞧瞧里头有什么，然后啊再出来，咱们呢就拜他为大王，你们说好不好啊？
1: 好好，
0: 对，谁要是敢进去瞧瞧然后再好好的出来，咱们就拜他为大王，谁去啊？谁去？”大伙一瞅这水哗哗的往下流，谁也不敢进去。他们愣了半天呐，猴子们歪着脑袋，你瞧瞧我，我看看你，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没有一个敢进去的。忽然从这个猴子中间呐，曾跳出一只猴，大喊了一声，我敢进去。大伙一瞧，谁呀？原来就是那只石猴。你瞧吧，这个石猴啊眨巴眨巴眼睛，晃了晃身子，噌的一下他就跳到了瀑布里面去了。猴子们呢站在那儿直愣愣的瞧着，都为他担心。
1: 哎呀，他掉到水里头还出得来吗？
0: 这个石猴啊噌的一下不是钻进去了吗？他站在一个地方低头一瞧，嗯，是个铁板桥。原来这个瀑布啊是往桥下流的，可是

0: 又用力一跳，从这个桥上啊跳出来了。猴子们正等着着急呢，一看石猴出来了，呼的一下就把它给围上了。哎哎，里面什么样啊？里面有多深呐？
1: 对，里面水深吗？
0: 石猴把头一摇，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那里边呐、啊、根本就没有水。原来啊，是瀑布把一座铁板桥给挡住了。铁板桥那儿啊，有一座石头房子，里面有石头床、石头桌子、石头凳子，还有石锅、石碗、石这个、石那个，可宽敞了。咱们这些老的、小的、胖的、瘦的都能住得下，这可是个好地方啊。猴子们一听可高兴了，高兴得直蹦，走，咱们进去，咱们进去吧。好，你们就跟我来。说着，石猴把头一低，噌，带头一跳，就带着猴子们都跳过瀑布去了。过了铁板桥啊，来到石头房子那儿，猴子们一看，哎呀，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猴子们一个个的抱盆的、抢碗的、挪桌子的、搬椅子的，嚯，就折腾开了，挪过来挪过去，折腾了半天呢，这才安静下来。这时候石猴往大石头上一坐，就跟猴子们说，哎，你们刚才可说过了，谁要是有本事敢进来又好好的出去，就拜他为大王，对不对？我现在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给你们找了这么个好地方，你们还不赶快拜我为大王吗？猴子们一听啊，就喊开了，对对对对，咱们说就得这么做，来来来，咱们拜他为大王。猴子们就排好队，石猴就坐在当中间，他们就跪下了，给他磕头，石猴啊就当上了他们的大王了。从那以后啊，这个石猴就带着猴子们在花果山水帘洞过起日子来了。日子啊过得挺快，有一天石猴忽然不高兴了，猴子们慌了，大王大王，咱们这儿过得挺开心挺快乐的，您为什么不高兴啊？
1: 是啊，咱们的日子过得挺好的呀，您为什么不高兴了？
0: 哎，你们不懂，我当了你们的大王，可是我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往后要是碰上什么麻烦，我不能保护你们，那怎么行呢？我想我得下山找个师傅，好好学点本事，你们看怎么样啊？猴子们呢都不愿意让石猴走，可是又觉得石猴说的对，只好含着眼泪答应了他，给他送行。这个石猴走出花果山，来到了海边，找了个木筏子。这个木筏子啊，就是把几根木头捆在一块儿，当个小船似的。这个石猴就坐在这个木筏子上，离开了花果山，他到外地找师傅学本领去了。这个石猴啊，来到一个叫灵台方寸山的地方，山上啊，有个大洞，洞里头有位很有能耐的老师傅。这个石猴啊就拜这位老师来学艺，这个老师呢就给他起了个名叫孙悟空。这个孙悟空很聪明，他又很勤奋学习，他不贪玩，他就跟着老师啊学了好多的本事。有这么一天呐，这个老师教孙悟空和别的徒弟们一块学本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老师就用一把尺子在孙悟空的头上嘣嘣嘣敲了三下，又倒背着手出去了。孙悟空啊眨巴眨巴眼睛，他想啊，想着想着他笑了。

0: 到了三更半夜的时候啊，他悄悄地下了床，从后门进到老师的卧房里头去了。一看老师正睡觉呢，他就等着，他不惊动老师。过了一会儿啊，老师醒了，一看孙悟空在床前那儿跪着呢，就问他，
1: 哎，你不睡觉半夜三更的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0: 师父，不是您老人家叫我来的吗？
1: 嗯，我什么时候叫你来的呀？
0: 哎，您不是打我三下吗？不就是叫我三更天来吗？您倒背着手走出了门，不就是叫我从后门进来吗？
1: 你这个猴子啊，真聪明，我的心思你全都懂啊。好，现在我就教你七十二变和跟斗云。
0: 就这么着，孙悟空学会了七十二变，想变什么变什么，和跟斗云。他一个跟斗啊，就能翻出十万八千里那么远。孙悟空他的本事啊，好是好，可是啊，他有个毛病，就是好夸口，好显示自己。闲着没事儿的时候，老师又不在，他就爱把老师教给他的本事啊，全拿出来让别人瞧。有一回，孙悟空正叫别人看他的本事呢，一下子让老师给看见了。这个老师啊，立刻就把他训了一大顿，然后问他，
1: 悟空，我不多说你了，现在你的本事学好了，学的不少了，不过呀，你要千万记住，不要在别人面前卖弄，你走吧。
0: 啊，您让我走？
1: 记住，往后不论到什么地方，千万不要仗着你有本事就胡闹，记住了吗？
0: 是，师父，我一定不胡闹。
1: 好，你走吧。
0: 孙悟空一听师父让他走，心里头很难过，可是他知道老师的脾气，让他走就得走，只好含着眼泪拜别了老师，走下了灵台方寸山，一扭身曾跳上了云彩，翻了几个跟斗，就到了花果山了。进了水帘洞，水帘洞里的猴子们一看大王回来了，哎呦，那个高兴啊。这个时候孙悟空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以后怎么样了呢？等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说啊。
2: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八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

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脱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9: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1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9: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0: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9: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2: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4: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4: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0: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6: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5: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6: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5: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6: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

0: 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

0: 115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

0: 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烈士再次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北京时间。

今天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三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行业集约化、专业化转型加速。据中物流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约1.5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全年有望突破3.1万亿元。上半年，我国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超500亿元，高端冷链物流成为盈利增长点。龙头企业布局全国多湾区智能仓储，随着数字化改造日益普及 ，AI 调度、无人仓储、全程温湿度追溯成为标配。专家表示，2026年下半年 ，AI 制药将落地更多商业化成果，医药工厂数字化、绿色化改造进一步铺开，智能制造与智慧物流有望成为行业标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29号消息，当天下午，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方面7月29号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悉，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此外，两名匿名消息人士称，在约旦，美军士兵已被告知手机很可能会被统一收缴。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期，医生提醒高温天警惕低钾血症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热搜。盛夏酷暑，人们汗如雨下，身体里的电解质也在悄然流失，尤其是钾元素。而且天气一热，人容易没胃口，吃得少，钾的摄入量也会不足，双重影响下，血钾就会下降，此时大量补充水分只会加剧电解质流失。当血清钾小于3.5毫摩尔每升时，会引发低钾血症，出现肌无力、腹胀等，严重时甚至可致心脏骤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水鸟为什么偏爱这里？以及网络上掀起向赖个宝道歉热潮，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曾经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赖个宝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还有夏季高温，网红便利店调饮广受追捧，这类混搭饮品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4900余公顷，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如果有机会来到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你会发现四大岛礁的生物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水鸟为什么偏爱长山群岛？未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的边界扩展方向会是哪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它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当中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里在整个迁飞路线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对，我们平常说这个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啊，它其实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大家去看这个我们国中国地图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黄渤海区域其实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基本上呢是位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中部和北部。那从这个栖息地的整个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可能在之前也关注过这个栖息地相关的这个新闻的话，可能知道在前些年呢，在整个黄渤海的南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位于这个江苏省的盐城，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海岸线就被列入了这个第一批的最早的我们称之为这个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后来呢是位于上海的崇明东滩也成功被纳入其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辽宁长山群岛，这是属于又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整个的迁徙的栖息地啊，它是很多鸟类飞到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呢算是最后的这一片区域了。也就是说呢，当它离开这个辽宁这一带的这个长山群岛之后，它可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地啊或者平原，再往后面呢它可能就要再往北，就要接近我们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外的那些海域了。那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当鸟类在往北迁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他们会从南方往北迁，但是到了秋天呢很多鸟类又会从北方向南迁。所以呢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之中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从俄罗斯的北边，从我们中国东北的这些区域再往南飞的时候呢，遇到大连的这一片的这个长山群岛，那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第一片的这个海域。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开始进入海岸线迁徙的一个算是一个开端点之一了。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0: 是。那具体说到这里到底有什么鸟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这个区域里边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全域记录鸟类140多种，还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非常漂亮，我看它那后背的毛颈部的那个毛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很长。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候鸟？
2: 对， 正像主持人刚才所着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其实呢黄嘴白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啊其实都看得到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都是零零星星的一只两只因为他们在整个海岸线的活动啊主要是在这个海岸线以外的一些种岛礁上面活动，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无论是在像这种江浙一带还是到了像山东啊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黄嘴白鹭它出现在大陆的海岸线的时候都是单独的个体，因为它们可能会在觅食的时候比如说飞到这个海岸线上来找吃的，但是并不会集群。

0: 但只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它们会寻找那些位于海上的岛礁。所以呢，我们这个长山群岛啊中的一些这个岛礁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这个黄嘴白鹭的繁殖地之一。那它在这儿的这个生存呢，也就是可以说是十分的良好了、啊、那能够形成很大的这个种群。那我们说到这个黄嘴白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了解啊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白鹭啊，我们很早背的这个古诗"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呢，在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在动物学中能够称之为白色的鹭种类其实挺多的。而这个黄嘴白鹭啊，它其实跟我们在科学上称之的这个白鹭，有时候也被俗称为小白鹭，长得是蛮像的，体型也差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啊，正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嘴啊，一年四季都是黄黄的。而我们这个平常可能更容易在这种城市河道可能都能看到的这个白鹭，它的这个嘴其实是黑色的，所以这是它们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异。另外呢，正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在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黄嘴白鹭的脑后，它可能会长出比较多的啊，我们说漂亮的这个繁殖羽，那我们也称之为叫翎羽。那这个呢，也给它增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雅的这种气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黄嘴白鹭其实是特别适合啊，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珍稀物种，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的。
1: 嗯，是。而且我还观察到哈，像这个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20000只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去繁殖。那水鸟它为什么会喜欢这儿？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境？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吗？
0: 其实呢，我们在科学概念上所涵盖的这个水鸟啊，它类型其实挺多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呢，属于鹭类，那是属于水鸟中的重要的一个类群。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长山群岛这一带啊，其实繁殖的水鸟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这个鸥类。那对于这一片区域的这个鸥类的主要繁殖的种类呢，应该是黑尾鸥啊。那大家可能一想到鸥类啊，我们能在脑海中想到的形象就是所谓的海鸥啊，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平常呢俗称中的这个海鸥，也是属于我们在科学上啊严谨意义上的这个鸥这一类鸟。但是呢，从科学上来讲，海鸥是单独的一个物种，在我们国家呢也有分布，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数量呢可能并不能够看到特别多。而这个黑尾鸥算是我们中国的从这个海岸线的中部到北部啊，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个全年都能看到的一种大型的这个鸥类了。因为它们基本上它的繁殖地也是在我国的海域，同样呢，它在选择上面呢也跟前面提到的黄嘴白鹭一样，喜欢在岛礁上繁殖。所以呢，有时候呢夏季呢我们会在岛礁上看到集群的个体，到了这个冬季，很多这个黑尾鸥它也会有一些集群，比如说甚至也有一些会沿着海岸线向南部迁徙，这样寻找一些相对更温暖一点的这个过冬的地点。所以呢，这也是这个长山群岛很有代表性的一大类鸟。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长山群岛还有很多繁殖的，我们称之为叫鸬鹚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到鸬鹚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像广西啊，这个桂林漓江啊，上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中有用鸬鹚来捕鱼的。但其实鸬鹚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很广，但只不过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鸬鹚。而在这个长山群岛呢，他们其实除了普通鸬鹚之外，还有这个暗绿背鸬鹚，以及相对而言更靠近海域分布的，我们叫它海鸬鹚。所以呢，这几种鸬鹚在这个长山群岛也都有繁殖，所以呢，这也是它的这个繁殖的水鸟中的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类群。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能够在这儿繁殖的这几种类群之外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也提到过，长山群岛呢是我们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一站，所以呢，在这条路线上活跃的很多的这些迁徙的鸟类，它也许并不在长山群岛有繁殖，尤其是很多水鸟，但是呢，这些水鸟它会路过我们长山群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恒鹬类、雁鸭类，它们的迁徙路线呢，可能在沿着我们中国的东部的海岸线的迁飞的过程之中，在春季，它可能就会一路北上，然后从烟台从这个威海这一带的这个山东的这个海岸线起飞，然后呢就会接着沿着这

0: 山东的一些群岛，直到我们这个大连这一带，就是辽宁这边的长山群岛，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迁徙旅程之中。所以呢，他们也算是路过我们长山群岛的重要的这个水鸟的类群。当然，他们的数量就远远比我们说在这儿这个进行繁殖的这些水鸟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了。
1: 嗯，是。具体到长山群岛的构成哈，这次的项目当中入选的这四大岛礁分单元承担差异化的保护功能，来协同构成完整的岛礁、沿滩、浅海、海岛原生植被复合生态系统，形成国内独一份的北方海岛生态样本。而且它这四个岛礁的主要物种哈，其实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呢？
0: 其实呢，这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长山群岛像很多的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些这个岛屿类群一样，每个岛屿上面的这个环境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本身它的地质条件和它的这个海拔以及地势的这个差异，它会塑造这个岛屿上面的植被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啊不一定都有很丰富的植被，比如说就是单独的我们说裸岩。所以呢，对于不同的这个物种而言，尤其是很多鸟类，它在选择这些栖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比如说喜欢裸岩的，像这个在裸岩上繁殖的，像这个黄嘴白鹭，它可能就喜欢比较暴露的这样的一些裸岩环境。但也有一些呢，比如像有一些这个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它可能会倾向于会选择我们说岛屿上面植被更茂密的这些区域进行停歇。尤其是包括啊，我们在整个鸟类迁徙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还没提到的，比如说猛禽啊，它们也是林鸟中的一部分，它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山势，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有相对更茂密的植被。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岛礁这些不同的这个类群之中，也许有一些这个岛屿的这种岸线上面还有比较多的这种泥滩、沙滩啊，这种滩涂环境，那它就会成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比如说一些恒玉类喜爱停歇和觅食的这种场所。所以呢，不同的这个岛礁它的所在的位置、所在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决定了在这儿喜欢停留或者说在这儿栖息的野生动物的差异。
1: 嗯，是。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物种在这里哈，您刚才提到了有的在这儿呢是要繁殖，有的呢只是路过哈，把长山群岛当成一个服务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选择呢？
0: 这个呢其实是跟不同的鸟类它在长期的演化的过程之中，它对于环境的选择的差异有关。我们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恒玉类，其实恒玉类呢，在整个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它的迁飞路线是最远的。很多科学家呢，也一直在研究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长距离的迁徙？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它在春季的时候从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路过之后，它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包括到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甚至呢再远到这个俄罗斯或者阿拉斯加，深入到北极圈以内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他们会选择在这种苔原地带繁殖。那有的一些科学理论认为呢，它在苔原地带啊繁殖，可能是希望能够在北极相对比较短暂的这个夏季环境之中，相对而言的话，能够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范围之内，去捕捉到更多的这些食物来供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呢，他会选择飞到这么远，而他真正到我们叫做秋冬季迁徙的时候，然后又会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北方的这些环境向南飞，也会继续路过我们整个中国的东部海岸线。那接下来呢，一路会再往南啊，会经过这个南亚啊东南亚，然后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海岸线上去过冬。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种恒玉类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这种选择。那这只是我们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还有我们刚才还没提到，比如说雁鸭类，它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个选择，可能在它的繁殖地，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靠北方的一些这种湿地环境，比如说一些河流、一些湖泊。然后呢，在越冬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偏爱，比如说像这种海岸线上面的这些这种海域啊，包括这个海岸线边缘的，比如说内陆的一些水库啊一些湖泊啊，作为他们的一个越冬地。所以呢，这只是我们说这两大类，而更多的一些鸟类的这种迁徙啊，可能还真的是得 就物种而论，每一个物种可能都有自己固定的相对的稳定的这个繁殖地和越冬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特别会关注于某一个物种，或者说某一个物种的某一个种群，它的特定的这个越冬场所和它的这个繁殖地。那当然呢，有更多的这种研究投入之后呢，很多的研究也开始会去关注他们在这么长距离迁徙过程之中，每一个这个停歇点啊，如果这些停歇点和越冬地繁殖地都能得到良好的保护，那对于这些野生动物而言，他们就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生存的机会了。
1: 对，您提到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非常的重要。我想，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能够正式入列自然遗产，这个除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区位的优势哈，在候鸟迁飞的一个必经之路上，它也是离不开。

0: 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不同鸟类对于环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刚才可能大家觉得哎简单的我们种一些植被啊，其实并不是如此。其实这个植被的选择，在不同区域种植合适的这个植物，那也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也是我们说科研工作者和管理团队呢，经过相对比较严谨的这种考察和分析之后，可能才会选择在某些区域呢啊种植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是属于原生的这个植物。那这些植物恢复之后啊，其实是相对而言的话，我们是改变了它可能在过去一些年份人类对这里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呢，可能有些岛我们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是保护区了，但是它曾经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是暴露在我们说所有的人为活动之中的。所以呢，不能排除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人为活动的痕迹，可能有了一些种植的痕迹。所以呢，这些区域呢，我们当把人类的这些痕迹移掉之后，那势必要恢复它原本应该有的自然植被。所以呢，这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当你的植物逐渐恢复了，那可能随着植物的种群逐渐恢复成原来的状况，那原本在这儿生活的一些比如像昆虫啊，这些小型的动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最终呢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在这儿有更好的栖息。包括呢这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黄嘴白鹭，它虽然主要的食物啊是这个海域的啊，比如说这个鱼啊虾啊蟹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给自己的幼鸟提供食物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补充啊像昆虫这样的蛋白质呢，其实也是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去采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能够去做一定的植被恢复，那一定能够使得包括像黄嘴白鹭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水鸟以及更多的林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黄嘴白鹭作为鹿类，它在筑巢的时候还需要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植被啊，比如说像灌木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它的筑巢的材料那当然也会更为丰富，能够使它免去飞越更远的空间去获取更多的巢材，从而呢也给他们节省能量，最终是反馈于帮能够顺利的完成更好的繁殖。
0: 确实哈，动植物这个生态保护是一个整体，那每个方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仔细看了一下，长山群岛西南方100多公里就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有很多猛禽迁飞路过的哈。那这两个区域的鸟类有没有一些互动？猛禽会过来捕猎吗？
1: 是。那整个呢这个长山群岛，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铁山啊，以及特别著名的我们有一个蛇岛，其实它们相对而言的这个距离并没有相隔特别远，尤其是对于鸟类而言的话，这个从飞行的角度那真的是比较近的。所以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这个猛禽啊，它可能在某些岛上因为这里的这个植被的比如说树木的葱郁度更高，它可能会选择在路过的时候在那儿停歇更多。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岛屿上面，虽然可能郁密度没那么高，但也许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可能昆虫比较丰富，或者说过路的林鸟可能有更多的小型的一些鸣禽在这儿选择停留，那也当然会吸引到这个过路的猛禽也会在这儿进行捕食。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我们说这个渤海啊，黄渤海这一带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老铁山的这个猛禽迁徙其实也是特别著名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大多数是在说这个水鸟的迁徙，其实很多猛禽它也会有特别长距离的迁徙，而猛禽的迁徙呢跟很多的水鸟也类似，它也会在迁徙期集成一个特别大的群体。那我们知道呢相对而言猛禽主要还是在这种陆域生活的，所以呢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它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个更短的一个通过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中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辽宁的这个大连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辽东半岛，那么延伸到再往下面我们对应的海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山东半岛。那当猛禽想飞跃 整个的渤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从长山。

0: 群岛，再往南啊，一路继续飞到这个属于山东所管辖的一些这个岛屿，那它是一个最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对于很多猛禽而言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在辽宁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叫做冬天啊，秋冬天的这个天气前啊，比如说在这个每年的九月、十月份，它会从这个辽宁省这边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群，然后沿着这个啊这些群岛作为一个。像我们是有时候从旅游一样，像跳岛这样的一种飞行的方式，然后接着飞到山东去，然后再从山东再沿着海岸线再往南，或者进入到我们中国南方的各种的内陆环境。所以呢，对于猛禽的迁徙而言，这一片区域呢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地点，也同样是特别著名的啊，值得保护的这个地点。
1: 嗯，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羡慕生活在这个离保护区比较近的、栖息地比较近的这个区域的群众们哈，这有机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来。那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是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里去观鸟的话，到底能够观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进到前面提到的四个岛吗？
0: 啊，对，其实呢，我们说呢，如果啊，大家愿意来到这些地方去观鸟，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当地生态旅游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呢，包括像辽宁省，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它南边的这个山东省，很多的岛屿呢，确实已经属于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可能呢，有一些区域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开放，但是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管理的要求，比如说它的保护区的核心区啊实验区啊。应该是我们的普通的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的，但是它外围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缓冲区啊，它可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除了已经完全被划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的区域，在整个的这个辽宁啊，包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上，包括我们说整个渤海内的这些岛礁这些环境之中，也有一些岛呢其实并非啊，这个严格啊，直接作为保护区的，那所以也会有普通的一些旅游。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儿呢，你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那也许在一些可以开发或者说可以进入的一些普通的旅游的一些岛屿上，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啊，很多猛禽正在集群从东北啊这个飞往这个我国南方。然后呢，它可能在恰当的时间点，你就能够在这里看到大量迁飞的这个猛禽。那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水鸟，那其实呢，大家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儿有繁殖的，像黄嘴白鹭啊，像黑尾鸥啊，那可能啊，我们并不能够进入到这种特别中心的区域看到大规模的这种繁殖。但是呢，可能在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繁殖区域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能看到一定的集群的。那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型的大群的这种恒鹬类的这种集群啊，那可能真的得把握时机了。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讲，这些岛屿呢，总体而言，它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滩涂环境，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叫黄渤海迁飞路线上，比如说去寻找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江苏盐城啊，像上海崇明啊这些地点，来作为观看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此外呢，比如说离我们辽宁大连这边不太远的啊，也是属于辽宁的，像丹东这个地方呢，鸭绿江口就是特别著名的恒鹬类集群的地点。那大家可以在海岸线上就能欣赏到特别壮观的这种我们叫恒鹬类集群成为鸟浪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其实观鸟啊，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地点都是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看到啊我们心仪的这些野生的鸟类的。
1: 嗯，是您提到的这么多的地点哈，可以供听众们去选择。那这些地点呢，他们有一些哈是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里边了。我们看到这个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是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的方式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方式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会分一个先后？您觉得未来它的扩展方向会是哪儿？
0: 对，我们说呢，整个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它的评定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步骤。那很多呢，包括你去首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呢也包括有专家的现场考察，包括呢对于整个这个区域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通过。所以呢，它其实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是比如说这片栖息地，哎，很重要啊，那我就把它列进去，并非如此。你需要有在这些

0: 区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比如说呢，无论是啊政府层面，还是说从这个民间方面，那可能都会对这个栖息地呢已经产生了足够的重视，或者采取了一定的这种保护措施之后，包括呢可能还有未来的对这片栖息地的一些建设的我们说从保护角度这种建设的一些规划，那可能呢才会通过我们说世界自然遗产这个相当于评定者的这个审定，最终才能被列入。所以呢它其实相当于我们说并不是说哎黄渤海比如举例子黄渤海都很重要我们就把这里全部一下就列进去，其实不是的，它可能是还需要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这种考察，然后呢经过这种考评之后，最终再一就相当于分不同批次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录入。
1: 是，那关于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么多年哈一直被误解的赖哥宝。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全年最高峰值，今年入伏之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有利于蚊虫繁殖，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除了常规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吃蚊虫的生物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最近就有这么一种爱吃蚊虫的生物网络热度直线攀升，它就是癞蛤蟆。像赖哥宝道歉的热潮中，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所谓有毒啊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赖哥宝的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的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最近一段时间哈，不少网友都发视频为赖哥宝证明，说癞蛤蟆其实是好宝宝，一年能够吃掉上万只农田害虫。我觉得这个风评反转哈，应该先从名字开始。癞哥宝啊，癞蛤蟆，它正式名称应该叫中华蟾蜍啊。那它在防蚊防虫害方面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癞蛤蟆啊，或者我们叫做这个癞哥宝，以及我们说它的中文的标准名称这个中华蟾蜍而言的话，大家可能会首先觉得这个蟾蜍和蛙是两回事儿。但其实呢，在科学分类上，这个无论是什么蟾蜍还是什么蛙，本质上呢，它们都属于我们叫做两栖动物中的这个叫做无尾目的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呢，有时候呢，甚至呢，在大家很多很喜欢的这个啊，或者说啊，觉得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蛙的这样的一个类群之中，其实严谨意义上，它们在演化关系上可能跟我们的中华蟾蜍反而会更为接近。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会说，哎，有些这个蛙叫雨蛙，有些叫树蛙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雨蛙、树蛙长得都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雨蛙在科学分类上，它其实反而跟这个蟾蜍其实更接近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雨蛙为这个树蟾。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个所谓的蟾蜍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它跟其他的蛙类啊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水域环境啊中的这个捕虫能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华蟾蜍啊作为蟾蜍相对而言的话，它比其他的这个蛙类那能够更容忍啊这个远离水的环境，所以它就有相对而言更广的这样的一个扩散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啊这种适应能力啊。尤其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城市，比如说像北京啊这样的大城市，那很多的这个湿地环境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保护和修复，但毕竟它已经被人类的啊城市，比如说道路啊建筑啊相分割开了。所以对于很多特别依赖于水的一些蛙类，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见到的啊，就相对来说也是大家曾经都应该很熟悉的，像黑斑侧褶蛙呀、金线侧褶蛙呀、室纹鸡蛙呀、这个北方峡口蛙呀等等这些蛙，相对而言，它们其实很难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这个公园中的湿地去扩散到另外的区域。但是中华蟾蜍不一样，它就能够忍受相对比较旱的环境，所以它就有机会能够去扩散到更多地方。 所以呢也就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遇见率会更高一些。那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他们的种群也会更大，那这也就说明那如果他们在城市里的啊这个生活环境良好，那它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捕虫的功能，而蚊虫那当然是他们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之一了。尤其是我们说呢这个蛙类啊，包括蟾蜍，他们的这个幼体啊就是蝌蚪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那它其实也是能够大量的去捕捉这个蚊子的幼虫孑孓，所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
1: 嗯，是，我看不少网友说替小时候的自己给癞蛤蟆道歉啊，呼吁不要再欺负癞蛤蟆了。那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小朋友嘛，他觉得这个蟾蜍丑，然后还怕它有毒，看它疙疙瘩瘩的哈。那到底接触它有没有危险呢？接触之后我们要洗手吗？它的毒素是干什么用的呢？
0: 是，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蟾蜍身上的这个毒啊，就像我们说很多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其实其他的这个毒性物质一样，那这个我们叫离开这个剂量去说毒性都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蟾蜍身上固然有毒，但是这个毒呢对人呢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它的这个毒呢主要是用于那去抵御自己的天敌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喜欢吃蟾蜍的啊，像这个蛇类，那可能在捕食蟾蜍的过程之中啊，这个蟾蜍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然后再分泌这个毒素，那可能会让这个蛇觉得不舒服，那可能会放弃这个捕猎，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呢，人类呢虽然啊会一方面觉得这个蟾蜍不好看有毒，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可能又愿意去收集这个蟾蜍的。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毒素啊，然后去做这个所谓蟾酥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陋习是要吃这个蟾蜍啊，把它做成这个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说这个蟾蜍呢，虽然可能所谓的我们打双引号叫其貌不扬，但事实上呢，它本身在生态系统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而且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更应该的是跟它和睦相处。
1: 嗯，对，也有网友回想起来哈，说这个蟾蜍受欺负之后只是摸摸眼睛然后默默跑开了，现在想想就有点心疼，他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温顺呢？
0: 事实上呢，其实两栖动物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这个两栖动物的种类呢远远少于我们说这个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那当然呢，跟爬行动物相比，它们也更少。本身它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更局限在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一些区域。那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上世界上现存的这个两栖动物，我们就分为这个几大类了。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尾目的这个蛙和蟾蜍，还有一类呢是有尾目的，比如说像蝾螈，以及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大鲵啊，又叫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叫隐螈这一类，它们身上是没有腿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它们的这个类群比较少，种类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啊，看起来呢又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大家一想到这个两栖动物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的形象，所以呢从整体来讲的话，它们这个外观特征其实呢也还算是比较招人喜爱。那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有些网友看到这个蟾蜍也觉得其实是楚楚可怜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去人类喜爱动物的一个标准，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物圆圆滚滚的，已经大大的，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人类的默认的心理的模式，会觉得这是更可爱的，
1: 比较萌，
0: 和心理预期的，
1: 对，是，我看到有这么一些案例哈，就是这个重庆江津的一个男子非法捕猎40只蟾蜍，被警方当场抓获。然后四川一地呢上演癞蛤蟆大营救，查获中华蟾蜍7876只。抓蟾蜍到底会面临哪些处罚？是不同种类还不太一样，是所有的都有保护级别吗？都是三有吗？中华蟾蜍的保存保护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蟾蜍的种类当然是很多的。那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分布区域最广的，那当然就是中华蟾蜍。那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这几个案例， 它可能捕捉的也确实都是中华蟾蜍，而中华蟾蜍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的，它是国家的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所以呢，当你捕捉它的时候，就会面临啊我们说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惩。那它跟所有的三有保护动物的这种保护的这个效力都是一样的啊。当你捕捉到啊这个一些个体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根据这个法律的这个判罚的原则来进行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呢？中国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的蟾蜍，包括有些呢，可能并不是蟾蜍这个属的，它可能就是某某其他蟾。但其实呢，这些动物呢，大多数呢，也都属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啊三有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甚至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啊不要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啊大熊猫呀、金丝猴呀这么著名、这么漂亮，但是也仍然是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多加保护。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的网友大家也都回忆起这个小时候啊，甚至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再去接近啊，或者说接触很多的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这个时候，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在春天会看到有一些小河道呀。有一些池塘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蝌蚪，其实早春出现的大多数的我们说黑色的这个小蝌蚪，它就是中华蟾蜍的这个幼体。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把它捞走，其实也是对它们的这个种群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
1: 是。那除了蟾蜍啊，还有哪些能够吃蚊虫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保护的？我印象中好像现在蜻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蜻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捕虫的能手，因为虽然它也是昆虫，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昆虫中啊，蜻蜓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捕食者，所以它不仅能够捕食很多的飞行的像这个蚊子，那当然苍蝇啊，还有更多的一些昆虫呢，也是不在话下。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昆虫这个世界之中，大家也不要忽略，比如说还有螳螂啊这样著名的一些捕食者。同时呢，其实在水域环境之中，我们说这个蚊子当它在已经变成成虫之后，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但是它都是从水域环境中，从幼体啊，从这个卵孵化出来的，所以在水域环境之中，其实能够捕捉蚊子幼虫的这些昆虫其实也是很多的啊，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水生的啊，我们叫做蝽类啊，就是半翅目的一些昆虫，像这个螳蝎蝽啊，像这个蝎蝽啊等等等等啊，水蚓啊，其实也都是能够在水域环境中去捕食这个蚊子幼虫的。此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水域环境之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类，其实也都能够去吃掉我们说这个蚊子的幼虫。所以从蚊子的这个灭蚊的角度，如果一个水域的生态系统是健康的，比如说里面水生昆虫很多，然后这个水生昆虫呢能够孵化的羽化的环境也很充足啊，这些蜻蜓啊什么都能够有更多的环境能够去羽化，包括在水域环境中可能还有更多的鱼类啊，以及像蟾蜍和其他的蛙类，那它的这个蚊虫一定不会有那么多啊，那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假设一片水域它可能已经生态环境生态失衡了，那可能对于蚊子而言的话，它其实只要是一个很狭小的，或者说一个不太干净的营养含量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它就有机会能够去繁育后代。那这种环境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清除的，需要去把它进行改造的。所以呢，这是防虫防蚊的一个关键。
1: 对，近期的这一波向赖个宝道歉的热潮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家长大了哈，懂得知识更多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的群体啊，我们的群众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意识啊，是在不断的加强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潮？您觉得在这个其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科普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物种的生态价值？
0: 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大家呀，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那可能呢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更易传播的一些这种热点。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如果大家刷到了跟这个蟾蜍啊道歉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更多跟蟾蜍啊跟蛙类有关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提到这个海岸线的这种迁徙，提到这个鸟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很多的这种平台和媒介，你包括像我写过一些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书，包括这个鸟类迁徙沿着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我还专门写过一本叫沿着海岸线的旅程，鸟类为什么叫迁徙，包括呢我们说这种两栖动物的这种保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现在也都在做相关的这种宣传保护的工作，尤其是呢在北京啊，在这个上海啊，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现在都特别重视我们说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这个营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如果我们能够给野生动物包括就是身边的这种小蟾蜍都能给它留出更多的一个生存空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动物是有意义的啊，或者说它本身就跟生态系统直接相关，它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能够给它啊多树立几个保护的小牌子，告诫大家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影响它们，而跟它们去和睦相处，那可能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那再放大回我们今天第一部分，你像这样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特别重要的这种栖息地，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增进对它的了解，能够这个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举保护周围的这种自然环境，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人和自然更好的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愿景了。
1: 对，好，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夏天一到，社交媒体上就又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杯，接着呢兑入自己喜欢的饮品，比如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等等。这种喝法被称为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这其中潜藏着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3: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以 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3: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得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4: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3: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4: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其实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3: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4: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这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1: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啊，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5: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6: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5: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6: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7: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6: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5: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7: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6: 得有四五年了。
7: 四五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6: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5: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七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

0: 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1: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0: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辉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1: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0: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座绿色生态环保的现代化新型航天发射场，目前拥有3个多摄像全天候大吨位发射工位，具有纬度低、摄像范围宽、运载效能高、运输限制少、落区安全性好等特点。2016年，文昌航天发射场正式投入使用。同年6月25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点火起飞。发射场首次发射获得圆满成功。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未来还将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深空探测、行星探测、空间站应用与发展、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等提供强有力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

0: 铁道，明天到八月三号，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岷江支流青衣江大渡河、嘉陵江支流涪江等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今天18点，水利部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当地时间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当地时间7月29号，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联合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上涨近4%。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19左右，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5.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熊本市震感强烈。熊本县28号曾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三伏天暑热难耐，出汗较多，体内水分流失较快，夏日补水喝多少呢？普通成年人群每日推荐饮水量1500到1700毫升，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人群每日饮水量可提升至2000到2500毫升，单日饮水总量不宜超过3000毫升。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同时还会加重脾胃虚弱人群下肢水肿。老年人、儿童、脾胃虚弱人群每日饮水量控制在1200到1600毫升，全程遵循分次小口饮用原则，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日常不建议饮用冰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晚上的10:06，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郑钦文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在6-4先下一盘后被对手连扳两盘，遗憾告负。郑钦文输球究竟是身体原因更多，还是心理原因更多呢？2026年乒超联赛激战正酣，多项赛制的改革让俱乐部各支队伍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当然也让更多年轻选手走上了舞台中心。除了团体启用15局8胜制之外，全新的单循环加积分循环的赛制会不会让晋级有了更多的悬念？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女子排球。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结果出炉，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共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

0: 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就这样，刚刚介绍的体坛焦点，我们一项一项来给大家来仔细的分说。首先来关注的是网球赛场， 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郑钦文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最终被伊埃拉菲律宾选手逆转，遗憾告负，止步首轮。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从最高排名世界第四已经一路跌到了120名以外，目前他究竟是受困于身体技术还是心理问题更多？相关话题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 哎，方洋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学生时刻。哎，我们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吧。就是如果从现有的世界排名来讲，包括赛前的这个状态来讲，大家觉得伊埃拉赢可能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毕竟还是先赢了一盘再被逆转，这个从过程当中来看的话，到底从领先到被翻盘具体发生了什么？
1: 我觉得这场球可能应该说是郑钦文今年整个本赛季打高手的一个缩影，就是第一盘都很好，但是到了这个决胜时刻呢，好像总是拿不下这种制胜分。这场输伊埃拉，其实第二盘一度是破八以后，钦文是4-3领先的，如果当时能拿下发球局的话，基本上比赛就顺利拿下来了，但是呢结果一下子连丢了7局被逆转。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妨回看一下本赛季郑钦文其实两次对高手啊，对莱巴金娜都是先赢一盘之后被逆转，到红土打陶森，到草地打奥萨彭克，我记得也都是同样的剧本。钦文的总结叫什么，他说这个是专注度下降，但我们印象中他的那种遇强则强的气质好像现在是再也不复存在了。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
0: 既然说到了深层次原因，我们好好来拆解拆解。因为就像你说的，复出之后他还没有在任何一站比赛里面连赢过3场球，但是我们也看见他护肘确实拿掉了呀，这个身体不是应该已经恢复了吗？
1: 对，身体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因为我看这站采访的时候他也说现在这个右肘已经完全不疼了，而且其实他今年2月份从这个中东赛季复出以后呢，到现在半年的时间其实一直也是连续参赛，我们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间隔，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身体的恢复应该是问题不大。不过呢，就是我也注意到，就是钦文似乎是增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他的这个肌肉线条好像是明显比前两年更加的这种厚实。我记得前几年他说希望能练就一个欧美球员那种的比较强壮的体格，增加自己的这种击球的球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就是他的跑动速度，包括这个场地的覆盖面都有所下降，这客观上我觉得也是导致了他今年的防守的稳定性，包括强相持的这种稳定性都在变弱。包括昨天晚上那场球，我们看对伊埃拉，他的强相持其实是有挺多的非手过失误的。另外，其实我觉得心态方面可能也会是一个原因，因为他现在这个心态心理层面跟前两年相比应该是非常的不稳定的啊。毕竟你看这个排名下滑，而且这个成绩也不理想，而且外界压力说实话也很大。郑钦文才23岁，我觉得这个网球吧又是一个很孤独的运动，这么大的压力可能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小姑娘来说还是有点太多了。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看钦文要不要像很多的其他的顶级的网球球星一样，在团队里边设一个心理教练，或者找一个叫什么就是信得过的远程的心理的咨询师。其实心理健康这个话题在现在的这个体育的运动中，在这个体育科学的分支是非常重要的。像网球里边像莱巴金娜呀，像这个萨巴伦卡，像斯瓦泰克，包括科夫丘克，他们都在用心理教练。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也可以向这个方面去与时俱进。
0: 讲到教练的话题，我们知道罗马站之后他的教练里巴在返回巴塞罗那途中遭遇到车祸，对吧，需要休养，所以现在没法继续随队。这个你觉得对他的临场发挥，尤其是先赢一盘又被逆转这种情况屡次发生，有直接的影响吗？
1: 我觉得绝对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话题其实这一站华盛顿之前呢，钦文就自己也聊过，他说毕竟跟里巴的合作是最久的两次合作嘛，而且他们俩合作的过程中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这个成绩最好的时候，是吧，也是拿过奥运会冠军，拿过这个澳网的亚军，拿过这个总决赛亚军，包括排名到过最高世界第四等等。里巴今年这个车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其实缺席了挺长的时间的。今年郑钦文其实用了 个教练是吧，包括里巴，包括年初的科斯塔教练，包括巴格达利斯，包括现在这个纳瓦罗教练，嗯，其实我觉得这些教练虽然名气都很大，而且都很有经验，但是呢其实跟郑钦文的这种实战的团队的配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主要就是说你这半年换了四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技战术层面上的搭建展现出稳定性以及这个持久性，对吧？恐怕我觉得本赛季下半赛季郑钦文还是会最好和里巴一起来继续合作，咱们中国人不是老说吗，用熟不用生，对吧？我觉得可能用一个熟人才是最合适的一条出路，里巴应该是我看他发这个社媒应该是问题不大，应该是在去往北美的途中，应该是我觉得下周多伦多应该就可以回到钦文的这个团队包厢里边。
0: 按照目前 WTA 的赛程啊，郑钦文下一站预计会是 WTA 1000加拿大公开赛，但是他得从资格赛打起，这还是比较幸运，有一些选手退赛的情况下才能打资格赛，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不能够尽快提升自己的状态，取得连胜，把排名尽快拉回到100名以内的话，未来我们想再看到他在高级别赛事里面参赛，可能这一条本身都比较困难。
1: 有可能，我觉得，但是其实多伦多资格赛是应该是排进去了，而且多伦多这一站呢跟其他几个前赛不一样，它资格赛只有一轮，所以其实你资格赛就是打一场赢的话就能进正赛，我觉得进正赛还是比较有希望的。但是呢其实今年这个多伦多一千赛包括接下来的这个辛辛那提前赛，很多的前十都会打，因为这是美网前最重要的两站热身赛了嘛，可能我觉得钦文包括这两站打资格赛，就算正了进赛就算这个正进的正赛，包括在美网要打三轮资格赛才能进正赛，在北美这个硬地赛季啊，想拿比较多的分数，我个人觉得难度其实会比较大的，因为你不要小看这些资格赛选手，尤其是这个大满贯资格赛选手，他们需要这种大满贯高昂的奖金去养家糊口，他们其实在这前三轮个个都是如狼似虎，非常非常不好对付。所以我觉得像现在郑钦文排名123，貌似距离前100也不远了，但如果没有办法今年在北美的硬地赛季回到前十的话，还有一个出路，就是什么，就咱们今年这个中国的赛季，对吧？因为他今年是用了两张正赛的外卡，一年呢每名球员可以用三张外卡，中网我觉得应该是会给郑钦文一张外卡的，包括未来还有他家乡的这个武网宁波，还有咱们这个广州站，包括香港站，比赛还是很多的，而且呢就是到了这个年中的最后几个赛事呢，很多球员他会提前终结赛季，会不打了，可能也会给我觉得郑钦文一些报名参赛的机会，我觉得这是郑钦文下半年一个比北美赛季更好的一个追分的窗口期。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这几站大赛是打得不是很理想的话，要不要参加一些大赛之后后遗症的，像125赛是吧，像这 ITF 的 W80 W70 35，这都是可以去参加的，到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应该重视每一站有可能拿分的赛事，任何机会都不应该放过，我觉得还是要争取在这个阶段多打比赛，多拿分，多积累自信，去早日摆脱这个叫什么奥德赛时期，对吧？先把这个积分排名打回来，这是当务之急。如果我觉得要放眼下赛季的话，你至少要打到前100才有机会稳定的参加一些高水平的赛事。
0: 讲到这个参赛计划，我看现在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啊，正好借这个机会一起来交流。有的朋友就觉得现在这好像不管是心理的问题更多，身体的问题更多，还是技战术配合的问题更多，总之肯定是没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持续前进，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先放一放，就是防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反而对自己的自信造成比较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一种声音。当然也有的声音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时候恰恰应该想办法多打比赛，哪怕把这段痛苦的时间去把它撑过去，也许否极泰来就在不远的将来。这是一，再一个适当的调降一下参赛的这个难度，哪怕级别低一点，争取多拿到一些胜利的这个自信，这个是巩固一下自己这种难得的这种自信，这是当务之急。不同的这个药方，但想解决的是相似的问题，你觉得哪种更有道理？
1: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多打比赛，因为其实说你如果长期不参赛的话，要不就是你有伤，像很多这个女球员她们如果是要产子生孩子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这样的话其实才会有一些这个窗口期，包括也会有一些这个保护排名。但其实我们想，去年郑钦文从温网之后就没怎么打比赛，对吧，一直就歇到了今年2月份，也是有超过半年的时期了，他已经经历过这些离开赛场一段时间，而且回来之后养伤，然后再去复健，再去增肌，再去做一些 提前做的调整，但似乎我觉得效果可能对于他来说不是非常理想。

0: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不是要多打一些比赛？像你说的啊，就我觉得宁愿打一些小比赛的话，不一定非得把这个眼光放在大满贯、1000赛、500赛，因为你现在排名也许就只能排资格赛，打不进正赛，那还不如打一些小的比赛，通过一些小的积分能够重新回到前一百。像我记得去年这个巴多萨，他也是受伤之后也是重新掉到了100多，他也打了很多125的赛事，甚至有些时候是 ITF 的赛事，慢慢今年也重新打到过前一百了，是吧？包括这个刚刚结婚这个英国的布尔特也是去年掉了100多，也是参加了一些小赛事做起，多打比赛，坚持下去，又慢慢回到100。这个路数呢，已经有很多球员去证明过、实践过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要打多比赛的话，不一定非得把眼光放在大赛身上，多参加一些小的比赛，拿积分才是重中之重。
1: 但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如果我们当然希望他尽快走出来，这是所有人大家共同的期待，但是如果降了难度，这个比赛的胜利还是迟迟没有出现，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本身也背负着比较大的舆论的压力，大家的期待值本身也会转化成压力，这个会不会压垮他？现在也有朋友担心这一点。
0: 我觉得以郑钦文的这种心理素质不应该。对，因为其实我通过他这一段时间的采访，我也看到他说，其实现在的心态呢是慢慢的更加的平稳了，并不像这个受伤刚复出之后，就今年的前几个月会那么着急。虽然现在在场面上，我觉得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体现出来他的这种心态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做得很好一点，就是每场比赛之后都会积极的出来面对问题，跟媒体、跟记者做一些复盘，而且是非常真诚的复盘。他甚至会谈到一些数据，比如说自己现在这个一发的进球率比较低，是吧？相持中的失误比较多，这些我觉得他对问题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我觉得咱们刚才谈到那些点，包括里巴教练的回归，包括眼光不一定非要放在大赛上，多打一些小的比赛，包括是不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不知道奇文能不能听到一个心理的咨询师或者教练的话，这几点能做好的话，我相信以他23岁的实力和潜质，包括曾经拿到的这种高度，不至于在小比赛再拿不了成绩啊。我觉得回到前一百慢慢来，明年先回到前一百，看能不能明年到这个下半年打到美网的时候再回到前30、40、50，这个是比较有希望的，我觉得。
1: 我们还是密切关注郑钦文的变化。另外也说说王新宇，王新宇也是在这场比赛里面首轮亮相，是7-6、6-3直落两盘击败了美国本土选手帕雷哈，拿到了北美印地赛季的开门红。评价一下新宇本场比赛的发挥吧。
0: 我觉得王新宇打硬地，包括红土还是草地，他都是比较均衡的选手。像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澳网的话也打挺好的，是吧？进到了第三轮，包括草地赛季他也很擅长，红土也拿过这个大满贯的双打的冠军。所以我觉得他任何的场地我觉得都是让我比较放心的。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就是说，好像目前就是说打到了这种关键的深轮次，包括去年也进过草地的决赛，也进过这个硬地决赛，似乎都好像就差那一点点的窗户纸。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就是说能够选择一个自己最擅长的场地，把自己的技战术的这种方式和发挥训练往一个比较自己更擅长的场地去练，那到底是红土还是草地还是硬地，这个是不是需要在教练团队会有一些考量。另外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呢，其实在双打方面呢，也会有慢慢多的一些减少的参赛的频次。这我觉得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到底你是说是专注成为一个双打专家，还是两项兼修，还是你专注于单打，这都是可以考量的。前几年确实这个双打成绩也很好，包括这奥运会也拿了混双的银牌，但是现在到了要出成绩，要拿冠军，要慢慢稳定自己排名阶段，是不是双打可以再稍微的减少一些，更多的专注于单打，把这个路线先捋清楚了，这我觉得是可能现在新云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1: 无论如何，硬地赛季才刚刚开始，对吧？路还很长，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中国金花们接下来的表现。也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周国征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网球方面的点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要聊聊的是乒乓球。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正在河北雄安新区进行。今年的乒超联赛赛制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强制年轻选手出场，15局8胜制，还有全面禁止外协选手参赛，男女团队伍同步扩军等等。这些改革主要围绕奥运备战和培养新人两大目标展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体坛周报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协政时刻。我刚才念的这些标签我自己都觉得新鲜，就比如15局8胜制，这听的难道不是斯诺克吗？这咱们说的是乒超联赛啊。当然这次以往咱们讲更多看见的是不是双打呀加单打5盘3胜制，那是传统团体赛。这个15局

0: 选手他能在联赛中来适应混合团体的赛制。之前我们看这个成都混团世界杯啊，大家就觉得比赛打的是非常的刺激，那有时候觉得哎，比赛是不是没打完？其实它是见八就收。那我们现在看乒超也是这样一个赛制，第一阶段打完，现在也开始第二阶段了。新的赛制之下，比赛的竞争性是明显增加了。就是说，在赛场上，你名将不能保守，如果你求稳，就容易被对手冲击。年轻选手和一些特殊打法，他在比赛中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因为国家队的选手以往适应了这种5局3胜，甚至是7局4胜的比赛啊。习惯我在比赛一开始先找找手感状态，哪怕说我前两局输了，我后边再凭这个硬实力我能扳回来。但是现在的赛制之下，下位的选手可能更多采取搏杀的战略，我搏到了就是赚，没搏到也没关系，那比赛的紧凑激烈程度有了一个显著提升。
1: 是，感觉每一局都是决胜局，对吧？这可能习惯了以往那种赛制的一些老将，一些这个以往那种赛制感觉更得心应手的一些传统高手，可能得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比赛节奏。另外，我们也发现今年的乒超还规定，每支队伍在前三盘必须有至少一名 U19 的选手登场。这样的硬性规定，从制度上避免俱乐部只使用明星队员、成熟选手来拿分。从具体场次来看，你觉得大家对这个新规执行的效果怎么样？包括有没有一些年轻选手登场，确实能扮演黑马的角色？
0: 那就像您说的啊，这年轻球员以往在乒超联赛就是板凳角色、陪练角色，或者我们说的这个饮水机看管员啊。但是到了现在的规则之下，其实他打通了青年选手的成长通道。对我来说，这一次男团印象比较深的是 U19 的中超电缆的李天阳，那他是一名削球手，是反手正交、削攻结合这样一个打法。我们看到让场上很多名将球员都不适应。那他在第一阶段整个的单打比赛中只输了一场，是输给王楚钦，而且也不是说完败，他从王楚钦手上还拿到了一局啊。那其余的场次赢过国家队主力林诗栋，也赢了这次表现很不错的徐海东。那虽然我们看今天晚上第二阶段的比赛他是输给了徐迎宾，但是在这个他们俱乐部没有名将，但是实际上水平还能保持在中游这样一个阶段，我觉得和他表现出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中超电缆有这样子年轻选手，对他们来说是有冲进总决赛的可能性和机会的。其实这个就是新的赛制给了这样年轻球员的机会，那确实像这样子的年轻选手也抓住了机会，展现了自己。
1: 另外大家还在热议，我看很多球迷朋友都在热议，就是所有外协会注册运动员、国内签约海外联赛运动员禁止参赛，就这个规定在你看来是否降低了联赛的竞争性？
0: 对，一开始我也是有这种担忧啊，觉得像少了比如说申玉斌呀、张本美和林云茹这种顶尖外协，我们竞争性、对抗性是不是下降了？毕竟他们来打乒超，对上咱们国家队主力，双方是一单对决的话，那其实他是国际比赛四强甚至是决赛的水准了。那但第一阶段我觉得看下来，我觉得比赛它的影响力或者单盘的高水准对决确实少了，但是新的赛制体系下整体的刺激程度我觉得还是在提升啊。你比如说现在这种全胜的男团山东卫侨、女团山东鲁能，他们很多场次跟别的队伍都是打得非常激烈，不是说一马平川很顺利能拿下来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大家会觉得哎，没有了这些外协名将之后精彩程度会降低，但其实我觉得你每一轮看进去都是非常有看点的。
1: 另外在常规赛阶段，除了先进行的单循环赛，还新增了三轮积分循环赛。这个阶段的排名规则类似于棋类比赛，目的是让实力接近的队伍有更多强强对话的机会。这个我念的这些概念，如果我们直白的去理解它，怎么去让大家能够听懂，是不是觉得有点复杂？
0: 对，这个积分循环赛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但实际上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积分循环赛要打三轮，第一轮是第一阶段排名高的选手我有优先挑选对手的权利，那这个其实就是教练组的智慧了，你怎么挑对手怎么去打。然后第二轮呢，就是你第一轮赢的跟赢的比，输的跟 输的比，其实就是强强相遇，弱弱相遇。那你再到了第三轮，还是同样的逻辑，同等输赢的队伍在一个层面进行比拼。那这样三轮打完之后啊，结合这个积分循环赛的成绩啊、净胜局等指标来确定常规

0: 规赛的最终排位，那男女团体前四的队伍晋级到总决赛当中。我觉得很多人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样一个积分循环赛？那以前的都是这种双循环常规赛，我们不是很适应了吗？为什么不用以前的赛制？我觉得就是因为避免了像以前的比赛，我们双循环可能 提前几轮就看到强队已经晋级到总决赛了，然后上非主力，那比赛就进入到所谓的垃圾时间。那现在的积分循环赛其实增加了比赛的刺激性。你比如魏乔，你表现的再好，但实际上你第一阶段的成绩不是最终带入到你第二阶段的。你尽管一开始很强，但是到最后一两轮你没有把握好，也有可能排名往下掉。那对于一些可能在中游、下游的球队， 有了更多逆袭的可能，那我第一阶段成绩一般，但是我来到了第二阶段的积分循环赛，我一直赢，我就有可能进入到上一层级的比拼，那最终冲进四强。所以这个赛制啊，让比赛避免了强弱分明，增加了实力相近队伍的竞争性，给了这种中下游球队逆风翻盘的机会。
1: 结合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么多点，放在一起来考虑的话，你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体现了哪些新的思路？
0: 我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第一是服务于洛杉矶奥运会，因为我们说一个联赛的属性，从目前来看，你还是要为了这个大赛来服务的。那洛杉矶奥运会新增了混合团体，并且新增了男女双打的比赛。那这一点上，我们无论是从此前的全锦赛的双打比赛，还是到这一次的乒超联赛，我们都看到有一些切实的落地，是从这个赛制上。 那其次，我们看到了中国乒协是想要加大这个年轻球员的培养力度，从而才制定出了这种优势有选手必须在前三盘登场的这样一个策略，切实让这些年轻选手能够登场，打一些实际的比赛，得到提升，为我们国乒的后备力量储存人才。
1: 有了这些新的思路，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就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是不是赛程过于短暂了一些，就不够热闹？从联赛本身建设的角度，是不是还有更多成长的空间？
0: 确实是因为这样，因为接下来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也是比较重的，这八月份马上有瑞典、大满贯，接下来九月份又有重要的亚运会。那亚运会呢，这次又是在日本名古屋进行，日本队整体的实力也非常强，对我们国乒各个项目其实都能够发起一定的冲击和挑战。所以说，在这两大比赛之前这一段空间时间，我们是来筹备了乒超联赛整体的 筹备期其实是有一些短暂的，那我觉得可能跟今年整体的国家队的赛程安排是有关系。确实，乒超联赛也说了这么多年，怎么样更好的商业化、市场化，提高它的受关注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长期长久的话题。不过从今年截至目前来说，我觉得在年轻球员发掘的这一点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1: 慢慢来吧，无论如何，乒超联赛的关注度是肯定有的，因为大家非常关心现在中国乒乓球队所带来的每一点变化以及新人们带来的每一次改变。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好运，也会持续关注中国乒乓球队，包括持续关注乒超联赛未来的变化。也谢谢李婷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乒学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乒乓球方面的思考和解读。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三棵树小增版加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牛。国产大飞机
3: C91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
1: 历尽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1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在两场中国德比比赛里面，吴一泽是6-2战胜了斯嘉辉，赵新彤同样是6-2战胜了丁俊晖。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佩剑团体决赛，中国队41-45输给了匈牙利队，获得亚军。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公开选聘工作。竞聘人需要满足以下专业资质：从事教练员工作5年以上，曾以教练身份参加过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巡赛、亚冬会等国际赛事，或者以主教练身份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等重大国内赛事，具备短道速滑运动员职业经历，曾入选国家队，并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巡赛、亚冬会等国际比赛中进入决赛。如果运动员生涯获得过2枚及以上奥运金牌的，无需满足前2条要求。
1: 之声决胜时刻，
1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女排赛场。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结果出炉来了，中国女排呢是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共同分在 A 组。怎么看这个分组形势？尤其是考虑到最终和日本队的这个争夺亚锦赛，这次我们的把握有多大？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这个盼望着盼望着啊，说了很长时间的，终于这个我们今年的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这个签抽出来了，这就意味着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怎么看中国女排的这个分组？尤其要对比一下日本那边的这个所谓晋级路线图，我们是更划算呢，还是像有些朋友担心的那样，这个签抽得太顺了，以至于进决赛之前是不是考验不足啊？
12: 这个吧，两边抱着哪儿都疼，就是这个都有道理。客观说呢，因为我自己画了个图啊，我就拿个图表啊，因为这样我看得特别清楚。就是实际上，中国队中国女排分的这个组啊，不能再好了，就是这个上上签的上上签就已经不能再好的签了，就是这组的 比较弱的啊，就是相对实力比较弱的对手，对于女排而言啊，像伊朗队、伊拉克队都在 A 组。当然，咱们中道组嘛有自己的优势啊，包括时间啊什么的。而且唯一的比较有实力的球队就是中国台北队，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 B 组跟 C 组呢，相对而言呢，比较难打，就是难度上啊，就是因为泰国队B 组泰国队难打，而且呢，哈萨克斯坦队，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把哈萨克斯坦队和澳大利亚队放在中国队这个 A 组，弄不好啊，有可能还得丢局，弄不好还得纠结一下，就才能过关，甚至呢，印尼女排可能，你比如印尼跟泰国打，泰国跟哈萨克斯坦打，也未必能那么轻松过关。这是 B 组 ，C 组啊，日韩对吧？日本、韩国啊，越南、中国香港，大家别小看越南，它等于 C 组三支强队，日本、韩国、越南。如果把越南放在中国的 A 组，这个如果啊，是中国、中台北、越南加一支谁，这个组就不太好打了。相对而言，所以 A、B、C、A 组是最好打的。从此呢，也就是有这么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别太那什么，就是前面如果顺利的话呢，因为一般来讲都是从先易后难。英语中道主，但是他也确实他是有看哪场球，我觉得应该是淘汰赛，能上个强度，就比赛强度。前面我觉得比赛强度并不大，淘汰赛才会有上比赛强度。而这个组的这个三个组这么分啊，根据赛制，三个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八强，还有两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八强，也就是第七、第八啊。然后打这个不是交叉，打这个淘汰赛啊。你刚才说这个对，打淘汰赛。那么从 A 组分组的这个情况而言，中国队有可能是整个成绩打完小组赛之后有可能第一，因为你的这个对手不够强，所以你不管是胜场还是局啊，还是小分，你找自己不拉胯，我觉得他有可能占据整个八强球队的那个成绩第一，比如说就第一啊。那么从目前看整体实力呢，就是日本女排实力比较强的，在 C 组，他呢不出意外的话，他也有可能三场全胜，那么他有可能是也有可能就是一，但是呢，他组相对对手比较强，可能啊。小分啊局啊可能不太一样，这种情况下就算他是第二啊，一二啊，

0: 更强一点。那么泰国队呢，有可能是位居就是整个成绩第三，但他那个组啊，对手啊稍微有点，这真是身材高大啊，这得看他是真的得打得快速多变啊。那泰国队呢，也有可能是第三位，第三位的话，现在是这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八强出来之后啊，这个表格是这样的，八强出来之后呢，也特别有利于中国队，就是1-8，4-5啊，八强出来之后的总成绩啊，1-8和4-5在上半区。那么我刚刚说了，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成绩实力来讲，2-7和3-6的胜者相交锋在下半区，也就是有可能就是，日本、泰国那边都在下半区，就是都全在下半区，而中国你看这边呢，也就中国台北队算一支比较有实力的球队，还有韩国队，啊，就是应该有可能过来。其实我觉得就是问题也不太大，如果韩国是第4-5，有的打，我觉得中国队问题不会很大，就是第一场淘汰赛问题不会很大，但是会提升一个强度。因为你不提升强度的话，对后面就不太好打，就基本上实际上是把还是就是强一点的队伍都在下半区，基本上啊，就是如果正常啊，你别翻车啊，就是强队都这么一路打下去啊，这个来讲呢，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有利。我觉得真正考验，我觉得这么打的话，真正考验应该就如果打一些顺利，中国来真正考验应该就在决赛了，就
1: 是，
0: 是，
1: 这也是大家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觉得还不够完美的地方。实际上，就像您解析的，这个签已经完美到不能再完美了。就是从我们这边讲，我们能抽到的对手，咱们就可着劲儿的挑吧。我们就先不说抽签，大家可着劲儿挑，从这12个队里面，大家选，觉得所谓软柿子能挑的软柿子都在这边了。这样咱们说大白话，你要给日本队设计一个相对比较难的赛程，那也就是基本上他能摊到的最难的赛程也是他了。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只有一支队伍能拿到直接拿到进军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换句话说就是只有打到决赛夺冠才有可能，对吧？所以也就意味着在决赛之前，现在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前面会不会一马平川非常顺利，然后到了决赛碰到日本队的时候，他可能历经千难万险，但毕竟也一路摔打过来了，而我们没有经过充分的热身，以至于这个天看着很顺。但会不会就是因为太顺，我们的锻炼价值不够？
0: 有可能，您说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有可能。你举个例子啊，不管淘汰赛，比如说对韩国吧，或哈萨斯坦哈，我说的都是四强了啊，半决赛。1-8问题，我觉得八不管是谁，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啊。淘汰完后，这个主要半决赛强度更上来了，即便3-0，就是中国女排一局不丢，啊，有可能一局不丢，全胜挺进决赛。日本女排呢，因为有可能那边是，比如说半决赛主设计的一个半决赛，有可能对泰国，就日本泰国这场比赛，泰国女排也是泰国排协也是许诺了高薪的，高奖金的，也力争。她对于泰国女排而言，这也是唯一一次能够打进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他比这个中国日本女排更渴望就这个亚锦赛，所以这个如果半决赛日本队对泰国队的话，这个比赛激烈程度是相当可观的。那日本队在淘汰赛阶段开始逐渐上强度，上强度的话，如果日本队通过艰难万险，不管是日本队还是泰国队，如果都是经济的这个鏖战，或者他的强度一上来了，这锅水已经开了，开到将近100度了，进入决赛之后。不，真的不见得，就是说那个你顺顺利利，就是你就很好，而那个是九死一生进来的就不好，而恰恰九死一生进来的，他整个这个每名球员的这个状态，身体情况都调开了，完全打开了，而且也经历过生死了，所以说呢，他经历过生死之后，他会心态会更平和一些，而且呢，对于咱们还不利的方面呢，就是咱也别乐啊，就是说恰恰是。不光分组和顺利是主场，如果这亚锦赛在客场，可能我们也没什么想法， 就去机场，
1: 客场也没有这个签，咱也不用说这么多了。
0: 对对对对对，就叫。

0: 的啊，我们可能半决赛都遇到强敌了。但是呢，就是主场的时候呢，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没办法，就跟正负极似的，就是你最后只能你拿亚军，等于就是失败，是吧？这个主持老师，就是你到第二，等于跟那个第十二其实没。
1: 也还是有区别，因为前三可以直接进世锦赛嘛，就是前三还是有价值的。但是从争夺奥运资格来讲，它只有冠军之前，是吧？
0: 啊，对对对，如果从洛杉矶奥运会资格来看，这等于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咱客观说啊，从定义的角度说，你没拿到冠军就是一次失败，就如果没拿到冠军就是一次失败，就是没能第一时间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权。当然后面还有两年时间啊，还有机会，但是就说从这个我不可能说成功了，对吧？从整个比赛来讲呢，你只有我估计得全胜夺冠吧，就是中国女排得全胜夺冠，就是他肯定他这个气质一起来不可能刹住车了啊，就全胜夺冠。但是他脆弱的点有可能就是决赛，就是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而就看日本队是怎么晋级的，而且看日本女排的那种状态，因为日本女排在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也进八强了，但是呢她确实这个状态没有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段那么好，就是没有之前那个两阶段打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日本女排也是有些问题的啊，她也是有这个漏洞的，因为相对而言虽然不能这么比吧，但相对而言日本女排的目前的整体实力还真的不是特别构成对世界强队的致命威胁，而相对于谁呢？相对于日本男排，日本男排现在排名世界第四，而且是全胜战绩打进的总决赛，而且今天也是3-1在宁波战胜了这个中国男排，挺进了四强。就是相对于日本男排而言，日本女排确实还是有的抓啊，我们还能跟他 PK 一下，还能较个劲啊，还是有机会的，
1: 以我为主，我们现在就关心中国女排啊。这个前不久刚打完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啊，仔细去看呢，这个总决赛尤其是上来第一场上演了黑八奇迹，在本来分站赛表现不够好的情况下，上来掀翻了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大家很受振奋，说带着这个状态带着这个士气去打亚锦赛那手到擒来。但是后面呢打土耳其打意大利虽然很努力，大家又觉得哎呀好像实力还是那个实力，好像那个状态也还是那个状态，大家又觉得心里头有点嘀咕。另外呢你仔细去看这个人员构成啊，教练指挥，大家觉得就是原来的一些固有的问题呢是不是在解决，肯定在解决，能不能看到希望，肯定有希望。但是你说彻底让大家放下心来呢，又好像没到那个境界，所以现在大家就比较纠结。你一说起来就觉得很有希望，但是敢不敢说有把握，又普遍觉得没有那个十足的把握。加上您刚才说的这个主场的因素，心理状态的原因，毕竟年轻人为主，具体到一些人员的搭配上，你比如讲过去小两年啊发掘出来的张子萱，好像到了总决赛上又不让他打了，更多的启用的是老将刁琳宇。刁琳宇这个状态能不能挺到亚锦赛，体能啊身体状况够不够，大家现在又嘀咕。另外这个主攻线上，我们现在吴梦洁、李盈莹一直有伤，亚锦赛能复出吗？就算能复出，之前一直没打，这个手够不够热，大家心里又嘀咕。就这么多的嘀咕放在一起，您觉得哪一个可能是中国女排现在当务之急最要解决的问题？
0: 哎呦，我觉得第这个您刚才说的很全面了，就是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女排为什么我不敢预测呢，他这支球队现在不太靠谱。虽然他战胜美国队打得不错啊，你不能因为一场球就觉得你实力在美国队之上啊，实力还是不如美国队的。就是现在来讲，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应该在世界前八左右啊，进入前八左右这个档次。目前有很多这个未知数，就很多问号，很多悬念，确实让人觉得这个对中国女排不太放心。我觉得最重要的呀，就是现有的球员，就先别想伤病员啊，就现有的球员阵容，我能不能战胜日本？就是咱就针对性很强了啊。比如说，就针对日本啊，就是咱也别不用太谦虚啊，打这些弱队也不用这么谦虚。对日本的时候，你得把日本队想成上限，对吧？就是你得计划日本女排那场球打疯了。打得

0: 非常高光，我能不能对付高光的日本女孩？那这个时候确实需要组客体，就我没有啊，我就这个阵容，这阵容里呢，最关键的呢，我觉得是刁琳雨，是二传，是刁琳雨能不能就是抑制住她的伤，啊，也比她岁数大了，30了，还有她的体能，能不能坚持打？前面比赛我觉得可以不上啊，或者又打，打淘汰赛得上，而且呢打日本的时候得做好5局的准备，你这种心理和生理行不行？而且呢，刁琳雨呢，我觉得重要的，我觉得这次总决赛重点就是观察刁琳雨呢。我觉得刁琳雨只要能咬牙打，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主二传。啊，至于是张子萱和谢胜玉是谁是替补二传，那就另说了啊。这个看，因为两个二传还是有不同的风格特点的，你不能否定张子萱啊。就是这两个二传主动不一样，但是关键我们这次不是练兵，我们这次是要出现就拿成绩，拿成绩。现在刁琳雨的这个调配啊，我觉得虽然赶不上魏秋月啊，那个冯坤他们，但是。对于中国女排目前来讲足够了，而且呢确实也给日本女排震撼了。我觉得在总决赛的时候，日本女排全队教练组和全队也看了中国女排比赛，打胜这美国队比赛，刁琳雨的状态非常好，但是她的体能，她的伤确实是一大问题，这确实一大问题。那么能不能把刁琳雨这个调动起来啊，到指定全队，然后呢也不能死寄希望，就是我现在对谁还有点寄希望呢，就是吴梦洁吧，看看我李盈莹，我一点不寄希望，就是吴梦洁，看能不能来打这个比赛，
1: 赶得上。
0: 但是敢，我觉得赶得上，就是我的判断啊。我觉得中国女排在等他，我觉得赵勇在等他，也能赶上。但是呢，我又纠结在哪儿呢？吴梦洁，因为他基本上这一年比赛没打了，就是您刚才提到。他这个比赛强度，前面打这个弱队无所谓，但是打淘汰赛的时候，甚至打决赛的时候，比赛强度是非常高的。比赛强度一上去，我担心呢，吴梦洁在也不一定就能必胜日本队。你的实力，你只能说我又增加了一个砝码而已。而我又怕强度一上去，吴梦洁呢又忘我，有可能在场上再次受伤。或者说在没打决赛之前可能就已经又不行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真不好说，因为等于你又不行了，等于浪费了一个主攻位置，所以说这个呢确实你看又是一个未知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体系，有时候大家发现了吗，有时候一阵一阵的啊，这个发球带动篮筐不错，哎，真漂亮，有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确实是不稳定的。你哪怕你就是你看日本女排打的也不是很好，发挥的它有起伏，但是它很稳定，它相对阵脚不乱。咱们有时候你看，有时阵脚一乱一崩盘，就是比如13-25，就是说或者说基本上就你像第一局，
1: 或者这么讲，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在这个60分到85分之间波动，我们的上限可能比它高，而但是呢它基本上能稳定在65到75之间，所以大家很担心，就是相遇的时候，万一我们是一个下线的中国女排，
0: 对，
1: 这事儿就麻烦了。就这个怎么去避免？
0: 中国女排必须得打出自己忘我的状态，才能我觉得才能跟日本女排 PK， 就是最后而战而胜之。有没有胜机？绝对有，因为日本女排我不说了吗？她跟日本男排不一样，她不是很强到就是你无法去战胜，而且有主场的气势，对吧？但是关键就看中女排自己，你的心里别老处于困难时候就处于崩溃边缘。而且呢，四名老将就是王梦洁、王媛媛，还有那个龚翔宇，还有那谁那个就是刁琳雨，四员老将，必须要起到主流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这个主攻接应这个硬伤确实难以掩盖，即便吴梦洁来，他也会出现，我保证他都会出现失误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应过程的，而对手不给你这种适应的时间，就是你怎么去拼， 而且呢，
1: 大家呢现在比较担心的一点，您既然去说到技战术，现在时间也有限，我们就具体说说这个技战术。因为日本队一向是以防守好，这个小球串联好著称的，就俗话说打不死，对吧？虽然他网口实力一般，因为身高在那儿，强度在那儿，但他打不死。我们现在恰恰又是这个硬实力，就是扣球这个硬实力定地板的能力不够。你庄宇珊呀，他们董宇涵呀，唐鑫他们很努力，但是你看到了总决赛，唐鑫他们一旦被限制，中国队这个二十四号位的这个强攻一旦被限制，好像本身也够呛。这种情况下，你一旦碰到久攻不下，我们的硬强攻实力不行的话，调整攻不行的话，怎么去得分？
0: 我说实话，这个时候一定坚定什么呢？就是心态跟这个技术动作也相辅相成的，就抓什么呢？抓拦网。就是我可能一传也不太好，防守串联也一般，但是对方的这种进攻，尤其是他不是他这日本队啊，快不是快的，跟咱们不一样，咱们快的二三号位啊，这种背飞背快啊，高点的进攻快短平快。他是快的平拉开，包括后攻，他快的二十四号位啊，接应和主攻，而且他几乎不分接应和主攻，全是主攻，就是他比较平均。那这种速度，他依靠一传，还有呢，我争取发球破掉他。如果破不掉，因为日本女排的发球比咱们凶，如果破不掉，那么我就抓他的这种快速平拉开那种拦网的节奏，拦网一定要抓住，就是有效得分啊，直接得分，以及有效得分，不是有效拦网，就是撑体啊，有撑体。但是呢，我也查了一些今年日本女排的一些表现，有的球队，比如说啊，有球队不说谁了，比如整场比赛，拦网得分啊，10-2，就是日本只拦网只得2分，对方得了10分。但即便拦网这么好，但是整场比赛日本队赢了。就是你即便做到这个，关键还得有进攻。日本队的进攻得分还是挺多的，而且咱那个土耳其的那个主教练啊，还是有些办法、有些方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亚锦赛对于中国女排教练团队也好、队员也好，真的是一次考验。否则呢，我想前两天吧，王梦洁也不会在社交平台，就是自己的微博发一些鼓励的话呀，包括那些冷静的分析，就是。是女排联赛总决赛打完了，我们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对吧？哎，我们要加以纠正。哎，这非常冷静，没有说光喊口号啊。这个你看，一做一个老队员，做一个自由人，做一个老大姐吧，就基本上看出很多的问题，她都已经着急了。这就是一个反应，客观反应。
1: 所以说来说去，我们还是要做好打困难球的准备，以我为主，先把心态做好，希望心态能够带动情绪，带动技术，中国女排能够有好运。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未来的成长。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析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的这支上签，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

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晚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19，在日本九州岛附近海域，北纬32.45度，东经130.45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9号，菲律宾南部连续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地震导致附近多地均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据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3300例，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此外，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日前启动一项针对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赵新彤以6-2的比分战胜了老将丁俊晖，跻身8强。1/4决赛，赵新彤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中东部、西藏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2: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3: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2: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4: 师父，您救救我，救救我吧。
1: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西 行恶之人，如磨刀之时，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

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序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

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星朝天拜的身段划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4: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5: 师父，
4: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5: 啊啊！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4: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

0: 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的太好了。
0: 嗯，
1: 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尽表达了两个人，就把那个情感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星朝天拜。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师母心肠，正卧

0: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护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着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这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

0: 动物了，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进戏了以后，我这个头呢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了一贴，噗，这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去，我们就出戏了。
1: 对。
0: 可是没有办法，完了接着右眼，但第二番还马上跟懂事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吧？最后一，哎，马头一搂啊，我又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退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2: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九、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物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4: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物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5: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剧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物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4: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5: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 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1: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两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5: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觉得我都选好了。唐僧，我是要选娄胜。
4: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5: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6: 对。
5: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1: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的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那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3: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7: 王现在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6: 对，
7: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6: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4: 啊，原来没有这个，
6: 对，
4: 后来加进来。
6: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 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4: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6: 对，我们
7: 摸索了很久，
6: 摸索了很久，
4: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6: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7: 原理。
6: 对，
7: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
6: 样，
7: 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5: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4: 对，
5: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8: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个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5: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4: 有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5: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只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就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敢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6: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7: 就是
6: 你的点，
7: 它是个支点，
6: 对，支点
7: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6: 对，
7: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4: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5: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4: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5: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3: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9: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剧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精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 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起360变叉；第二个，空中鱼鳞夹关；第三个，空中倒叉斧；最后一个，定江斧打底。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集聚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级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给他呈现出来。
3: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4: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您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10: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4: 对，
10: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4: 对，
10: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6: 对，
10: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6: 哎，
10: 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6: 对，
10: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6: 看长征啊，
10: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色，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
4: 嗯，
10: 你自己点菜，
4: 嗯，
10: 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4: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6: 对对对对对。
4: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10: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4: 啊，
10: 《三国》系列，
4: 嗯，
10: 《杨家将》系列，
4: 对，
10: 啊，《西游记》系列，
4: 嗯，
10: 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6: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他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出租车市场被牢牢攥在洋人财团手里。最大的云飞公司旗下有600辆车，司机全是外国人。华商开办的车行规模小，车况差，服务也跟不上。想从洋人碗里分一杯羹，几乎没人看好。可偏偏有个外乡人，小学都没毕业，连汽车都不会开，却仅凭一辆旧轿车，在一年之内反超云飞公司，后来又一步步占据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半壁江山。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出租汽车大王。那么，一个饭店小工是凭什么在洋商环伺的上海滩杀出重围的？一句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红遍全城？面对外商的明枪暗箭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绿卡诱惑，他又是如何守住华商底线的？在抗战烽火中，他低价卖车支援前线，为何反被股东联手逐出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从出租汽车大王到街头卖油条，再到旧货店里当店员，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一辆旧汽车起步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1895年，周祥生出生在浙江定海一个贫寒农家，他原本叫西丈，父亲周贵士取西丈原开地狱门的寓意，盼着这个儿子能为老周家改换门庭，乡里人习惯叫他西祥。后来到上海，因为经常接触外国人，一个美国朋友给他取了英文名 Johnson。

2020年筹备车行的招牌时，周祥生依据 Johnson 的音译起了祥生两个字，取祥和一生的意思。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乡土气的名字后来竟会响彻整个上海滩。因为家境贫困，周祥生只勉强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13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在理查饭店工作的姑丈许廷锁。理查饭店也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经姑丈许廷锁引荐，周祥生先在一户葡萄牙人家里做帮工，吃住全包，每月只能领到1块钱的零用钱。第二年春天，已经升任餐厅领班的许廷锁又把他推荐到石牌楼，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上贤坊的一家小饭店做杂工。活虽然辛苦，工钱却涨了不少。1916年，许廷锁与人合伙开设新理查饭店，周祥生跟了过去，从适应生做起，很快升到了领班。高档饭店进出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洋商外侨。周祥生脑子灵，会来事儿，几年下来不仅练就了应对三教九流的本事，还跟着外国客人学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在高档饭店当差，自然少不了与汽车打交道。汽车是1901年进上海的，刚开始只有几辆，到1912年已经猛增到1400辆。除了富贵人家，普通老百姓结婚办喜事也愿意叫一辆汽车当婚车。周祥生每天带客人雇车，一来二去认识了不少车行老板和司机，对汽车出租这门生意渐渐摸得门清。机遇来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点戏剧性。有一天，周祥生正在饭店门口迎宾，一位客人上了出租车，钱包落在了车上，正好被另外两个司机看见。三个人为这笔意外之财争得不可开交，周祥生伶牙俐齿出面调解，最后三人把这笔钱平分。因为是外币，大家都不清楚实际价值，周祥生跑到银行一对，竟然换出了500多块现大洋，相当于他几年的薪水。这笔钱后来成了祥生汽车行的第一桶金。手握这笔巨款，周祥生动了创业的心思。1920年春节刚过，他凑足600块大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了一辆日产黑龙牌旧轿车，正式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那个时候，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是美商云飞公司。1921年靠14辆二手福特起家，到周祥生入行时已经拥有200多辆车，雇员600多人。此外，英商泰来汽车公司、美孚汽车公司，还有10几家大大小小的华商企业都在争夺这块市场，而周祥生名下只有一辆车，自己还不会开，只好雇堂弟周希庆做司机，他自己利用在饭店建立的人脉负责揽客。刚起步时，他连注册公司的钱都没有，只能在虹口和江湾一带做抛港生意。所谓抛港，也就是违规停在马路边揽客，但他对市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不给周希庆开固定工资，而是按单算账，跑得多拿得多。有个客户在江湾跑马厅上班，常常送给他一些福利赠券，周祥生就让周希庆把这些券分送给轿车的客人，加上他的车收拾得干净整齐，服务也周到，口碑很快传开，客人越来越多。只一年多时间，他就把欠下的车款全部付清了。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他信用好，生意旺，主动降价降息，又卖给他一辆车。周希庆也把积攒的存款拿出来正式入股，车行地址从相对破败的鸭绿江路迁到了富人和娱乐场所集中的武昌路。到1923年底，祥生汽车行的汽车已经增加到10辆，还开设了分行，成为上海出租车市场上的一支新军。1929年，周祥生收回全部股份，独自经营祥生汽车行。也就是这一年，华阳出租汽车联合会成立，周祥生出任协会董事。
第二年他又担任了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行会的首任会长。1932年元旦，祥生汽车行改组为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祥生公司。周祥生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就在这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不能驻军，日本却可以。消息一出，上海各界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到处都能听到四万万中国人不甘受辱的口号。恰好此时，上海市电话公司改造线路，旧电话号码全部要更换。周祥生立即托关系，在电话公司拍得了40000这个号码。他在公司门口竖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坐四万号出租车。在那个年代，电话多是挂在墙上的，普通家庭没有，一般要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或者饭店旅馆，由服务生喊人接听。话筒不能挂机，又没处放，只能垂在电话机上晃荡。周祥生看准了这个细节，找人设计了一种小巧方便的话筒挂架，免费给舞厅、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甚至街角的电话亭安装。挂架和电话上都印着祥生公司的标志和四万号码，这既帮别人解决了麻烦，又给自己做了广告。那一阵子，全上海抵制洋货的呼声高涨，周祥生这句广告词正戳中民众的全权爱国之心。大家都觉得坐祥生的车就是支持国货，抵制洋货。借着四万电话的东风，周祥生又制作了印有祥生租车40000字样的候车亭商场宣传栏。公司里面从司机的号衣到帽子都印着广告语，一夜之间全上海都知道了这家中国人办的出租车公司，四万电话也随之风靡起来。云飞公司和其他同行虽然加大宣传力度，却已经失了先机，很快败下阵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曾经风靡上海的热线才被5280000取代，谐音是我要拨四个零。据说周祥生当时为了拿到四万这个号码，花了10个条子，也就是100两黄金。他还以这个号码为基础，在武昌路电话公司设立电话交换总机，连通整个上海市的祥生分行。光有广告不够，周祥生真正立住脚的是他那一套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经营办法。周祥生规定，哪怕乘客半夜叫车，公司也要及时派物，驾驶员接客要下车开车门，帮年老体弱者收放行李。只要时间允许，周祥生会亲自站在公司门前的打车位迎接乘客，帮着搬运行李，微笑着送客人离去。公司还设有检查小组，不定期抽查服务，向乘客征求意见并打分。如果客人不满意，司机要当面向乘客道歉，并接受经济处罚。发现乘客遗失的物品一律上交，可以授奖。隐匿不报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遇到交通事故，公司第一时间另派车辆接送，费用全免。正是因为这套超前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服务，当时的上海人提起出租车，首先想到的就是祥生。上海火车站甚至允许祥生公司的出租车进站接送旅客，其他公司的车辆只能在出站口外等候。周祥生真正为上海华商扬了眉、吐了气。祥生公司风生水起，自然招来同行的嫉恨和打压。云飞公司在正面竞争中占不到便宜，就想出一些下作手段，在祥生汽车的轮胎下放铁钉，从阁楼往行驶的敞篷车里倒脏水，驱赶祥生车的乘客。有一段时间，象征着豪华气派的祥生敞篷车反而成了对手眼中的过街老鼠。更棘手的是，云飞公司还说服了祥生公司的汽车供应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起打压祥生。通用公司找到周祥生。

说要为他设计专用全景玻璃顶汽车，既有敞篷车的通透性，又能防泼防溅，还保证最豪华、最奢侈、最能代表身份。他们甚至邀请周祥生免费赴美参观，以美国绿卡为诱饵，想借此控制祥生公司。这些利诱都被周祥生一一拒绝。一计不成，外商商团又甩出统一车价的规定。当时外国车行的车价是一车次一元二角，华商车行是一元。外商想借此胁迫华商提高车价，削弱竞争优势。周祥生当即反驳，车价统一可以，服务也要统一。你们的总经理会不会放下咖啡杯，站在街头给乘客开车门？退一步说，华阳车行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何必一刀切搞价格划一？在全体华人出租车行的反对下，外商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随后对上海出租车联合会采取不支持策略，想从组织上分化华商。周祥生借机摆脱联合会控制，另行成立华商汽车商业同业工会，公开与洋商车行竞争。新工会成立，周祥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针对当局对华洋车行不公平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司机违规被投诉，对华商车处理很严，对外商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据理力争，华商车行渐占上风，迫使政府更改了相关法规。第二把火，联合华商各界同仁统一步调，打击外商汽油价格比华商优惠10%的价格歧视，统一上海油价，让外商车行从成本上失去优势。第三把火，引发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开车须知，同时成立汽车租赁服务研究会，专门研究外商经营优点和西方商业竞争策略，针对本土服务业提出华商汽车服务统一标准，要求华商车行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与西方先进商业理论和实践接轨。这三把火让华商在与外商的经营竞争中全面取得优势。周祥生不仅成为上海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成为整个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937年，祥生公司拥有汽车近40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彻底取代云飞公司，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华商金冠的宝座。然而，就在周祥生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命运却急转直下。1937年10月，抗日烽火在上海滩已成燎原之势。为了防止战败后出租汽车被日军征用为战时军需品，周祥生未经董事会讨论，私自决定分4批将200多辆出租汽车低价卖给国民革命军。这本是一件爱国爱民的事，外商却歪曲事实，指责他不提交报告，不经过董事会讨论，一手遮天，无视股东。在接下来的股东会上，所有股东都要求周祥生辞去总经理职务。无奈之下，他在当年年底完成工作交接，并出让了名下的全部股权。至此，他一手打造苦心经营的祥生公司与他再无任何关系。虽然公司保留了他的董事会旁听权，每月发给他200元薪水，还安排专车供他出行，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自己创建的公司扫地出门了。解甲归田之后，周祥生并未就此消沉，他一度在亚尔培路，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南路和弄堂口摆摊卖起了油条豆浆，每天看着街上那些印着祥生字样的出租车呼啸而过，各种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能体会。日军侵占上海后，周祥生义愤填膺，携家眷回到舟山老家隐居。不久，上海沦陷，日军断绝所有民用汽油供应，汽车没有汽油就成了废铁，上海市的出租汽车公司全部停业，祥生公司

也改为人力三轮车出租公司勉强维持着一块牌子。抗战结束以后，虽然恢复了汽车出租服务，但此时的祥生公司已经大不如前，风光不再。闲居不到两年，浙东沿海也遭到日军炮火，周祥生转赴广州，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广州沦陷后，他又到越南及东南亚重操旧业，干了几年老本行。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公用局嘉奖了周祥生，他因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行为被推举为市参议员。重回上海，周祥生极为兴奋，决心重整旗鼓。1946年，他在襄阳公园对面创办祥生交通公司，同时他还投资了祥生钱庄、祥生电台，甚至购入货轮，想把事业做到海上。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把轮船开到香港暂避战火，但因为听不懂粤语，又返回了上海。1949年8月，周祥生将名下所有车辆及相关产业拍卖，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随后解散了祥生交通公司及其他公司。祥生饭店改成华商旧货商店，以经营旧货寄售为生。后来这家旧货店并入华裔旧货商店，他当了2个月店员后因病退职。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至此祥生公司终于在史册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1974年2月，79岁的周祥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代传奇就此落幕。从一辆旧汽车起步，到4万电话红遍上海，从洋商垄断的夹缝中求生存，到占据上海出租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周祥生的一生不仅是一个商业传奇，更是近代公司的名字早已被写进史册，而那份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商道，那种敢跟洋人叫板的骨气，还有4万这个响彻上海滩的号码，一起留在了历史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关于创业与报国的记忆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就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你怎么能够

0: 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1: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昏。
1: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柳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掌柜，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她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她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反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1: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9部长篇小说，6部电影，4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了。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5: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6: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5: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7: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

0: 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琦。第二集，
1: 又一个安静的夜晚，潼关新村十一号的灯火暗淡在璀璨的城市夜空下。这座城变化得太快了，快得让我有些看不明白了。比方说房客李文胜，他一个做铜雕的，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帮我一起做钉子户呢？
2: 这个饕餮纹是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如果我能把它的纹饰雕刻出来，那不就像京剧脸谱一样，就是青铜的远古表情吗？我来试试看。哎呀，怎么搞的？这个老旧小区电压总跟不上，想融化铜块太费时间了。哎，
3: 李文胜啊，你又在烧电炉啊？太耗电了。
4: 张老师，这是熔铜炉，我不把铜块融化了怎么做铜雕塑啊？
3: 你呀是闲得无聊，纯属浪费电。
4: 哎呀，又停电了。
3: 李文胜，我让你别用电炉你不听，又把保险丝烧断了吧？
5: 怎么又停电了？怎么回事？
6: 一定是那个铜匠干的。
4: 对不起大家了，实在是对不起，我这就去换保险丝。
7: 李伯伯，你怎么能这样啊？
4: 真对不起了，对不起。哎呀，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呀，这平房线路太老化了。
3: 哎，这么说是怪我了？你嫌房子老旧可以不租啊。
4: 哎，不是，
3: 哎，你弟弟不是给你新房子了吗？你去找他呀。
4: 张老师，您老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7: 哎呀，看来这老房子是该拆掉了。

0: 你这孩子，你也是在这房子出生长大的啊？对这房子就没有一点感情？<笑>有，当然有了。这房子还是要留着的，指不定哪天我唱歌成名了。
1: 这里还是我的名人故居呢！<笑>
2: 这小嘴巴可真利索。<笑>
0: 李伯伯，你能不能不用电炉烧铜啊？
1: 那可不行，做铜雕不把铜块融化了，这怎么能行呢？
0: 李伯伯，你不仅练铜，还成天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的，吵死人了。
1: 哎，你不是也唱歌吗？
0: 你那是噪音，我是歌手，这怎么能比呢？我怎么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活法呀。我租了这间房子，我在屋里做什么，你们管不着。反正我就是要烧电炉。
3: 李文胜，这左邻右舍的住在一起，你总得有点公德心吧？
0: 就是就是，张奶奶，这样的房客您都不敢得走？
3: 是不是？怕把房客赶走了，您收不到房租啊？哎呀，这是什么话呀？我一个老教师。 有退休工资的，能养活自己。再说，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啊，无论班上的同学多调皮，我都不会把他赶出教室。有教无类嘛。
4: 哎呀，可您老怎么就教育不好李伯伯这个调皮的学生呢？哎，嗯，我也纳了闷了。
5: 这保险丝没烧断呢，怎么就停电了呢？
6: 什么？保险丝没烧断？那是怎么回事啊？<笑>是我们给你们断的电。
7: 你们一天不搬走，我们就给你们捣乱。
8: 哎，
9: 你们这是混账！
10: 就混账！
11: 哎，走走走，走走走，哎，明天还来。
12: 李文胜啊！
13: 看来这停电的事是你那混账弟弟指使人干的，
14: 李文胜啊！看来这停电的事是你那混账弟弟指使人干的。
15: 李文胜啊！看来这停电的事是你那混账弟弟指使人干的。
16: 可我晓得，那个憨憨的搞艺术的李文胜，怎么可能弄得过他那精明的房地产老板弟弟呢？
17: 我哥，你发泄完了吧？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砸坏的那个，可是我花了十几万做的未来商业综合体的立体沙盘呢。
16: 李文斌，你怎么能用断电的手段逼我们搬走？
17: 不是，你们不走，我。 我怎么开发那块地呀？你怎么满脑子除了钱还是钱？
16: 我为这座城建了那么多房子，这不也是贡献吗？文斌呐，你还记得30多年前吗？咱们俩在那个废弃矿井口捡到了那件蜀丁文青铜爵。
17: 我当然记得。
16: 那是咱们兄弟俩的运气好。
17: 是啊，后来我带着你背着爸妈，偷偷扒上了那趟去省城的火车，在文物市场找了行家来鉴宝，人家行家说是真品。
16: 是，我们这地界从3000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采铜炼铜，不知道出土了多少青铜文物。
17: 当时为了这件事，咱们俩在文物市场可就吵起来。
16: 哥，来来来，你先喝杯水。
17: 我不渴。
16: 你啊，一直就是这么愚不可及，非要把那件绝捐到博物馆去。你说说，当时市场里那些个文物贩子都抢着要，最高的出价2000块啊！咱兄弟俩那时候哪见过这么多钱？
17: 可捐到博物馆，咱们俩心安呐。你没听人说吗？
16: 倒卖文物那可是犯法的事。是是，那博物馆就给了咱们俩300块，顺手发了一张什么，文物捐赠志愿者证书。
17: <笑>哎呀，
0: 幸好我拉着你去了博物馆，否则那件青铜爵就差点从咱们俩手上流失了。
1: 哎，那可是我们捡来的，又不是我们偷的抢的。不过咱们兄弟俩也算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我就把这300块当成启动资金，从倒腾矿上劳保手套开始。 我是越做越大，啊，才有了今时今日的成绩啊。你呢，就把那张证书当宝贝似的，还发誓要考美院。哎，哎，别说，还真给你考上了。可又有什么用了？不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吗？
2: 是，我是没你成就大，没你有钱。
1: 你看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整个人都钻进钱眼里去。
0: 哥，我做房地产开发也是正当生意，我没违法呀。你真觉得自己一干二净，没钻空子？不是，那有些事情是要讲究变通的嘛。虽然有时候我有些激进，但是我保证啊，我可保证，这些年我可没干犯罪的事情啊，而且。
1: 拆掉旧的，建起新的，你看这城市，颜值越来越好，大家伙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你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啊，哥？
2: 文斌呐，你还记得吗？自从我上了美院以后，一分钱生活费都没找家里要过。
1: 那是，
0: 爸爸说了，
1: 你靠给人家画图挣学费。
2: 嗯，在美院那几年。 我就是靠给拍卖行画器物线图来挣学费的。后来我越画越心虚，因为我画着画着就能认出哪些是走失的文物，哪件可能是矿上早年流失的铜料。后来有一次去洛阳实习，我亲眼看见公安机关缴获一批走私青铜，现场拿麻袋装着，麻袋上印的。 居然还是咱们矿上老的图案。那一刻，我脑袋嗡的一声，原来我自己就是帮凶啊！从那天起，我发誓，再不让一件铜器不明不白的离开这片土地，也不能让我们的后辈忘记我们这个城市曾经的贡献。做人不能忘本呐！
0: 还有这事，你都没跟我提过呢。
2: 我还以为是30多年前警察和文物专家给你上了一课之后，你那胆子就小了呢。哼，文斌呐，有些废弃的地方没有保护价值是可以拆掉。可这潼关新村的铁轨，它是兴中国成立后为恢复矿山开采铺轨的。 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伸到现在，把矿山、冶炼厂和码头连接起来。这铁轨就是这座城市的血脉，就是我们的根脉。人总得有记忆，不能健忘。我们只有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才会明白自己要到哪儿去呀。
1: 哥。 哎呀，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那是工业遗产。如果这话是专家说的，啊，是从成功人士嘴里说出来的，我信。可你整天鼓捣铜雕，你说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说这话，我怎么觉得好笑呢？
2: 我做铜雕。
1: 就是保存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嗯，是这样吗？难道潼关新村，哥，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2: 不是对我，是对咱爸很重要。咱爸？对，咱爸他10几岁跟着亲戚从山东来到咱们这座城市。 是这里的第一代矿工，在这矿上一待就是40多年。 他的一生都在这矿区。临终前，他看着旁边两个小区不停地拆拆建建，他心里那个不舍呀。当时爸就拉着我的手说，文胜啊，矿区和这潼关新村就是我的来时路，我这一辈子几乎都在这里兜兜转转，没离开过。这不也就是当时咱们俩为什么宁愿多花10万在旁边的仙鹤山安葬咱爸，也没有把他放在公益墓地的原因吗？咱不也希望咱爸能随时看到这儿？
0: 哎呀，大师，这10万还是我掏的。
2: 是啊，可你看看，你现在要把这里全拆了，改成什么商业广场，面目全非。咱爸看到了，他能舍得吗？
0: 哥，爸都走了十几年了，况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人关心这些破铜烂铁和旧房子？我是在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2: 你是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可是在哪里开发不是开发呢？必须是这里吗？
0: 这，我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说了你也不明白。啊，走走走，哥，很晚了，咱俩去吃个饭，坐下来喝一杯。
2: 哎呀，我不去。
0: 哎呀，走吧，哥，我就当给你赔个不是。哎，咱兄弟俩好久没坐在一起好好聊聊，不过说好了，今晚吃饭可不许再说拆迁的事了。至于那个断电的事，我现在就安排人前去处理。
3: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4: 哎，张奶奶，你从哪儿弄来的蜡烛啊？
5: 哎呀，这根蜡烛啊，是我从旧柜子里翻找出来的。小兵子，就算没电也不能耽误你看书。
4: 哎呀，可没电了，我的手机电用完了该怎么办呀？
5: 哎，你看个书还玩手机呀？
4: 张奶奶，我可不是普通的玩手机，我在做直播呢。
5: 直播？嗯，在电视上啊？
4: 哎呀，我在抖音直播。你看啊，这是我的账号，虽然粉丝不多，但我天天做呀，总有一天会火的。哎呀，你这样那不就是耽误学习吗？哎呀，
5: 虽然你上的是职业院校，可明年你就要毕业了。你爸爸不是一直还让你去专升本吗？
4: 那是我爸一厢情愿。那你爸也是为了你好啊。
5: 那你不学好本领，以后你怎么养活自己啊？就靠你说的这个直播？
4: 得，张奶奶，我说了你也不懂，算了，我要直播了啊！
5: 哎，你这孩子。
6: Hello，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丁丁子的直播间。新朋友来给我们点一波关注啊！那今天大家想听我唱什么歌呢？可以开始。
7: 这家里怎么黑漆漆的？
6: 对了啊。
7: 张老师，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
5: 那个李文斌还真黑呀，为了让我们搬走，居然把电给掐断了。我来给你们送蜡烛。
7: 还有这事儿，真缺德！我这就找他们去吧。
5: 哎，还是别去了啊！文胜已经去找他了，估计今晚呐，他们哥俩要大吵一架呢。你呀，还是照顾好你的沈冰子吧。
7: 冰子怎么了？
5: 这孩子，你在搞什么直播呢？
7: 哎呀，这不是不务正业吗？书不好好念，天天就关着房门，对着手机在那唱歌，看我不揍死这个丫头！沈冰子！
5: 哎，你千万别啊！孩子已经大了啊，你还是好好的跟他说话。哎呀， 不能什么事都蛮干啊。
7: 好好好，张老师，我听你的。这孩子从八岁就没了妈，现在呀正是叛逆的时候，我一个粗人有时候真不知道怎么和他沟通啊。哎，
5: 是啊，孩子也可怜，你天天在外面跑出租，要赚钱养家，也没什么时间陪他。这一个院子里也就我这么个老太太还能跟他聊聊，可他们现在的世界我哪儿懂啊。
7: 谢谢你了，赵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5: 我发现啊，我每次喊他看书他都一脸不耐烦。哎，要是问他唱的什么歌，那他就来劲呐。
7: 哦，哎呀，张老师，我懂了，他在唱歌的时候我也不那么骂他了。我懂了。
5: 这一天整理杂物房时，一本泛黄的日记本从尘埃里探出头来，封面上模糊的字迹似曾相识。这本日记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
8: 请进。
5: 文胜啊。
8: 张老师。
5: 哎，昨天我整理隔壁那间杂物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日记本。哎，这上面有个根字，后面的字我看不清了，你看看是不是你爸爸落在里面的？
8: 我爸爸的日记本怎么在这个地方？
5: 哎呀，这个杂物房以前是个小仓库，我们几家共用的，我看里面堆得太满了，这两天就一直在收拾。你看，就收拾这个小本子出来了，我差点呢还把它当废纸给扔了呢。
8: 我来看看。哎，还真是，是我爸爸的笔记。
5: 哦。
8: 我能成为第一代矿工，参与这座城市从荒芜到繁荣的建设，深感自豪。1953年的五一前夕，矿上要开炉了。那年我刚满16。跟着师傅们在炉子前守了3天3夜。师傅说，这炉铜水要是成了，咱们这座城市才算真正有了铜鼓。
9: 炉子到火候了，师傅，是不是该掀了？
10: 小山东，嗓门比鼓风机都响，嘿，听我号的，3、2、1，退！
9: 懂了！
11: 把这些烧起来了！
9: 原来这就是铜水啊！
10: 傻小子，发什么愣啊？拿钢钎敲诈！哎，从今天起，这炉子就是你第二个爹，你要好生看顾他。哎！
8: 这往后的日子，我每天摸着铁轨上班，听着矿车响吃饭。矿区、家属区、铁轨旁的棚屋，以及连接这几个地方的铁轨，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日子平淡，却也充满了幸福。直到1985年的那天晚上，
12: 炉温再飙30度。
13: 好嘞。
12: 小陈子，
14: 哎，
12: 把模具摆正。
14: 好。哎，老李啊，你每天这么熬夜，当心身体啊。
12: 哎呀，没事，我结实着呢。嘿，怕啥呀？
9: 爸，赵叔来了。
10: 铁锤，坏了！
12: 怎么了？
10: 我巡检的时候发现，有一段铁轨的鱼尾板裂了条大缝啊！
7: 这眼看着离零点的那趟车

0: 我已经在这儿等了半个小时，三个钟头了，这赶紧换呐！可现在，缺人搭把手，你得马上跟我来呀！
1: 这么严重？
0: 对呀，好，我马上来。
2: 爸，天太黑了，你小心点。
0: 知道了，我跟你赵叔先把那坏甲板换下来，你在这儿别乱动啊！
2: 哎。
0: 来，铁锤，趴下！哎，老赵，老赵，你怎么样？老赵，

那件事发生后，我就从井下上来了，开始负责巡检铁轨。文胜、文斌爹没本事给你们留金留银，就把这个棚屋的钥匙留给你。

爸，这条铁轨我一定替赵叔看好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二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容器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这也想吃，那么现在药足够秋风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节目收听。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这几天呢，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备受关注。然而伴随着喜讯而来的还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说王红在北大期间曾经遭遇了冷遇，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
0: 针对这一传言，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院长陈大岳教授通过媒体做出了回应。事实是，王红呢曾获得北大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赴法留学时得到了多位北大老师的推荐信。他选择出国深造，是因为计划留学的学生啊一般不参加保研，并非被冷落，而是出于正常的发展路径选择。
1: 北大的澄清呢，为这则所谓受冷遇的传言按下了暂停键。为什么这样的传言会迅速传播呢？因为它符合互联网对于所谓逆袭神话的偏好。一个天才在国内名校被埋没，远走海外之后却一鸣惊人了。
0: 这样的故事呢，充满了戏剧冲突，易于传播，但它恰恰忽略了科研最真实的底色。科研不是爽文，没有那么多抓马的剧情。科学家的世界里需要老师的指导，同辈的切磋，需要日复一日的钻研，也需要在枯燥与挫折当中等待灵感的降临。
1: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呢，在人才的成长过程当中，在科学进步的道路上，各个阶段、各大院校、不同国度，本来就是相互借力共同成就的。非要分出孰优孰劣、谁好谁坏，本就是将科学研究庸俗化，更不符合科学研究的理性精神。

0: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洪水退去，花香渐归，相约茉莉重开时。
1: 我们还将关注老年病高血压盯上了孩子，北京新设儿童高血压门诊，记者实地探访，孩子血压偏高有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当中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如何一步步找回花香与生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走访报道。
1: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这批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

0: 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钓椅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1: 施肥呀，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的。又大的这可又可以摘。
0: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2: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3: 就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1: 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东北虎的保护工作哈，来说一说保护东北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怎么才能让它们吃得饱。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的报道。
7: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8: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7: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

0: 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三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0: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2: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0: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3: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牛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3: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台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眼下呢，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辽宁沈阳连日呢也是出现了高温天气，老虎们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了。想象一下，穿着一身厚皮袄的老虎们，他们如何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冰琪、安晨、张东航在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探访报道。
6: 上午9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的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7: 像我们的1岁的亚成年虎，加上那个外笼的，还有成年虎，然后我们是给它放那个活水，让它在里边泡澡，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6: 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 一个水盆大小的肉冰棍足以让一个成年老虎啃上半小时。饲养员宋海山说，
7: 我们下午也会按时给它投冰块，拿盆子给它冻了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然后我们里边为了吸引它，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冰块让它舔，一是让它充分的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降温。
6: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仔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仔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宋海山介绍，
7: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粪便看它是否健康。
6: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仔的饮食配比也需要精细把控。幼虎虎仔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
7: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剁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肉馅配合着奶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增强它免疫力，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6: 沈阳怪坡东北虎园始建于1999年，是中国恒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第三基地，承担着东北虎保护、繁育、野化训练等任务。截至目前，基地共有130余只纯种东北虎。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来到新疆。眼下，新疆天山南北的牧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打草季。打草呢，指的是收割牲畜草料的意思。这些精心收住的草料，将是牲畜度过漫长冬季最主要的口粮。
5: 伊犁河谷呢，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约1170多万亩。眼下呢，当地的天然草场进入了打草季。那么今年的打草季有哪些不同呢？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伊犁河谷打草具体是怎么打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北部喀拉托海镇的一片天然打草场。我们都知道伊犁河谷呢草原众多，喀拉峻草原就是其中的一个优质草原，有很多牧草丰茂的天然草场。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打草场，与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草场不同，它只收割不放牧。像我们在现场呢就能看到旁边有一些围栏，这就是用来静牧的。形象的说呢，打草场就像是给牲畜越冬准备饲草的一个粮仓，这里的草都是要留到冬天给这个牲畜做冬粮的。那这些草漫山遍野的怎么打呢？在现场我们看到有3种不同的机械呢正在同时进行作业，而打草的过程呢也是他们协同配合依次完成的过程。比如说像最先作业的割草机，它就需要提前1-2天把草割下来，割倒后就地晾晒，因为新鲜的草湿度很大，如果一割下来就打包，中间的草就很容易腐烂。那后面呢，像拖着几朵金色花朵的机械呢叫做搂草机，他们会把已经在地上晾晒1-2天的草拢成行，再由紧随其后的打捆机把它们打包成捆，效率非常高，平均10秒钟左右呢就能打好一捆草。那当地牧民也把它形象的叫做草原上的下蛋机。像这样3台机械配合，一天大约能打150亩草场。一个刚打好的草捆呢，它的重量大约是20公斤，配合其他的饲料呢，够一只羊吃20天左右。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大约能卖25块钱。那以前没有机械之前，这些草是怎么打的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当地有一种很大的草帘，也有人把它叫做扇帘，竖起来呢有1人多高，这个就是以前主要的打草工具。那打草的时候，10几20个牧民排成一排，手里人手一把这样的大镰刀来回割，一天下来呢很辛苦，但效率也很低，20人加起来也只能达到几十亩，还有人经常受伤。而现在呢，牧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将大家从这种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了出来。 那打草场一般会选在哪里？打草的时间又有什么讲究呢？按照海拔的

0: 说到打草的时间呢，也很讲究，从海拔方向海拔高的地方开始打，从现在开始呢，一直持续到八月中旬，因为这段时间的草，产量和营养价值它都处于最好的状态，尤其是一些禾本科的牧草呢，种子开始成熟，落在地上以后呢，也有利于草场的自我修复和来年的生长。而且我们在现场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割草机割草的过程当中啊，它会留下地面以上10厘米左右的草茬，那这样呢，可以不伤害到牧草的根系，草割了之后呢，养分还会更多的供应给根系，为明年的生长蓄力。那这些年呢，伊犁河谷各地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各种政策，以及对草原实施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系平衡管理等等措施呢，让当地的草原生态退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综合植被概度也有所提高。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今年在伊犁河谷这1170多万亩的天然打草场呢，预计可以打180万吨的干草，满足牧区冬季饲草的需求。那可以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山野当中，一垛垛草，一辆辆装草的车呢，都在传递着这个季节关于草原丰收的消息，也意味着牛羊们过冬的冬粮稳了。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崔宁。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前段时间呢，有这样一条消息，是肠癌发病年轻化的这样一条消息呢，刚刚上过热搜。最近呢，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了关注。
3: 嗯，
1: 高血压呢，其实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延续至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的损伤密切相关。
3: 在北京呢，有医院就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孩子血压偏高会有哪些症状？如何才能早发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5: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6: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5: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6: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5: 得有4-5年了。
6: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7: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5: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

0: 评估他有没有把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小辉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的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呢？
0: 还会带您走进广州，体验开在地铁站里的生活服务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之声特别报道。
1: 打开地图找房，刷社交媒体找房，似乎呢比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呢，现在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呢，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的挂靠到正规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么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4: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3: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4: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3: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4: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3: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4: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3: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5: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3: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 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5: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3: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6: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7: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6: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7: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6: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7: 他给换的呀。
3: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0: 我们的记者呢，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8: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是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消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3: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9: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10: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9: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10: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3: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11: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9: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11: 随机选的。
3: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2: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的，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这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3: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13: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 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块钱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对象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3: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4: 开端口就是觉得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3: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两条交通出行方面的新闻话题。
1: 嗯，
0: 可能不少人呢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这个看着公交车站好像离家不太远，可是呢，下雨天如果要赶路的话，提着大包小包出行，或者是早晚匆忙赶车，这段看似不短的路程也让人觉得有点不便啊。这样短短的距离，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最后一步的体验。
1: 眼下呢，成都公交就启动了中心城区的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缩短市民步行乘车的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可以上公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2: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3: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2: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4: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5: 我买了东西下车也回家。
6: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2: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3: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2: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3: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广州看一看。
1: 嗯，
0: 在地铁站里呢，就能顺手买水果零食，上下班途中呢，顺便拿快递，顺便预约洗衣服、洗鞋。这几年呢，广州地铁的便民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1: 生活服务站已经开进了多个地铁站点，把购物、洗护还有应急保障这些日常的需求呢，直接搬到了大家的通勤路上，市民出行办事儿一站就能搞定。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在地铁站里的便民服务点给广州市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便利呢？
7: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是在广州大唐地铁站，这里是3号线还有11号线的一个换乘站。那么在这个地铁站内的便民服务点上呀，我们看到有水果、酸奶、零食，应有尽有。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了解到这里的这些商品会跟着大家的作息来进行一个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在早高峰时段，像面包、三明治、热豆浆等等这样的早餐品类就管够， 那么买大家这个上班路上要买完就能够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这里会有便当，还有限制的饮品，可以解决一顿中午饭是不成问题。到了晚上，像新鲜水果还有零食也补给的非常的满。那么即使是夜间通行啊，出站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带一些水果等等这样的食品带回家。那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有几位广州市民告诉我们说，他们每天上班呀、啊、都会经过这个地铁站，那么上下班的路上就可以顺手的去买到这些东西，那么不用出站去专门来找。那么他们基本一周也能够在这里买4到5次的东西，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服务站点啊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了解到，除了在现场进行选购之外，这个服务站还支持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下单，到了这个站点就可以直接提货，还能够有效节省他们的这个通勤时间。那么除了买东西之外啊，这个站点还配备了像自助服务设备，比如说扫一个码就可以预约洗衣、洗鞋、家政保洁，还有家电维修等等这样一些服务。那么把要洗的衣物和鞋子呀、啊、放在这个寄存柜里面，在通行路上就可以把生活中的琐事给顺便办了。广州地铁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告诉我们，他们这些服务站点在门店的选址上呀、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在闸机内外的位置，他们都是有布局的。那么有的乘客呀不出站就可以完成这些采购，那么有的出闸之后呀再顺便逛一圈。在筹备之前呢，广州地铁的这个运营团队也专门是在多个地铁站做过的调研，赶时间顾不上吃早餐，还有现场挑选水果难，快递没空取，还有鞋子送洗要专门跑一趟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都是他们在调研过程中乘客反映最集中的几个痛点。那么针对乘客集中的这些需求呢，现在广州地铁已经是在天河区、海珠区、番禺区还有白云等等这样一些区域布局了51个便民服务站点。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也是跟我们表示说，在未来啊，像更多的站点还有更多的业态也将陆续落地广州地铁。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赵晶。
8: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前天咱们聊名宿名帅，名宿加名帅集体回归国家队帅位的时候，我还提到了一嘴皮尔洛即将出任意大利主帅的事儿。但专栏一发出去，我是琢磨着赶紧撤回，因为代言问题深陷信任危机的皮尔洛火速表示不干了，连带着选他的马尔蒂尼也一起闹了辞职。兄弟进我进，兄弟退我退。意大利足球在这个夏天缺席的世界杯，没想到以这种闹剧的方式重回世界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这次选帅闹剧也向全世界展示了连续3届缺席世界杯的意大利足球为何溃烂至此。意大利足球过去已经20年了，一直如此依赖06一代，比如皮尔洛、加图索、卡纳瓦罗等人，原因自然是这个国家的足球自内之后再也没有产出过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球星。如今你如果看意大利打世预赛的阵容，可能会冒出一句提问，这都谁呀？除了一个门将多纳鲁马算是大牌，其他人要么是豪门边缘人，要么就是在意甲小圈子踢得不错的角色球员，没人自然无从谈成绩。但我在这儿呢要跟您说一个冷知识，其实这几年意大利青训梯队的表现很不错，他们是23年 U20 世界杯的亚军， U19 欧洲杯的冠军，2024年 U17 欧洲杯的冠军， U19 欧洲杯的4强。按理说呢，23年的 U20 到了2026年怎么也得出几个国家队的尖子吧，但是并没有。我觉得这就说明了意大利足球青少年成长路径出现了曲折，他们能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少年球员，却没有持续把他们转化为世界级成年国脚的能力，这点才是目前意大利足球改革最核心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人会问了，为什么青年的成绩很好，成年却不行呢？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意甲不给年轻人机会。 意大利足协自己公布的数据就非常有代表性，意甲在各大主流联赛当中 U21 的本土球员出场比例是末流的。在西班牙18岁你可以踢皇马，在法国18岁你能踢里昂，在德国18岁你可以去踢勒沃库森，而很多意大利球员19岁的时候只能被租去意乙，23岁才有真正踢顶级联赛的可能性，4-5年就这么划过去了，这是成长最重要的几年。更扎心的是23岁就算你终于踢上意甲了，但目前意甲是个什么水平，偶尔您看一场比赛就会了解了。很多年轻球迷啊可能听过上世纪90年代意甲是小世界杯，但对于什么是小世界杯没有实感。所谓的小世界杯是指当时的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世界杯冠军队成员都在意甲效力，从巴乔、马尔蒂尼、巴蒂斯图塔到罗纳尔多、齐达内、舍普琴科、内德维德、皮耶罗、卡福、图拉姆都在意甲效力。请注意，这些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个20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只要能在意甲站住脚，那就已经基本具备了国际比赛的水平了。当然了，意甲的衰落不能全赖意大利的足球从业者。上世纪90年代，意大利在欧洲都属于经济不错的国家。我们熟知的一些品牌，比如菲亚特、帕玛拉特，包括贝卢斯科尼的传媒集团，那都有钱。职业联赛有金主投钱，才谈得上最好的球员、最好的教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意大利的经济长期低增长，企业赞助下降，转播收入下降，球场更新缓慢，很多俱乐部开始出售核心，靠免签过日子。意甲靠着过去的底子，成为了所谓的球星养老院，但这样的环境显然对年轻人的成长帮助不大。但是我想说的是，经济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您看，葡萄牙的经济规模肯定是远小意大利的，但是却不断地培养出像 C 罗、B 席、B 费、维蒂尼亚这样的球星。人家靠的是世界顶级的青训，加上球员出口的体系。那法国更是如此了。意甲再没落，也还是比法甲、比葡超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一些的吧。但是法国和葡萄牙的年轻人那可都是早早就出海打工了。总的来说，意大利球员海外适应能力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是不如法国、荷兰、葡萄牙、德国球员的。在海外主流联赛稳定效力的意大利球员的数量明显偏少，这也限制了球员接受不同战术环境锻炼的机会。说到底啊，我觉得还是思想的僵化和体制的惯性让意大利足球三过世界杯正赛大门而不入。就在今天，意大利足协官宣曼奇尼成为了意大利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这是他的二进宫了。同时74岁的补锅匠拉涅利将会接替马尔蒂尼成为意大利足协新任的技术总监。说实话，我对这老搭档老两位的前景并不乐观。如果他们一直靠着老人来渡劫，那么我想连续3届缺席世界杯还远不是亚平宁半岛阴霾的终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姬苏萍，感谢您的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水鸟为什么偏爱这里？以及网络上掀起向赖哥宝道歉热潮，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曾经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赖哥宝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还有夏季高温，网红便利店调饮广受追捧，这类混搭饮品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4900余公顷，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如果有机会来到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你会发现四大岛礁的生物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水鸟为什么偏爱长山群岛？未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的边界扩展方向会是哪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它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当中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里在整个迁飞路线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对，我们平常说这个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啊，它其实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大家去看这个我们国中国地图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黄渤海区域其实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基本上呢是位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中部和北部。那从这个栖息地的整个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可能在之前也关注过这个栖息地相关的这个新闻的话，可能知道在前些年呢，在整个黄渤海的南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位于这个江苏省的盐城，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海岸线就被列入了这个第一批的最早的我们称之为这个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后来呢是位于上海的崇明东滩也成功被纳入其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辽宁长山群岛，这是属于又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整个的迁徙的栖息地啊，它是很多鸟类飞到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呢，算是最后的这一片区域了。也就是说呢，当它离开这个辽宁这一带的这个长山群岛之后，它可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地啊或者平原，再往后面呢，它可能就要再往北，就要接近我们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外的那些海域了。那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当鸟类在往北迁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他们会从南方往北迁，但是到了秋天呢，很多鸟类又会从北方向南迁。所以呢，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之中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从俄罗斯的北边，从我们中国东北的这些区域再往南飞的时候呢，遇到大连的这一片的这个长山群岛，那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第一片的这个海域。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开始进入海岸线迁徙的一个算是一个开端点之一了。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0: 嗯，是。那具体说到这里到底有什么鸟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这个区域里边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全域记录鸟类140多种，还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哈，非常漂亮，我看它那后背的毛颈部的那个毛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很长。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哈，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候鸟？
2: 对，正像主持人刚才所着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其实呢黄嘴白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啊其实都看得到啊，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都是零零星星的一只两只啊，因为他们在整个海岸线的活动啊主要是在这个海岸线以外的一些种岛礁上面活动，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无论是在像这种江浙一带，还是到了像山东啊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黄嘴白鹭它出现在大陆的海岸线的时候都是单独的个体，因为它们可能会在觅食的时候比如说飞到这个海岸线上来找吃的，但是并不会集群，但只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它们会寻找那些位于海上的岛礁，所以呢我们这个长山群岛啊中的一些这个岛礁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这个黄嘴白鹭的繁殖地之一，那它在这儿的这个生存呢也就是可以说是十分的良好了，那能够形成很大的这个种群。那我们说到这个黄嘴白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了解啊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白鹭啊，我们很早背的这个古诗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呢在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在动物学中能够称之为白色的鹿种类其实挺多的，而这个黄嘴白鹭啊它其实跟我们在科学上称之的这个白鹭有时候也被俗称为小白鹭长得是蛮像的，体型也差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啊正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嘴啊一年四季都是黄黄的，而我们这个平常可能更容易在这种城市河道可能都能看到的这个白鹭它的这个嘴其实是黑色的，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异。另外呢正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在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黄嘴白鹭的脑后它可能会长出比较多的啊我们说漂亮的这个繁殖羽，那我们也称之为叫翎羽，那这个呢也给它增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雅的这种气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黄嘴白鹭其实是特别适合啊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珍稀物种，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的。
0: 嗯，是。而且我还观察到哈，像这个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20000只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去繁殖，那水鸟它为什么会喜欢这儿，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境，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吗？
2: 其实呢我们在科学概念上所涵盖的这个水鸟啊它类型其实挺多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呢属于鹭类，那是属于水鸟中的重要的一个类群，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长山群岛这一带啊其实繁殖的水鸟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这个鸥类，那对于这一片区域的这个鸥类的主要繁殖的种类呢应该是黑尾鸥啊，那大家可能

一想到欧蕾啊，我们能在脑海中想到的形象就是所谓的海鸥啊，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平常呢俗称中的这个海鸥，也是属于我们在科学上啊严谨意义上的这个鸥这一类鸟。但是呢，从科学上来讲，海鸥是单独的一个物种，在我们国家呢也有分布，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数量呢可能并不能够看到特别多。而这个黑尾鸥，算是我们中国的从这个海岸线的中部到北部啊，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个全年都能看到的一种大型的这个鸥类了。因为它们基本上它的繁殖地也是在我国的海域，同样呢，它在选择上面呢也跟前面提到的黄嘴白鹭一样，喜欢在岛礁上繁殖。所以呢，有时候呢夏季呢我们会在岛礁上看到集群的个体，到了这个冬季，很多这个黑尾鸥它也会有一些集群，比如说甚至也有一些会沿着海岸线向南部迁徙，这样寻找一些相对更温暖一点的这个过冬的地点。所以呢，这也是这个长山群岛很有代表性的一大类鸟。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长山群岛还有很多繁殖的，我们称之为叫鸬鹚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到鸬鹚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啊，像广西啊，这个桂林、漓江啊，上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中有用鸬鹚来捕鱼的。但其实鸬鹚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很广，但只不过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鸬鹚。

0: 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类群。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啊，能够在这儿繁殖的这几种类群之外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也提到过，长山群岛呢是我们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一站，所以呢在这条路线上活跃的很多的这些迁徙的鸟类，它也许并不在长山群岛有繁殖，尤其是很多水鸟，但是呢这些水鸟它会路过我们长山群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恒鹬类、雁鸭类，它们的迁徙路线呢可能在沿着我们中国的东部的海岸线的迁飞的过程之中，在春季它可能就会啊一路北上，然后从烟台啊，从这个威海这一带的这个山东的这个海岸线起飞，然后呢就会接着沿着这个山东的一些群岛，直到我们这个大连这一带，就是辽宁这边的长山群岛，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迁徙旅程之中。所以呢他们也算是路过我们长山群岛的重要的这个水鸟的类群，当然他们的数量就远远比我们说在这儿这个进行繁殖的这些水鸟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了。
1: 嗯，是。具体到长山群岛的构成哈，这次的项目当中入选的这四大岛礁分单元承担差异化的保护功能，来协同构成完整的岛礁、沿滩、浅海、海岛原生植被复合生态系统，形成国内独一份的北方海岛生态样本。而且它这四个岛礁的主要物种哈、啊，其实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呢？
0: 其实呢，这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长山群岛像很多的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些这个岛屿类群一样，每个岛屿上面的这个环境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本身它的地质条件和它的这个海拔以及地势的这个差异，它会塑造这个岛屿上面的植被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啊不一定都有很丰富的植被，比如说就是单独的我们说裸岩。所以呢，对于不同的这个物种而言，尤其是很多鸟类，它在选择这些栖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比如说喜欢裸岩的，像这个在裸岩上繁殖的，像这个黄嘴白鹭，它可能就喜欢比较暴露的这样的一些裸岩环境。但也有一些呢，比如像有一些这个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它可能会倾向于会选择我们说岛屿上面植被更茂密的一些区域进行停歇，尤其是包括啊我们在整个鸟类迁徙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还没提到的比如说猛禽啊，它们也是林鸟中的一部分，它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山势，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有相对更茂密的植被。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岛礁这些不同的这个类群之中，也许有一些这个岛屿的这种岸线上面还有比较多的这种泥滩、沙滩啊，这种滩涂环境，那它就会成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比如说一些恒鹬类喜爱停歇和觅食的这种场所。所以呢，不同的这个岛礁它的所在的位置、所在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决定了在这儿喜欢停留或者说在这儿栖息的野生动物的差异。
1: 嗯，是。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物种在这里哈，您刚才提到了有的在这儿呢是要繁殖，有的呢只是路过哈、啊，把长山群岛当成一个服务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选择呢？
0: 这个呢其实是跟不同的鸟类它在长期的演化的过程之中，它对于环境的选择的差异有关。我们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恒鹬类，其实恒鹬类呢在整个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它的迁飞路线是最远的。很多科学家呢也一直在研究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长距离的迁徙，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它在春季的时候从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路过之后，它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包括到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甚至呢再远到这个俄罗斯或者阿拉斯加，深入到北极圈以内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他们会选择在这种苔原地带繁殖。那有的一些科学理论认为呢，它在苔原地带啊繁殖，可能是希望能够在北极相对比较短暂的这个夏季环境之中，相对而言的话，能够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范围之内，去捕捉到更多的这些食物来供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呢他会选择飞到这么远。而他真正到我们叫做秋冬季迁徙的时候，然后又会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北方的这些环境向南飞，也会继续路过我们整个中国。

0: 过的东部海岸线。那接下来呢，一路会再往南啊，会经过这个南亚啊东南亚，然后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海岸线上去过冬。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种恒鱼类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这种选择。那这只是我们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还有我们刚才还没提到，比如说雁鸭类，它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个选择，可能在它的繁殖地，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靠北方的一些这种湿地环境，比如说一些河流、一些湖泊。然后呢，在越冬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偏爱，比如说像这种海岸线上面的这些这种海域啊，包括这个海岸线边缘的，比如说内陆的一些水库啊一些湖泊啊，作为他们的一个越冬地。所以呢，这只是我们说这两大类，而更多的一些鸟类的这种迁徙啊，可能还真的是得就物种而论，每一个物种可能都有自己固定的相对的稳定的这个繁殖地和越冬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特别会关注于某一个物种，或者说某一个物种的某一个种群它的特定的这个越冬场所和它的这个繁殖地。那当然呢，有更多的这种研究投入之后呢，很多的研究也开始会去关注他们在这么长距离迁徙过程之中每一个这个停歇点啊，如果这些停歇点和越冬地繁殖地都能得到良好的保护，那对于这些野生动物而言，他们就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生存的机会了。
1: 对，您提到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非常的重要。我想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能够正式入列自然遗产，这个除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区域的优势哈，在候鸟迁飞的一个必经之路上，它也是离不开近些年咱们做出的这个相关的保护工作哈。就比如说为了恢复岛上植被的鼎盛时期，达到适合黄嘴白鹭的繁殖状况，保护区针对性的开展了植被修复工程，在岛上栽种灌木2200多株。那我们通常认为某个地方有鱼虾吃，候鸟就会喜欢这里哈。那这么看的话，植被也很重要，植被对于各种候鸟的生存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不同鸟类对于环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刚才可能大家觉得简单的我们种一些植被啊，其实并不是如此。其实这个植被的选择，在不同区域种植合适的这个植物，那也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也是我们说科研工作者和管理团队呢，经过相对比较严谨的这种考察和分析之后，可能才会选择在某些区域呢种植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是属于原生的这个植物。那这些植物恢复之后啊，其实是相对而言的话，我们是改变了它可能在过去一些年份人类对这里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呢，可能有些岛我们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是保护区了，但是它曾经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是暴露在我们说所有的人为活动之中的。所以呢，不能排除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人为活动的痕迹，可能有了一些种植的痕迹。所以呢，这些区域呢，我们当把人类的这些痕迹移掉之后，那势必要恢复它原本应该有的自然植被。所以呢，这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当你的植物逐渐恢复了，那可能随着植物的种群逐渐恢复成原来的状况，那原本在这儿生活的一些比如像昆虫啊这些小型的动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最终呢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在这儿有更好的栖息。包括呢这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黄嘴白鹭，它虽然主要的食物是这个海域的啊，比如说这个鱼啊虾啊蟹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给自己的幼鸟提供食物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补充像昆虫这样的蛋白质呢，其实也是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去采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能够去做一定的植被恢复，那一定能够使得包括像黄嘴白鹭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水鸟以及更多的林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黄嘴白鹭作为鹿类，它在筑巢的时候还需要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植被啊，比如说像灌木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它的筑巢的材料那当然也会更为丰富，能够使它免去飞越更远的空间去获取更多的巢材，从而呢也给它们节省能量。

0: 式反馈于帮能够顺利的完成更好的繁殖。
1: 嗯，确实哈，动植物这个生态保护是一个整体，那每个方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仔细看了一下，长山群岛西南方100多公里就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有很多猛禽迁飞路过的哈。那这两个区域的鸟类有没有一些互动？猛禽会过来捕猎吗？
0: 啊，是。那整个呢，这个长山群岛，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铁山啊，以及特别著名的我们有一个蛇岛，其实它们相对而言的这个啊距离并没有相隔特别远，尤其是对于鸟类而言的话，这个从飞行的角度，那真的是比较近的。所以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这个猛禽啊，它可能在某些岛上，因为这里的这个植被的啊，比如说树木的葱郁度更高，它可能会选择在路过的时候在那儿停歇更多。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岛屿上面，虽然可能郁密度没那么高，但也许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可能昆虫比较丰富，或者说过路的林鸟可能有更多的小型的一些鸣禽在这儿选择停留，那也当然会吸引到这个过路的猛禽也会在这儿进行捕食。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啊我们说这个渤海啊黄渤海这一带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老铁山的这个猛禽迁徙啊，其实也是特别著名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大多数是在说这个水鸟的迁徙，其实很多猛禽它也会有特别长距离的迁徙。而猛禽的迁徙呢，跟很多的水鸟也类似，它也会在迁徙期集成一个特别大的群体。那我们知道呢，相对而言猛禽主要还是在这种陆域生活的，所以呢，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它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个更短的一个通过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中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辽宁的这个大连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辽东半岛，那么延伸到再往下面，我们对应的海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山东半岛。那当猛禽想飞跃整个的渤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从长山群岛再往南啊，一路继续飞到这个属于山东所管辖的一些这个岛屿，那它是一个最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对于很多猛禽而言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在辽宁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叫做冬天啊，秋冬天的这个迁徙前啊，比如说在这个每年的9月、10月份，它会从这个辽宁省这边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群，然后沿着这个啊这些群岛作为一个像我们是有时候说旅游一样，像跳岛这样的一种飞行的方式，然后接着飞到山东去，然后再从山东再沿着海岸线再往南，或者进入到我们中国南方的各种的内陆环境。所以呢，对于猛禽的迁徙而言，这一片区域呢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地点，也同样是特别著名的啊值得保护的这个地点。
1: 嗯，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羡慕生活在这个离保护区比较近的栖息地比较近的这个区域的群众们哈，这有机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来。那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是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里去观鸟的话，到底能够观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进到

区啊啊实验区啊，应该是我们的普通的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的，但是它外围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缓冲区啊，它可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除了已经完全被划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的区域，在整个的这个辽宁啊，包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上，包括我们说整个渤海内的这些岛礁这些环境之中，也有一些岛呢其实并非啊这个严格啊直接作为保护区的，那所以也会有普通的一些旅游。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儿呢，你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那也许在一些可以开发或者说可以进入的一些普通的旅游的一些岛屿上，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啊，很多猛禽正在集群从东北

0: 那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水鸟，那其实呢，大家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儿有繁殖的，像黄嘴白鹭啊，像黑尾鸥啊，那可能啊，我们并不能够进入到这种特别中心的区域看到大规模的这种繁殖。但是呢，可能在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繁殖区域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能看到一定的集群的。那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型的、大群的这种恒鹬类的这种集群啊，那可能真的得把握时机了。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讲，这些岛屿呢，总体而言，它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滩涂环境，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叫黄渤海迁飞路线上，比如说去寻找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江苏盐城啊，像上海崇明啊这些地点，来作为观看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此外呢，比如说离我们辽宁大连这边不太远的啊，也是属于辽宁的，像丹东这个地方的鸭绿江口，就是特别著名的恒鹬类集群的地点。那大家可以在海岸线上就能欣赏到特别壮观的这种我们叫恒鹬类集群成为鸟浪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其实观鸟啊，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地点都是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看到啊我们心仪的这些野生的鸟类的。
1: 嗯，是您提到的这么多的地点哈，可以供听众们去选择。那这些地点呢，他们有一些哈是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里边了。我们看到这个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是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的方式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方式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会分一个先后？您觉得未来它的扩展方向会是哪儿？
0: 对，我们说呢，整个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它的评定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步骤。那很多呢，包括你去首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呢也包括有专家的现场考察，包括呢对于整个这个区域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通过。所以呢，它其实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是比如说这片栖息地，哎，很重要啊，那我就把它列进去，并非如此。你需要有在这些区域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比如说呢，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说从这个民间方面，那可能都会对这个栖息地呢已经产生了足够的重视，或者采取了一定的这种保护措施之后，包括呢，可能还有未来的对这片栖息地的一些建设的我们说从保护角度这种建设的一些规划，那可能呢才会通过我们说世界自然遗产这个相当于评定者的这个审定，最终才能被列入。所以呢，它其实相当于我们说，并不是说，哎，黄渤海，比如举例子，黄渤海都很重要，我们就把这里全部一下就列进去。其实不是的，它可能是还需要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这种考察，然后呢，经过这种考评之后，最终再一就相当于分不同批次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录入。
1: 是，那关于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么多年哈一直被误解的赖个宝。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

0: 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全年最高峰值，今年入伏之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有利于蚊虫繁殖，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除了常规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吃蚊虫的生物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最近就有这么一种爱吃蚊虫的生物网络热度直线攀升，它就是癞蛤蟆。像赖哥宝道歉的热潮中，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所谓有毒啊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赖哥宝的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的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最近一段时间哈，不少网友都发视频为癞蛤蟆证明，说癞蛤蟆其实是好宝宝，一年能够吃掉上万只农田害虫。我觉得这个风评反转哈，应该先从名字开始。癞蛤蟆啊，癞蛤蟆，它正式名称应该叫中华蟾蜍啊。那它在防蚊防虫害方面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3: 其实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癞蛤蟆啊，或者我们叫做这个癞蛤蟆，以及我们说它的中文的标准名称这个中华蟾蜍而言的话，大家可能会首先觉得这个蟾蜍和蛙是两回事儿。但其实呢，在科学分类上，这个无论是什么蟾蜍还是什么蛙，本质上呢，它们都属于我们叫做两栖动物中的这个叫做无尾目的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呢，有时候呢，甚至呢，在大家很多很喜欢的这个啊，或者说啊，觉得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蛙的这样的一个类群之中，其实严谨意义上，它们在演化关系上可能跟我们的中华蟾蜍反而会更为接近。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会说，哎，有些这个蛙叫雨蛙，有些叫树蛙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雨蛙、树蛙长得都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雨蛙在科学分类上，它其实反而跟这个蟾蜍其实更接近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雨蛙为这个树蟾。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个所谓的蟾蜍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它跟其他的蛙类啊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水域环境啊中的这个捕虫能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华蟾蜍啊作为蟾蜍相对而言的话，它比其他的这个蛙类那能够更容忍啊这个远离水的环境，所以它就有相对而言更广的这样的一个扩散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啊这种适应能力啊。尤其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城市，比如说像北京啊这样的大城市，那很多的这个湿地环境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保护和修复，但毕竟它已经被人类的啊城市，比如说道路啊建筑啊相分割开了。所以对于很多特别依赖于水的一些蛙类，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见到的啊，就相对来说也是大家曾经都应该很熟悉的，像黑斑侧褶蛙呀、金线侧褶蛙呀、试纹鸡蛙呀、啊这个北方峡口蛙呀等等这些蛙，相对而言，它们其实很难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这个公园中的湿地去扩散到另外的区域。但是中华蟾蜍不一样，它就能够忍受相对比较旱的环境，所以它就有机会能够去扩散到更多地方。所以呢，也就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遇见率会更高一些。那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它们的种群也会更大。那这也就说明，那如果它们在城市里的啊这个生活环境良好，那它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捕虫的功能。而蚊虫那当然是它们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之一了。尤其是我们说呢，这个蛙类啊，包括蟾蜍，它们的这个幼体啊，就是蝌蚪，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那它其实也是能够大量的去捕捉这个蚊子的幼虫孑孓，所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
2: 嗯，是，我看不少网友说替小时候的自己给癞蛤蟆道歉啊，呼吁不要再欺负癞个宝了。那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小朋友嘛，他觉得这个蟾蜍丑，然后还怕它有毒啊，看它疙疙瘩瘩的哈。那到底接触它有没有危险呢？接触之后我们要洗手吗？它的毒素是？

0: 是干什么用的呢？
1: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蟾蜍身上的这个毒啊，就像我们说很多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其实其他的这个毒性物质一样，那这个我们叫离开这个剂量去说毒性都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蟾蜍身上固然有毒，但是这个毒呢对人呢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它的这个毒呢，主要是用于去抵御自己的天敌的。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喜欢吃蟾蜍的像这个蛇类，那可能在捕食蟾蜍的过程之中这个蟾蜍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然后再分泌这个毒素，那可能会让这个蛇觉得不舒服，那可能会放弃这个捕猎。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呢，人类呢虽然会一方面觉得这个蟾蜍不好看有毒，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可能又愿意去收集这个蟾蜍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毒素然后去做这个所谓蟾酥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陋习是要吃这个蟾蜍啊，把它做成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说这个蟾蜍呢，虽然可能所谓的我们打双引号叫其貌不扬，但事实上呢，它本身在生态系统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而且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更应该的是跟它和睦相处。
0: 对，也有网友回想起来哈，说这个蟾蜍受欺负之后只是摸摸眼睛然后默默跑开了，现在想想就有点心疼，他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温顺呢？
1: 事实上呢，其实两栖动物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这个两栖动物的种类呢是远远少于我们说这个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那当然呢，跟爬行动物相比，它们也更少。本身它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更局限在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一些区域。那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上世界上现存的这个两栖动物，我们就分为这个几大类了。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尾目的这个蛙和蟾蜍，还有一类呢是有尾目的，比如说像蝾螈，以及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大鲵啊，又叫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叫隐螈这一类，它们身上是没有腿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它们的这个类群比较少，种类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啊，看起来呢又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大家一想到这个两栖动物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的形象。所以呢，从整体来讲的话，它们这个外观特征其实呢也还算是比较招人喜爱。那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有些网友看到这个蟾蜍也觉得其实是楚楚可怜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去人类喜爱动物的一个标准，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物圆圆滚滚的，已经大大的，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人类的默认的心理的模式，会觉得这是更可爱的，
0: 比较萌，
1: 和心理预期的。
0: 对，是我看到有这么一些案例哈，就是这个重庆江津的一个男子非法捕猎40只蟾蜍，被警方当场抓获。然后四川一地呢，上演赖个保大营救，查获中华蟾蜍7876只。抓蟾蜍到底会面临哪些处罚？是不同种类还不太一样，是所有都有保护级别吗？都是三有吗？中华蟾蜍的保存保护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
1: 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蟾蜍的种类当然是很多的。那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分布区域最广的，那当然就是中华蟾蜍。那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这几个案例，它可能捕捉的也确实都是中华蟾蜍。而中华蟾蜍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的，它是国家的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所以呢，当你捕捉它的时候，就会面临我们说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惩。那它跟所有的三有保护动物的这种保护的这个效力都是一样的。当你捕捉到这个一些个体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根据这个法律的这个判罚的原则来进行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呢，中国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的蟾蜍，包括有些呢可能并不是蟾蜍这个属的，它可能就是某某其他蟾。但其实呢，这些动物呢大多数呢也都属于我们国家的这个三有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甚至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大熊猫呀、金丝猴呀这么著名、这么漂亮，但是也仍然是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多加保护。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的网友大家也都回忆起这个小时候甚至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再去接近或者说接触很多的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 这个时候，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在春天会看到有些小河道呀、有些池塘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蝌蚪。其实早春出现的大多数的我们说黑色的这个小蝌蚪，它就是中华蟾蜍的这个幼体。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把它捞走，其实也是对他们的这个种群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
0: 嗯，是。那除了蟾蜍啊，还有哪些能够吃蚊虫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保护的？我印象中好像现在蜻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是不是？
1: 对，蜻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捕虫的能手。因为虽然它也是昆虫，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昆虫中啊，蜻蜓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捕食者。所以它不仅能够捕食很多的飞行的像这个蚊子，那当然苍蝇啊还有更多的一些昆虫呢也是不在话下。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昆虫这个世界之中，大家也不要忽略比如说还有螳螂啊这样著名的一些捕食者。同时呢，其实在水域环境之中，我们说这个蚊子当它在已经变成成虫之后，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但是它都是从水域环境中，从幼体从这个卵孵化出来的。所以在水域环境之中，其实能够捕捉蚊子幼虫的这些昆虫其实也是很多的。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水生的我们叫做蝽类就是半翅目的一些昆虫，像这个蝎螳螃蝎蝽啊，像这个蝎蝽啊等等等等水黾啊，其实也都是能够在水域环境中去捕食这个蚊子幼虫的。此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水域环境之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类，其实也都能够去吃掉我们说这个蚊子的幼虫。所以从蚊子的这个灭蚊的角度，如果一个水域的生态系统是健康的，比如说里面水生昆虫很多，然后这个水生昆虫呢能够孵化的羽化的环境也很充足这些蜻蜓啊什么都能够有更多的环境能够去羽化，包括在水域环境中可能还有更多的鱼类以及像蟾蜍和其他的蛙类，那它的这个蚊虫一定不会有那么多那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假设一片水域它可能已经生态环境生态失衡了，那可能对于蚊子而言的话，它其实只要是一个很狭小的或者说一个不太干净的营养含量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它就有机会能够去繁育后代。那这种环境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清除的，需要去把它进行改造的。所以呢，这是防虫防蚊的一个关键。
0: 对，近期的这一波向赖克宝道歉的热潮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家长大了哈，懂得知识更多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的群体我们的群众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意识是在不断的加强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潮？您觉得在这个其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科普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物种的生态价值？
1: 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大家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那可能呢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更易传播的一些这种热点。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如果大家刷到了跟这个蟾蜍道歉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更多跟蟾蜍跟蛙类有关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提到这个海岸线的这种迁徙，提到这个鸟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很多的这种平台和媒介，你包括像我写过一些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书，包括这个鸟类迁徙沿着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我还专门写过一本叫沿着海岸线的旅程，鸟类为什么叫迁徙。包括呢，我们说这种两栖动物的这种保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现在也都在做相关的这种宣传保护的工作。尤其是呢，在北京在这个上海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现在都特别重视我们说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这个营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如果我们能够给野生动物，包括就是身边的这种小蟾蜍，都能给它留出更多的一个生存空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动物是有意义的或者说它本身就跟生态系统直接相关，它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能够给它多树立几个保护的小牌子，告诫大家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影响它们，而跟它们去和睦相处，那可能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那再放大回我们今天第一部分，你像这样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特别重要的这种栖息地，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增进对它的了解，能够 这个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举保护周围的这种自然环境，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人和自然更好的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愿景了。
0: 对，好，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夏天一到，社交媒体上就又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杯，接着呢兑入自己喜欢的饮品，比如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等等。这种喝法被称为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这其中潜藏着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3: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3: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4: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3: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4: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有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3: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4: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这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0: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啊，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5: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6: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5: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6: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7: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6: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5: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7: 胖子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6: 得有4-5年了。
7: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6: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5: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6: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5: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6: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5: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6: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意。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那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了，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这批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了， 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的时候，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钓屿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咬一咬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0: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衡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衡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珠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

0: 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0: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2: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戴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他没有项圈，他戴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0: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1: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0: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3: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牛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3: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果台岭、完达山和小兴安岭乃至大兴安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息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4: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 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6: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7: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6: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7: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8: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7: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6: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8: 胖子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7: 得有4-5年了。
8: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9: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6: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7: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1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6: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7: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6: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7: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4: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儿，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10: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11: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10: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11: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10: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11: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10: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

0: 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1: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0: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1: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0: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2: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3: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是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0: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4: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5: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4: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5: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0: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6: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这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7: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定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0: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

0: 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 开端口就是人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还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0: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2: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微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微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 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伊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13: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14: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有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1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14: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13: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14: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 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它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斯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

0: 势的时刻，那么阿曼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
1: 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也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瑜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4: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3: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4: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嘛，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

0: 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兑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观祭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1: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啊，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 我们考古式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评鉴啊。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所以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有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嘉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3: 师父，您救救我，救救我吧。
0: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丹砸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习 行恶之人，如磨刀之时，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 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500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心朝天拜的身段化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5: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6: 师父，
5: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6: 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5: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0: 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的太好了，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1: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0: 对，
1: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1: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师父经常

0: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呼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傅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傅？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了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这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任务了，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静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那一贴，噗，这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去，我们就出戏了。可是没有办法，完了接着右眼，但第二番还马上跟懂事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嘛，最后一马头一搂啊，我一个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推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性。

0: 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雾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1: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雾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2: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雾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2: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3: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而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2: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2年，觉得我都选好了。唐僧，我是要选娄胜。
1: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2: 我说，雾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4: 对，
2: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

0: 考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机。
1: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的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那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啊。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2: 自首演以来，婺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3: 王现在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4: 对，
3: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4: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5: 啊，原来没有这个，
4: 对，
5: 后来加进来。
4: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5: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4: 对，我们
3: 摸索了很久，
5: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4: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3: 原理。
4: 对，
3: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0: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5: 对，
0: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6: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个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0: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5: 这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0: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使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敢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4: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

0: 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1: 就是
0: 你的点，
1: 它是个支点，
0: 对，支点
1: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0: 对，
1: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3: 这个我没想到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3: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4: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5: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起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斧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4: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具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具破局重生的出路。
2: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3: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2: 对，
3: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2: 对，
3: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0: 对，
3: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0: 哎，
3: 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0: 对，
3: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0: 看长征啊，
3: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

0: 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
1: 嗯，
0: 你自己点菜。
1: 嗯，
0: 你点的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2: 对，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0: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0: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么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1: 啊，
0: 三国系列，
1: 嗯，
0: 杨家将系列，
1: 对
0: 啊，西游记系列，
1: 嗯，
0: 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3: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集。
5: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
4: 人抓到就好。
5: 穆处长吐出一口浓烟。
4: 我报告了警备司令部，给尤队长请功，处长栽培，不用谢我。司令部那帮人像尤队长这样的人才自有领奖的地方。
5: 木川大笑，又压低声调。
4: 尤队长在共党内部经营有方，情报质量很高，将来不断为党国立功，不用在意司令部那帮家伙。
5: 尤天笑斟酌着不知该怎么回答。
4: 听说代号叫西施。
5: 木川挥了挥手，像是要赶掉一只苍蝇，话题一转。
4: 尽快把人从租界引渡回来，尽快审讯。
6: 是。
4: 处长，手续办好了，今天巡捕房会派人把所有人犯押送白云观，从南市押解回龙华的这段路情况比较复杂，侦缉队人手不足，穆处长能不能跟司令部宪兵队联络一下？宪兵？军用卡车一动，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这些人都还没审过，龙华这些年也抓了不少假共党，抓了放，放了抓，市面上的流氓、贩毒的、仙人跳的、杀人越货的、教书做翻译的，审不出名头，到最后都一放了之。
5: 木川轻描淡写地说。
4: 有人不惜送命冲进抓捕现场给他们送信，光凭这一点就很有把握了。所以是有情报说共党要在路上劫人。
5: 木川停了一下，像是忽然领悟了什么。
4: 这6个人都是共党分子，尤队长是不是把自己人也一起抓来了？
6: 没有，没有我的人。
5: 尤天笑说的郑重其事。林问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了，虽然他几乎直到凌晨才睡着。先是一阵刺耳的军号穿过黎明时分的薄雾，然后就不停传来咣当咣当的声音。过了很久他才意识到那是开关铁门的撞击声。他在看守所里，在龙华。昨天上午一辆黑色囚车把他从老闸捕房送到南市，下午他又上了另一辆囚车，天黑前才被押送到这里。车上全是那天开会时被捕的人。囚车过了枫林桥，车上就有人小声说，看来是去龙华。果然车子开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停在一幢小楼前，又有人小声嘀咕，军法处。 押送的军警一听见说话声就开始吼叫。小楼里他们靠窗站了很久，窗外暮色四合，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天黑以后他们才一个个被押进牢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但他并没有饥饿的感觉，就算食物放在面前他也吃不下去。他想的很多，但没什么头绪，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他心里也没数。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不管碰到什么他都绝不能屈服。哎呀，真是个美人胚子呀。
4: 阳光照进牢房，有人在说话。凌问转头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坐在对面床上，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脸照来照去。
5: 你们醒了？
4: 女人站起身来到凌问床头，朝他伸着个俏脸说个不停。
5: 睡了一觉气色好多了，昨天晚上你们进来脸色都蛮吓人的。我姓陶，叫我陶小姐好了。
4: 牢房里原本气味难闻，这个女人一靠近倒带来了一阵香味。
5: 哎呀，总算有人来了，我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咽气的要死，要是进来3个就更好了，可以凑一桌麻将。
4: 他咯咯笑了起来。
5: 女人蹲监房不大有的。哎，你们不会和我一样也是被冤枉的吧？
4: 陶小姐又往脸上涂了点脂粉。
5: 哎呀，每天涂涂抹抹的也不知道给谁看。哎，你们一晚上没吃什么吧？饿了吗？我有麦乳精，外面都要托人才能买到呢，我给你们泡一杯吧。
4: 正说着，牢房门哐啷一声打开了，狱卒讪笑着说：陶小姐出来吧。陶小姐抹抹旗袍，站起身摇摇扭扭出了门，站在门口说了一句：
5: 今天天气倒蛮好的，我要好好的晒晒太阳。
4: 牢房里安静下来，只听见门外狱卒对那女人说道：陶小姐，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共产党，你可不要乱搭讪。凌问猛地坐起身，环视四周，牢房里还有一个人，和自己一样也坐在床沿，床上只有几条木板和一片草席。陶小姐的床靠里铺着厚厚的床褥，鸳鸯花样的床单上卷着一条缎面被子。她望着牢里的另一个人，他们俩刚见面就一起被捕了。他试探着看了看对方，遇到一双温和的眼睛正勉励朝他微笑。这个年轻的姑娘留着齐耳短发，像个老师，两人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良久，凌问问道：
5: 你还好吗？
4: 对方点点头。砖地上有些青苔，蚂蚁在阳光下爬行。他抬起头看着凌问，眼神热切，显得有点激动，好像有无数个问题要问，还没来得及出声。
5: 嘘，在这里说话要小心啊。
4: 凌问说：
5: 我认识你，我读过你的小说《冬》，你叫凌问。那么你呢？还有那个穿夹克的年轻人，在囚车上你们一直紧挨着的。我叫董慧文，他是陈千元。
4: 他想，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本来他们可以在会上互相认识的。那天上午他和陈千元约定10点前赶到四马路菜场，他们说好了先在同春坊弄口碰头，坊里一条直弄堂走到底便是明慧小学的校门，他在那里教书。那天早上他不得不先去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他要跟毕业班的学生告别，把校长签名盖章的休业证书发给他们。
5: 你怕不怕？
4: 见董慧文陷入沉默，凌问上前坐到他的身旁，伸手替他理了理头发。问题很直率，董慧文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怕吗？他一点都不怕那些人，可是 当他真的进了这个阴森的地方，心里又不免有些发毛。他发现只有当自己心中充满怒火时，才会情绪激昂，全无畏惧。他犹豫了一下，忽然睁大眼睛望着灵问，
5: 那天在四马路跳楼的是什么人呢？
4: 灵问摇摇头，从昨天到现在他也一直在想这个跳楼的人。他这样义无反顾地跳出窗外，就是为了通知他们敌人进来了吗？他试图去理解的，就好像他觉得如果能真正了解这些人在生死抉择前内心的种种想法，他就能更加懂得隆冬。他在写冬的时候是多么幼稚啊。董慧文想了一会儿，又抬起头对灵问说，
5: 我不怕，我早就想好了的。窗外高墙的铁丝网上，一只灰鸽停，看着面前这个姑娘，心里有些为她担心。灵问坐过牢，他知道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抓他们的人还想挖出他们的秘密。任务虽然他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们临时被召集起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任务。老易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吗？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八集，
5: 1934年10月15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200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同事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缓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1934年10月17日，集结在一起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3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军事转移。
6: 我是记者周斌。流水连绵不断，水势丰沛充盈，我面前的这条河叫于都河，河边有一块巨石，上边是杨成武将军题写的4个大字：红军渡口。82年前，集结在江西于都的8万多名红军战士，从10个渡口出发，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渡过于都河，对于当时被迫进行军事转移的红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请军事历史专家董宝存先生。
7: 红军离开于都进行的长征，在当时，那么红军一般战士是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的。当时在最高决策层是知道当时的目的是要转移到湘西去和贺龙的队伍会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86000多人的队伍就过了于都河，就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 从此也就离开了这块他们魂牵梦绕的红土地。

黄昏时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走进县城的一家小酒馆。酒资是彭德怀付给店家的一块银元。两个人都不是善饮之人，但还是把一壶当地的老白酒喝光了。彭德怀的恶劣心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根据地的逐渐缩小直至丧失，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受到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部队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只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这些伤员包括甘卫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为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就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晚上七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并开始撤离。董振堂立即将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座大庙里，听参谋长刘伯承讲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已被贬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原因是他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持反对意见，而李德说中国红军总参谋长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可在红军官兵的眼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在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打中，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做完后，医生小心地问他是否很疼，刘伯承说才70多刀，小意思。刘伯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不能因为中央红军转移就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失利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军团担负的是殿后掩护任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做出牺牲，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说话的艺术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五篇《非象篇》。说话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智慧。我们常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这都是在说呀语言艺术的重要性。说话从不是简单的语言传递，而是藏着态度、心境与技巧的处事艺术。有的人言辞恳切，言之有物，总能让人信服，而有的人却是空洞乏味，言辞不当，不仅达不到沟通的目的，甚至还会引发矛盾冲突。荀子在《非象篇》中啊，为我们提炼出了一套能让人信服、获得尊重的说话智慧。荀子在《非象篇》中说：“谈说之术，金装以力持之，比秤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新欢分香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悦人，人莫不贵。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呀，说话的艺术在于以严肃庄重的态度面对听者，以正直真诚的心态对待交流，以坚定的意志传递观点，用比喻的方式启发对方，用清晰的辩说帮对方明理，用热情亲和的态度分享见解，同时呢，要重视珍爱自己传递的思想。这样说话内容总能够被接纳，即便不去刻意讨好，也会赢得他人的尊重。战国末期啊，游说诸侯是谋士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有的说客凭借高超的话术赢得了君主的心。

规避了灾祸，有的呢却因言辞不当而触怒了君主，招来了杀身之祸。说话的智慧即便在当下也不过时，我们每天都要与不同的人沟通，职场汇报、邻里相处、家庭沟通都离不开说话的艺术。荀子从态度、心态、方法三个维度为我们拆解了其中的关键。在态度上，说话需要保持严肃庄重，自身的庄重啊，会带动听者认真对待交流。如果自己敷衍懈怠，说话呀，自然难以获得重视。在心态上，说话要秉持正直、真诚。真诚是沟通的基石，唯有说真话、表真心，才能够赢得信任，让交流啊顺畅推进。而坚定的意志则是谈话的支撑，面对缺乏信心的听者，可以用自身的自信为其注入勇气；面对观点摇摆的对象，可以凭坚定的立场帮他明确方向。在方法上，荀子也给出了具体的技巧。荀子用比喻启发是高效方式，就像孔子教学常用比喻，能够让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清晰辨析则能够帮助听者分辨是非，理清逻辑关系。再辅之以热情亲和的传递态度，更能拉近与倾听者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自己要真心认同并重视所传递的内容，这份笃定的态度本身就是说服力，无需讨好也能够让别人信服。春秋时期师旷见晋平公的典故正是这套话术的生动实践。有一次晋平公在喝酒的时候啊，得意洋洋地说，没有人能够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我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坐在一旁的乐师师旷当即拿起琴就朝他撞去，琴撞在了墙上，在墙上砸出了个大窟窿。面对晋平公的质问，师旷佯装他是要撞那个胡说八道的小人，随后呢他就直言说，这种话绝非君主该说的话。左右臣子呢都认为师旷是犯上了，晋平公这时候却醒悟过来了，赦免了师旷，并将此事啊当做了一个警示。师旷以庄重的态度、真诚的初心，用近乎激烈的象征手法劝谏，既点明了道理，又没有激化矛盾，完美契合荀子“金装以立之，比称以喻之”的说话原则。高超的谈话艺术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和启发。看似简单的谈话，背后呢，却蕴藏着深邃的智慧和技巧。这些谈话智慧，尽管时隔2000多年，仍然呀，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并没有过时。我们与人交流、谈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在态度、外在表现上，要体现出值得被他人尊重的姿态和风范。细微的态度变化，它所产生的现实效果也有着天壤之别。要谨慎行事，以严肃、正直、真诚的态度与人交流，如履薄冰的重视所说的每一句话。说到底，说话的艺术从不是巧言令色的投机，是基于真诚、赋予技巧的沟通智慧，以庄重态度待人，以真诚初心说话，以恰当技巧传理。只有真正按照荀子的标准做到了，才能让交流事半功倍，更能够收获他人的认可和尊重。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养不踩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2: 维生素大家族的这些成员们经常共同协作来守护我们的健康，例如大家很关心的免疫力，除了跟维生素 C 密切相关，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其实也都很关键，
3: 它们四个都是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免疫器官，还有免疫细胞，还有免疫分子。那在这三大类的成分当中呢，维生素都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的

0: 先来说纹素 A， 纹素 A 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让我们免受病原体像一些病毒啊细菌的侵袭，所以说纹素 A 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研究表明，小朋友们如果缺乏纹素 A 的话，会导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增加，就呼吸系统的感染增加，还有呢腹泻增加。你给他补充纹素 A 以后呢，这些症状就会消失。还有呢，纹素 E 它也是非常具有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对我们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尤其是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殖，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它跟免疫力也相关。那纹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纹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所以纹素 C 呢跟我们的免疫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啊。我们再说一下纹素 D， 纹素 D 呢，它其实是我们把它说从头到脚对我们的身体都有益处啊。缺乏纹素 D 的人，他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它虽然跟骨骼健康有关，跟钙吸收有关，跟免疫力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1: 那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补充剂，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每一种都买，这样就补充齐全了，还是选择复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包含了，也不至于剂量太大。如果你也不知如何下手，下面的知识点可别错过了。不建议每一种补充剂都买回家，如果经过血液检测等体检发现有特定维生素缺乏，可以选择针对性的补充剂，有助于针对性的解决营养不足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选择补充剂只是填补日常膳食的空缺，达到营养均衡的目的。那选择复合维生素相对更合适，因为它们通常包含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全面且便捷省心。在选购复合维生素的时候，首要根据性别和年龄来选择，这是因为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年龄段营养的侧重点不同。例如，针对50岁以下的女性，会添加一些抗氧化、抗衰老的成分；针对年轻男性，会添加预防前列腺疾病的成分。那针对中老年人，通常 B 族维生素和镁的剂量会加大，还会添加草本成分，有助于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另外，维生素 D 和钙的剂量也会加大，有助于强韧骨骼，还会添加钾、辅酶 Q 10等维持心血管健康的成分。所以不同的人群要按需选择。最后再看成分表，里面添加的营养素种类越多越好。如果您购买的是进口的复合维生素，通常剂量偏大，无需每天服用，一周服用2到3次即可。挑选到心仪的维生素片后，那什么时候吃又有说法了。很多人认为空腹的时候服用吸收会更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就拿一个维生素来说，维生素 C， 尤其是那种酸甜口的那种哈，在胃本来就空的时候再吃酸的，那肯定更难受啊，对不对？然后再想想很多药为什么饭后吃，那得等自己的肚子先活络起来了，哎，你再吃那个药才能够更有利于吸收。所以我觉得空腹不会让维生素片的吸收效果更好。
3: 我以前也这么琢磨，后来有人跟我说，说不空腹吃药，就是说因为有些药的成分是脂溶性的，因为你吃完饭以后可能有脂肪参与，所以它吸收的更好。然后有的说要延长那个药的释放，就缓释的时间等等。
0: 刚才把关关和小磊老师的解释加在一起，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3: 啊，怎么理解？
0: 纹素 A、纹素 D、纹素 E 还有纹素 K，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这样的维生素，在你空腹的时候，你肚子里啥都没有啊，只有胃酸。那这个时候呢，这四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是不太好吸收的。其次呢，刚才啊关关说了，纹素 C 呢酸性成分很高，是吧？它吃进去是酸的，加上空腹，胃酸的分泌就很旺盛的情况下，酸上加酸啊，就会损害我们的胃黏膜。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空腹补充维生素。
1: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不断重视，服用保健品不再是老年人专利，很多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需求，抗衰老的、抗疲劳的、美容养颜的等等。 据统计，2016年到2021年，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21年市场规模为2167.65亿元，同比增长7.39%。预计到2027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将达到4850.5亿元。通常我们是按需选择保健品，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鱼油，它已经风靡多年，它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它也是探亲访友备受欢迎的礼品。那如何挑选一瓶高品质的鱼油呢？认准6个要点。
4: 首先选择鱼油的时候有这么6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要看它的纯度，鱼油其实就是脂肪啊，其实就是油脂啊，我们补的是什么？其实你补的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呢是软化血管调节血脂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选择这个鱼油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摄入量。我们要补的就是它，因为这是有效成分，对吧？要保证8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 BPA 和 DHA 它的这个量啊。比如说这两它俺俩的量加起来呢要大于等于30%。第三呢，就是看它俩的配比啊，比如说 DHA 和 EPA 的配比要保证在3:2。我们还要看包装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讲究包装呢？就人靠衣服马靠鞍，它也有作用，对吧？那么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啊。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大家买的时候呢，可能都买着很大很大包装那种，一大瓶里好多粒儿。实际上你一开封，你就想啊，虽然它还没每一粒儿外面还会有包装，但是它也会接触到光啊，接触到氧气啊，哎，势必它可能会有氧化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分隔的。此外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看认证，保健品都会有个小蓝帽子啊，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认证啊，包括它的这个它的纯度啊，它的这个配比啊，什么这些是经过什么样的认证。再就是气味啊，气味的话鱼腥味越大越好，实际上相反。那一般来说，如果它出现了异常的味道，就说明啊，它可能被氧化了，
3: 坏了，
4: 坏掉了啊。
3: 好的，那我想，如果大家要真的是选择这类产品的话，你要到正规的
4: 对，在正规的机构去购买，要看有认证的，还有标识的。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跑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5集，玉岩是博山最美的景点，在一处山崖之下，右瀑飞流而下，景色壮观，如此美景怎能无词。西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高歌谁和鱼，空谷清音起，飞鬼亦飞仙，一曲桃花水。一曲小令引到语言美景，美景令人流连忘返，但这里还不是辛弃疾的目的地。博山西南60里有一处黄沙岭，西山一片画图开，也是此人喜爱的去处，还在这里置一处书屋，春夏到山中小住，享受旖旎风光。辛弃疾着急赶路，到黄沙岭时已是夜晚。俗话说三里不同天，山里的天气反复无常，一边是星月相照，一边豆大的雨滴已经落了下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7、8个星天外，2、3点雨山前，90茅店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清风明月最能凸显野外田园特点，精确鸣蝉亦是乡村惯有的意象，但是仔细品味则别有风情。月光清朗，一片宁静，一只喜鹊突然被惊动，扑棱棱地飞了起来，划破这片静谧，使这夜一下子有了生机。至于喜鹊因何而惊，也许是明亮的月光，也许是路上的行人，这是盛夏夜半农村特有的景象，就在此时此地发生。错过任何一个要素，少了任何一个机缘，都不可能复制这一场景。所以这就是文学中的这一个，虽然不是这一个人，但却是这一处景。清风具意识，蝉鸣在清风拂送下更清亮更悠远。如果把明月、清风、精确、鸣蝉的组合进行调整，这种意象的感染力将大幅度的降低。稻花两句，传统的解释上，此人走在路上，听着稻田里阵阵蛙鸣，仿佛这些蛙声在愉悦地谈论着丰收的年景， 由于整首词中找不到相互对话的人，无法找到说的主体，所以只好把说的主体定位成蛙声。这样一种机械的理解，把读者的关注点引导到蛙声中，作为人的喜悦情绪被忽视了，对词句的意境是一种破坏。其实我们不必顾逆于说是外在声音的表达，也可以是心声的表达。词人鼻中闻着稻香，耳中听着蛙鸣，心中憧憬着丰年的景象，于是喜悦之情便充溢在字里行间。七八个星天外，天气骤然转阴，雨要来了，天上的星星也极其稀疏，青灰色的天空中七八颗星点缀其间，更显得天空的幽邃。星星是零碎的，天空是辽阔的，极致的零碎和极致的辽阔放在一起，形成极致的视觉反差。这就是好的文字带给读者的震撼。七八个星天外，短短的六个字形成的画面感格外的强烈。两三点雨山前，春天的雨像密密麻麻的线，纤细而轻柔。夏天的雨如晒干的黄豆，力大而饱满。刚开始时总是不经意的东撒一把西丢几颗，时有时无，时疏时缓，然而猝不及防地倾倒下来，肆意而淋漓。没有真切的观察与体验，写不出两三点山前这样传神的句子。正当主人公为即将到来的大雨担心的时候，小桥旁转弯处社树边，一家乡村客店进入眼帘。主人公不止一次到这里来，经常在这座小客店歇息，但刚才专注于丰年的喜悦和乡野的景色，竟然没有察觉到快到歇脚的地方了。看似又一个不经意的景物描写，仔细想来，满满的都是心情的表达。五十个字的小令，拎取明月、精雀、清风、鸣蝉、稻花香、蛙鸣、星、天、雨、山、茅店、社林、路、溪、桥等十五种景物，毫无堆砌罗列之感。每一句都在白描事物，但每一句都能品味出词人的欢悦。主人公没有出场，主人公从来没有离场，这就是这首词的妙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清新的风格和辛弃疾一贯的硬汉形象相去甚远，让人感慨。山水确实能够陶冶人的性情，同时也让我们明白，每一个硬汉的心中也都有恬静平和的另一面。辛弃疾那些政治内容的词沉雄豪迈，多用典，有时失于声色，这些描写乡村生活的小令均清新朴素，生机盎然，让我们看到辛弃疾的另一面，平易近人，恬淡随性，如春风，如栖息于茅屋檐下的燕雀。人生得意，佳人为其歌；人生落寞，佳人把其酒；人生仓皇，佳人问其泪；红颜不在多，佳人难在得。宋代文人活得潇洒，大多能谋得一官半职，有很丰厚的薪水，三五好友下个馆子，泡个酒吧，绰绰有余。少年犹不忧生计，老来谁会惜酒钱。不仅如此，风流成性的文人游戏风月，宋代文人多，风月场也多，支撑起汴京临安的绝世繁华。向晚灯烛银黄，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前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这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对宋代风月场的记载。宋代的风月场不仅仅是男欢女爱的地方，更是艺术的集散地，有专门唱歌跳舞的歌舞伎，亦有各种乐器的演奏。这些艺术项目往往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诗史、 是背诵汴京的青楼歌姬，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人风流，歌婉转，当时的著名文人无不为之倾倒，竞相云集。宴几道作生茶子，词赞其色容，远山眉黛长，细柳腰之鸟，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便看映窗花，不似诗诗好。秦观则是更艳情，年时今夜见诗诗，双颊酒红姿，书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鸟凉丝，簪髻乱抛，微人不起，弹泪唱新词。就连八十多岁的张先生也经不住其色意诱惑，专门为他创作词牌《诗诗令》。和诗诗交往最为密切的是一代词宗周邦彦，诗诗把周邦彦当作知心爱人对待，周邦彦甚至有赎诗诗从良的冲动，虽然最终未能独占花魁，至少走进了艺人内心。有趣的是，张先生长周邦彦60多岁，他们笔下的诗诗恐怕不是同一个诗诗。诗词本来是配合曲演唱的，文人是创作者，歌妓是演唱者，双方配合才能实现诗词的市场化，所以文人与歌妓有着共同的诉求和天然的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文人出入青楼听歌妓演唱自己的或是前辈的诗词，被认为是雅事，朝廷和士大夫都不会提出异议。据唐人薛用若《集艺记》记载，唐代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到酒馆小酌，正碰上有四位歌妓，歌妓青春妙龄，奢华艳业，朱唇润喉，嗓音清亮，三人喜不自胜，换过歌妓演唱，拥炉以观，三人边听边约定曰：我三人诗名相当，不分上下，今天听这些歌妓演唱，唱谁的歌多，说明谁的名气大。第一位歌妓唱的是王昌龄《寒雨两江夜入吴》，第二位唱的是高适开妾泪沾衣，第三位唱的是王昌龄放肘平明金殿开。王昌龄说：我两首了，赢定了。王之涣没有一首，连忙说：这几位土里吧唧的，没有代表性，那位最漂亮的歌妓一定唱我的诗，否则这辈子不与你们争了。等到最艳丽的歌姬登场，唱的果然是黄河远上白云间。这是一段文坛佳话，与文人和歌妓有关的文坛佳话。李白、柳永、苏轼等都曾应歌妓所求填写新词，最能说明歌妓与文人相互依存的关系。条件更好的文人士大夫直接在家里组建乐队，蓄养歌妓、舞妓、乐妓，有朋友前来欢饮达旦，家妓助兴，风流快活。其实蓄养家妓的风气从汉代就开始风行，先变清戏，举止翩然的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入宫前就是杨阿公主的家妓，魏晋时富豪蓄养家妓数量庞大，而且家妓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王凯设宴请客，令家中乐妓敬酒，客人不喝就杀乐妓。隋唐时刘禹锡、白居易、元稹这些官僚文人都蓄养有家妓，白居易还津津乐道地写进诗中：黄金不惜买蛾眉，敛得如花三四枝。宋代蓄养家妓风气更直，比如曾做过健康漕运的皇亲国戚赵彦瑞居住在京口，专门建造个风轩乐馆，在全国选拔歌妓舞女供养起来，作为私人夜总会，专供娱乐消遣。他还根据自己喜好和客人评价，评选出10家为他们作词赋诗， 赞美容颜记忆，算是量身定做的广告词。家妓和家奴一样，属于主子家的奴隶，是私人财产，没有人身自由，甚至可以买卖和送人。除了演奏、唱歌、跳舞，还会侍奉主人起居，在家里和酒宴上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长相漂亮、性情温柔的家妓，有可能被主人纳为妾。所以，古时候家妓、侍女、侍妾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自古男人好色，蓄养歌妓也是风流韵事，但古代妇女识文断字的不多，而歌妓往往色艺俱佳，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所以最容易成为文人雅士的红颜知己，这也是文人们好这一口的重要原因。听软语，笑衰容，一枝斜坠翠还松，浅颦深笑谁堪醉，看取萧然林下风。女人可以为怀，辛弃疾一首《鹧鸪天》道尽此中意。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就是多少男人舔舐伤口的良药。辛弃疾是词中圣手，要靠音乐填词，所以精通音律，并喜欢时时听歌姬演唱自己或他人的词。岳飞之孙岳珂曾记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号歌贺新郎一词，自送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舞不见，恨古人不见舞狂耳。每至此，这府必自笑，故问作客何如。为了演唱方便，辛弃疾蓄养了不少的家妓，这些家妓的姓名大多淹没在历史的风沙之中，但从辛弃疾本人的词以及前人的记载中还能窥视一二。困不成眠奈夜何，情之归位转愁多，暗将往事思量变，谁把多情恼乱他。歇底是误人呢，不成真葛不思家，娇痴却度香香睡，唤起醒松说梦歇。夜里虽然困乏，但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那人还没有回来。把两个人曾经的恩恩爱爱像过电影似的一遍一遍的回忆，不知道现在有哪个女子扰乱着他的心思，让他有家不归。这些事误人呢，难道他真的不想家？侍女香香已经睡得正香，不行，我得把她叫起来陪我说说话。这是一首怨妇词，丈夫深夜未归，妻子独自难熬，怀疑丈夫在外有了小三，耽误了家庭。最后两句最有情趣，自己睡不着觉，却埋怨侍女睡得香甜，非要把人家也唤醒起来陪她说话。词中写的虽然是女主人跟侍女的故事，但据分析，辛弃疾词中的香香却不是捏造的人名，而是家中一名歌妓的名字。辛弃疾在代湖时，一年寒食前后，一位叫郑后卿的朋友要赴衡州上任，在饯别宴上连作两首词以送行，一首《水调歌头》，一首《满江红》。《满江红》词下面有一注释曰：稼轩居士花下与郑使君惜别，醉赋逝者非卿奉命书。可见他还有一位侍女叫飞卿，能文善书，酒席上兼做他的文字秘书。能够成为歌妓，特别是被主人挑中成为家妓，大多容貌俊美，多才多艺，碰到主人多情，产生爱慕之情不足为奇。辛弃疾特别喜爱这位侍女飞卿，但宋朝制度通过官方市场买来的家妓有一定的期限，满期限后急需离去，这位飞卿到期离开后，辛弃疾每每想起情不能自已，一曲《西江月》道尽了相思。人道偏宜歌舞，天教只入丹青，喧天化骨要他听，罢遮花枝不应， 何处交魂兽影，想来软语柔情，有时醉里唤青青，却被旁人笑问。这位赵青青是位歌舞伎，临别时右安托人为他画了一幅画，画中他手把花枝，笑依春风。此人雷想喧天画鼓让他听，可他只能微笑不语。想起他的姿态是交魂兽影，想起他的语言是软语柔情，这些都让词人深深的依恋，刻骨相思。多少次醉里不住地呼唤着青青的名字，身旁的朋友不明就里，不住追问青青是哪位红粉情侣。有时醉里唤青青，虽然只是歌妓，亦可见词人用情至深，用情至真。这大概也是文人情怀的一种吧。除了香香、青青，以及为妻子范氏治病准备送给大夫的整整、辛弃疾，还有甜甜、钱钱等几位侍妾，甜钱是他们的姓，甜甜、钱钱就成了他们的昵称。这两位侍妾知书善文，常带辛弃疾代笔往来书信。辛弃疾从带湖赴仕，再遭弹劾后，年纪已大，精力大不如从前，于是遣散不少歌妓侍女。那时他的一首《水调歌头》词序中就说：“时已病止久，且遣去歌者。”遣散的歌女中就包括钱钱。钱钱走时，辛弃疾依依不舍，为他作词曰：“一字九情诗性懒，舞裙歌扇阑珊。好天凉夜月团团，杜陵真好事留得忆前看。岁月人妻成不识，怎教阿堵流连。杨花与贾雪满天，从今花影下只看绿苔原。”因为侍女姓钱，所以辛弃疾以钱为题做一首词送给钱钱。前两句不关前世，却说前前的分别缘由。因为酒情诗性日益减少，所以对歌舞的兴趣也日益阑珊，家里不需要那么多歌舞伎了。以下都是扣着钱字去说。钱是圆的，月也是圆的，所以好天凉夜月团团。后面杨花榆荚雪满天，也是因为榆荚圆小似铜钱。杜甫有诗句：“囊空恐羞涩，留得忆前看。”词人话运过来，杜陵正好是留得忆前看，亦扣着钱字。程不识是汉武帝时大将，丞相田汾迎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列侯和皇族都去祝贺。席间大臣灌夫敬酒，林汝侯灌贤跟程不识耳语，没有恭敬的应酒，灌夫大骂：“生平毁成不识不值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笑女儿孤孽耳语。”灌夫与灌贤的

0: 父亲灌婴关系很好，所以在灌贤面前自称长者。词中引用这一句话，扣的是生平毁成，不时不值一钱。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

0: 乔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3: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7: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 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 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5: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1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9: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8: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9: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20: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1: 12天左右，这片

0: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衡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衡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衡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0: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5: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7: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7: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6: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7: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6: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7: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6: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7: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6: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 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

0: 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发布，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数据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

0: 一块儿走进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州，听灾后的花田与茶企怎样一步步找回生机。
1: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三成，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0: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静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1: 把核当交易，美式双标如何推升核扩散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更多相关消息和分析解读，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中央省副省长29号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和约旦方面则声称拦截了伊方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伊朗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8月3号，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昨晚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更多天气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演2场中国德比，最终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吴一泽分别击败丁俊晖与司嘉辉，携手晋级8强。今天将进行的1/4决赛中，赵新彤将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吴一泽的对手则是英国名将肖恩·孟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吉林汪清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最新影响。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自昨天下午1点起，汪清县在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3: 汪清县防止已于昨天下午2点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1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
0: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人员受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调派水域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联合当地政府调配的大型机械开展人员转移。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尹仲旺正在汪清县东光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仲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另外洪峰过境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早上我看还是保持多云和阴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气温呢但是呢今天在汪清还是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包括吉林在内的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在这里昨晚和今早还是会感到微凉。但是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几个水库和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呢是在昨天的清晨7点、下午3点、晚上9点，还有今天的凌晨等这些的时间点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的介绍，等洪峰过后，各条河流和各个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的沙洲上的一些树木，还是有被冲倒的一个情况，可以见到洪水的这样的冲击力。
0: 那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汪清县呢是在昨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1级，也采取了5停的管控的措施，同时宣布呢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同时呢，汪清县加快转移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9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另外呢，有关部门正在全力的推进通讯、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电信的运营商抢修人员他们连夜摸排断点的点位，正在全力恢复通讯的畅通。电力部门已经恢复了部分村屯的供电，剩余的呢正在加快的抢通。对于一些水漫还有多处冲毁中断的路段，有关部门实施公安的管控，优先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呢，正在组织将抢险的物资运送到前沿的点位，一旦洪水消退，现场满足作业的条件，各类物资设备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投入抢险的作业。
0: 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对于群众转移安置这个问题，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汪清县的职业技术高中，它是在汪清县城中心有5公里的距离。这所学校目前呢是一处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附近呢受到洪水影响的村呢大概有50多人，昨天被紧急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正是早饭的时间，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分发早饭，有粥、馒头、鸡蛋、酱菜等等。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转移安置点的生活保障是到位的，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因为洪水呢受到影响啊，是在这里，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住处，大家呢显得心里是踏实了不少。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尹仲旺也请。

0: 你务必注意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从7月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四川、广东、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之灾。而昨天下午，四川省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三警齐发。
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从昨晚8点到今晚8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市东部、乐山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此外，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中部和东部以及攀枝花市北部有大雨的暴雨。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比较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和大暴雨。
0: 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绵阳市已经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期间还出现持续的高温行热天气，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瞬时成灾风险较高。加之本轮降雨落区与前几轮高度重合，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1: 此外呢，江河洪水防御也是重点领域之一。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组织召开的防汛防地灾联合调度会议上了解到，预计本轮连续性暴雨天气过程中，大渡河、嘉陵江可能发生明显的涨水过程，青衣江、岷江、涪江和沱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前往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特别是在雨后积水严重的地方。
1: 嗯，没错，大家出行之前要查看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特别是对于高风险区，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要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避开危险山区等，更好保障自身的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
1: 美联储约有30%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0: 嗯，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到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个立场也显著地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来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你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从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个政策决议当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6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6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

0: 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六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 4.2。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啊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啊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2天前啊，也就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且指责美联储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和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
0: 我觉得这次的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啊。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优秀，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啊，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发难，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来施压。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啊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

0: 也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结合他的措辞和市场反应来看，您觉得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可能性大不大？
1: 九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正在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议声明大幅压缩，包括他的这个鹰派立场在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点阵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九月份现在的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那么市场呢现在已经对九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定价。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那么所以的话呢，七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不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如果随着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在不断的演进，那么随着这个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这个延宕，那么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
0: 嗯，好的，曲强。
2: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嗯，
4: 昨天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了，为未来5年应对气候变化画出了总蓝图。
0: 嗯，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了产业、市场、民生等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的适应能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6: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5: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

0: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啊，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1: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0: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柴启敏介绍，
2: 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

0: 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
3: 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茉莉采收工作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2: 如今20多天过去了，大水退尽，牵挂未了。那片曾经如雪似海的花田能否重飘沁人心脾的花香？受灾的农户和茶企又怎样从泥泞当中找回生机呢？
3: 带着这些牵挂，总台记者走进灾后的横州，见证茉莉之乡的重建故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的报道。
4: 那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5: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4: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5: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6: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7: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了，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6: 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8: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这一批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6: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9: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6: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0: 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钓屿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3: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1: 对于横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3: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0: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
3: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要生活了。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继续来关注台风。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6: 没错，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的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呢，光有算得快的本事是还不够的，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
5: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的难题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8: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7: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8: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 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A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7: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8: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7: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8: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就更准。
6: 这套系统目前还处在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咱们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够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8: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就是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7: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8: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7: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8: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6: 当然，在提供电力的同时呢，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要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的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够上路行驶。
5: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0: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11: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10: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11: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10: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12: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10: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13: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说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什么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10: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习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 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14: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啊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10: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15: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八成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10: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16: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10: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16: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了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会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的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17: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5: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的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 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的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6: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多国推进核电布局，那当核治理标准随着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和核安全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18: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9: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18: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20: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8: 上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21: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5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能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18: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 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3: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筒。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